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关注暑期青少年涉水安全，发生溺水勿慌乱，避免盲目施救。
1: 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首先我们来关注航天方面的消息，国家航天局6号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0: 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锥形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的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 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2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 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 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的半飞探测。 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遇到落水险情，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呢？
2: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
1: 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他拉上来。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1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3: 房间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我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0: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生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涨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
2: 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认知误区。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 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吗？
3: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 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

0: 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什么是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欧洲多地都发出了极端高温警告，迎来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天气。我国近日也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厄尔尼诺现象将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呢？我们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

0: 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2的这种情况。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年画曾是中国百姓辞旧迎新、祈福平安的重要载体。一张喜气盈盈的年画，承载着丰富的年俗文化，更留住了年的味道。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给大家介绍的是在天津久负盛名的杨柳青木板年画。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贾子熙。新春佳节张贴年画，曾是家家户户重要的年俗活动。在众多年画流派中，有一抹独属于北方的亮点，穿越数百年时光依旧鲜活动人，它就是来自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也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木板年画起源于明代，盛于清代，因产自天津西青杨柳青镇而得名。独树一帜的半硬半绘工艺是杨柳青木板年画的特色。一幅精品杨柳青木板年画要经过勾、刻、印、绘几道核心工序，层层精作。匠人先在木板上雕刻画板，精准套色印刷，再辅以手工工笔彩绘，兼具版画的刀法韵味以及绘画的笔触色调。这也是它能在众多民间年画中脱颖而出的魅力。400余年来，杨柳青木板年画深深扎根于百姓生活，题材广泛，包罗万象，有家喻户晓的年年有余，寄托着人们岁岁平安、年年富足的美好愿景。除此之外，还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民俗，意蕴悠长的历史典故等。杨柳青木板年画既是百姓生活中祈愿吉祥的民俗，也是记载历史、见证时代变迁的百科全书。伴随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如今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在坚守中创新，喜庆的形象、吉祥的美好寓意，让杨柳青木板年画成为有故事的国潮文化精品。这项古老的非遗也在新时代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光彩。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是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3: 哎，它好像个箱子呀，还有点像电视机，到底是什么呢？
4: 托托小嘟嘟，这个是微波炉。是一种用来加热食物的家用电器，我们今天就来拼微波炉吧。小朋友们，你们看，微波炉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5: 长方形。
4: 还有呢？
2: 还有圆形。
4: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微波炉的肚子吧。微波炉的肚子是什么形状呢？
5: 是长方形。
4: 那哪一个是长方形呢？
2: 是这一个吗？
5: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长方形。
3: 那是这一个吗？
5: 不是，不是，这个是正方形，也不是长方形。
2: 那一定是这个啦。
5: 就是这个
4: 哦，太棒了，微波炉的肚子拼好了。微波炉的肚子上还有一个把手，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2: 小嘟嘟知道，小嘟嘟知道，也是长方形的。
4: 那我们需要哪一个长方形呢？
3: 是这个吗？
5: 不是，这个太宽了。
2: 小嘟嘟知道，是这个对不对？
5: 也不是，这个还是太宽了。
2: 哦，那一定是这个啦。
3: 鹏鹏，微波炉是怎么加热食物的呀？
4: 把食物放进微波炉的肚子里面，调好按钮，一会儿食物就会变热了。我们可以用微波炉来加热牛奶、蔬菜，也可以烹饪一些肉类等等。
2: 哇，微波炉好神奇呀！
4: 是的，微波炉使用非常便捷，不过可不

0: 能往它肚子里放金属物品呢。
1: 小嘟嘟记住了，微波炉不喜欢吃金属。
0: 兔兔小嘟嘟，我们接着来拼微波炉吧。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形状呢？
2: 需要长方形。
3: 是这个吗？
2: 不是，这个太短了。
1: 小嘟嘟知道是这个，对不对？
2: 也不是，这个太小了。
1: 那一定是这个啦。
0: 哦，太棒了，我们接下来来拼微波炉的旋转按钮吧。旋转按钮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圆形。
0: 哦，那我们需要哪个圆形呢？
1: 试试这个吧。
2: 这个太大了，拼不上。
1: 那一定是这个了。
3: 还需要一个一样的圆形。
0: 哦，微波炉拼好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三三。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好多漂亮的房子。
1: 哇，还是不同颜色、不同高低的房子。
0: 房子是给人们居住或活动的建筑物，它们可不只是高低不同哦。有尖顶的房子，
1: 哇，它还是彩色的呢。
0: 有圆顶的房子，
1: 哇，这个房子好漂亮呀。
0: 还有说不出形状的房子，有砖头砌的房子，也有木头搭建的房子。
1: 哇，我好喜欢各种房子呀。
0: 快看，小朋友们正在用粘土捏房子，猜猜他们会捏出什么样的房子呢？是大大的还是小小的？是尖尖屋顶的还是小楼房房子的呢？哇，小朋友们的手好灵活呀，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
2: 哇，

0: 小朋友们已经用磁力片开工了，先搭一个小小的房子，再把它们合成一个大大的房子。五颜六色的房子真漂亮啊，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啦。
1: 我们的房子真好看，
0: 看小朋友们又在用泡沫板搭房子啦。对，就这样，把衔接处拍紧，再拍紧一点，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哦，哈哈，房子就快要搭好了。加油加油，小朋友们完成了。
1: 我们的房子真漂亮。
2: 我想建一座房子，
3: 我想在云朵上建一个棉花糖房子。
4: 这个房子是用冰棍吃完里边的长条圆形组装出来的，
5: 有黄色、深绿色、浅绿色、红色、橙色，还有木板颜色。
3: 我想建一个绿色房子。
6: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喜欢绿色。
7: 建在
8: 我准备建到地上，因为地上很宽阔。
9: 我想象的房子很大，之后吗？还是宫，还是像皇宫那种的？
10: 而且那里面有个小门，它是这样子成的。
11: 我想在房子里放一个冰箱，冰箱里放着很多冰淇淋。
12: 我和弟弟住在一个房子里，我想把房子建在火星上，因为火星很神奇。
13: 我想要建在月球上面，我会把房子建到新广场的对面。
6: 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新广场的对面？
13: 因为这离新广场很近。
6: 有几个房间？是怎么样子的？
13: 三个房间，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是我和妈妈的，一个是我和外婆的。
1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5: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莱露娜，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去哪里了呢？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帮帮莱露娜把哒哒变出来吗？
1: 愿意。
0: 那和我一起说咒语，哒哒。你怎么了？
2: 哎呀呀，我不小心撞到了积木房子，被积木给压住了。
0: 真是淘气的哒哒。小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说咒语来帮助哒哒吧。哒哒噜啦！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啦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种声音是不是需要按一下按钮才能发出呢？
1: 是的。
0: 那发出这种声音的装置是不是大多都在门上呢？
1: 是的，没错。
0: 那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问是谁呀？对吗？
1: 是的。
0: 哦，莱露拉知道了。叮咚叮咚，哈哈，这是门铃的声音。
2: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门铃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
2: 拉鲁拉，你要把门打开，我才能出去。
1: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出来呢？
2: 拉鲁拉，你要仔细听这里的声音，然后从中选出门铃的声音，门就能打开了。
0: 哦，听声音来选。这个莱露拉最有信心了，开始吧。
1: 不是这个，这是小鸭子叫。不对不对，
0: 下雨声。
1: 也不是这个，这是海浪的声音。就是这个，门铃的声音。
0: 完成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哇，拉鲁拉，你太棒了，谢

0: 谢你。
1: 哇，小朋友们，你们太棒啦！
2: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0: 海底世界可真漂亮啊，小雅。
1: 是啊，托托，我看到大螃蟹了。哦，
0: 托托还看到了海马一家，
1: 托托，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吧。
0: 嗯，好呀，好呀。

0: 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嘿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1: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0: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1: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1: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0: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快和托托再来跳一遍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冰冰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新生项链。
1: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旅游方案。
2: 老板，您听我解释。
1: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迟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3: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4: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1: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2: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5: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4: 应该的，应该的。
3: 福利不花钱呢。
1: 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2: 这么便宜？
4: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6: 我们老板不差钱。
3: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2: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7: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您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1: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2: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4: 这套餐好啊，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2: 是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7: 别急啊，我还有后手呢。
8: 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7: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2: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9: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7: 好吧。
9: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
7: 搞定了。
1: 光头强
8: 干得不错嘛。
10: 是领导指导有方，
1: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9: 什么？
1: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11: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12: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2: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12: 我岳父腿崴了。
11: 我二舅腿崴了。
1: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0: 岳父是我二舅。
1: 他爸是我岳父。
2: 没错没错。
3: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
4: 还我呢，我来接下这单。
3: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4: 有他我害怕什么？
5: 跑哪儿去了呀？
0: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5: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0: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5: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0: 俺还是不放心。
6: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7: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6: 那还等啥呀，走吧。
4: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8: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9: 爸爸妈妈，我们去钓鱼吧。
10: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11: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9: 妈妈，
12: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9: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12: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
4: 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9: 你也是这样？
4: 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9: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12: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9: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12: 今天是你的生日？
4: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9: 哼，白费劲。
4: 大老板，你们在吗？
12: 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13: 老虎啊！
7: 小点声。
10: 是我们。
4: 你们这是闹的哪出啊？
10: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7: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4: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7: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他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他知道我们是爱着他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4: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
12: 人呢？哪去了？
10: 怎么了？
12: 彤彤不见了。
10: 什么？
4: 彤彤，
14: 彤彤，
4: 彤彤，你在哪儿？
10: 我们分开找。
12: 好。
4: 彤彤，彤彤，
12: 到底去哪儿了？
0: 光头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4: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0: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4: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0: 对了，大松树，
7: 快跟上。
4: 彤彤，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9: 不错，他们都不理我。
4: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9: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4: 真的？
13: 都怪你，
8: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13: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8: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13: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12: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9: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12: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13: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6: 都怪我。
4: 有了。
6: 彤彤，你在哪儿？
13: 快回来吧，彤彤。
6: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13: 妈妈不该忽视你， 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6: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2: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4: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2: 好神奇呀、
6: 啊！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嗯，
4: 走去找爸爸妈妈。
6: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4: 彤彤，快跑！
14: 站住！
2: 救命啊！
6: 彤彤，
2: 爸爸，妈妈，
14: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13: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6: 耶！
2: 是妈妈。
6: 彤彤，你没事吧？
2: 爸爸，
14: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6: 啊！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0: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0: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6: 哪儿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4: 千万别惹父母。
6: 大马猴，这老虎是个老板吗？用笔记本电脑打人，救命啊！
2: 爸爸妈妈，
0: 原来是人假扮的。嗯，光头强，嗯，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4: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再拿回来。
0: 做好事？
4: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0: 好像有点道理啊。
4: 那是。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

0: 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运气大作战。
2: 真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3: 儿子。
4: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2: 不好，
3: 儿子。
4: 光头强。
2: 老板，我在呢。
4: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2: 那是电视的声音。
4: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寄给你，9点之前必须到啊。
2: 好的，马上就到。耶，抢个好运来了。
5: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2: 要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6: 回去吧。
2: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6: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呢？
2: 9:01，才过了1分钟啊。
6: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2: 什么？4点？
6: 对了，你这个月单期不够，公积可能拿不到啊。
7: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2: 我要转运。
7: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
2: 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鲤子。成功了！
8: 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9: 光头强，
2: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10: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2: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10: 光头强，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2: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
7: 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3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
2: 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6: 这次可真积极，
9: 咱们也走吧。
2: 这宝贝使用完3次就会倒霉，
11: 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
2: 有1次我就发财了，
11: 2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3次呢。
2: 好运来。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4: 王头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高薪奖金翻倍，年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2: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

0: 好饿呀，等会儿吃点啥？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1: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3: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4: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5: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3: 我
5: 回去我就投诉，这个导游也太不专业了。
3: 啊，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啊，算了，还有一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6: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3: 哇，太漂亮了。
5: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2: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三

0: 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终于走了，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
2: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3: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1: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3: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哎，
1: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啊？真麻烦。
4: 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
1: 在吗？
4: 在吗？在吗？
1: 休息区也没有啊。
4: 完了，他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
1: 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是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喂，
3: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导游，我是老林呐。
1: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3: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格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忽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1: 好嘞，我马上过来。
4: 是鸟屎。
1: 走开走开呀、啊、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得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
5: 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
1: 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
4: 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1: 真爽啊！
4: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1: 哎呀，舒服。
5: 怎么还没来呀？
4: 有怪物啊！
1: 那是老林。
4: 等等，
5: 救命！
4: 你跑啊！
1: 救命啊！
4: 我是导游光头强，
1: 站住！
4: 别跑！
1: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5: 掉坑里了，
1: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4: 不会吧，还送赠品。我的腰啊。

0: 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1: 光头强，
2: 熊大，熊二，
0: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3: 熊二，
1: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俺们给你的神奇宝物？
2: 这，
1: 俺就知道。
2: 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1: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
2: 熊大，你真好。
4: 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0: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2: 谢了。
4: 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
2: 哎，你听我解释。
4: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2: 别呀！
5: 好先生金豪，
6: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啊！笑什么笑？你也去找！哦，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惹我生气。
7: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1: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8: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1: 我找到了！
6: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1: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9: 熊二，咱们，
1: 熊二呢？
10: 把宝物交出来！
6: 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11: 是。
6: 无敌！
11: 旋风劈！
9: 熊二，
8: 没事儿。
1: 砍他！
11: 看住！
6: 又能修复一点了。
12: 豪哥，豪哥，你没事吧？都怪你，吃我一拳！你干啥呀，豪哥？
6: 住手！不要打了。
13: 大马猴，你又立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到豪哥。
6: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13: 啥？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12: 那咱们就失业了。
9: 他咋突然变了？
4: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13: 老头，
1: 不许说老子！
6: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4: 他居然不生气，
13: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2: 这事儿有古怪，
2: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1: 慢点，
13: 豪哥，你不能去啊！
12: 金豪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13: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2: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
6: 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4: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9: 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8: 俺也一样。
4: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0: 神奇宝物，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4: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9: 光头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4: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6: 光头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4: 好啊。
1: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0: 静了。谁呀？乱扔垃圾！
1: 你干嘛？不要啊！
0: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学术，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2: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3: 好疼啊！
0: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伙好好好。
2: 猴哥，
0: 我的学术，你们拿我的学术想干嘛？
2: 咋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3: 猴哥，我们就知道你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学术带过来给您啊。
0: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学术。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3: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0: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袋偷过来。乾坤袋在光头强裤兜里。
4: 金豪老哥，你扫我后面
0: 啊。好好好。
4: 老哥你干嘛呢？
0: 我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4: 啊。谢了，还是你细心。
0: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
4: 又装满一袋。
5: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呀！哎哎哎！真佩服金豪老哥，汗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0: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去去就来。
6: 那个戴戒指的手。
3: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2: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0: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的假，但是我爱听。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2: 是。
6: 金豪原来在演戏。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4: 他既然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7: 帮帮孩子吧，
5: 看他多可怜。
6: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7: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给你。
4: 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8: 谢谢老爷爷。
0: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4: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9: 是我的啦。
6: 是小偷。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5: 全靠你了，
6: 你不会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
9: 给我站住。呀，
6: 哎呀，那边，
0: 罗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10: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6: 这边，那边，
0: 这边，
6: 那边，
0: 这边。
6: 这边他受到惩罚了。
0: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
9: 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2: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9: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
3: 看我的！
6: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
9: 抓住了！

0: 干得不错，英雄大，
1: 逃不掉的，光头强。
2: 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3: 完了，
4: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2: 是他们，
5: 爸爸，就是他。
6: 这人真好。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7: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3: 嗯，真棒。
7: 啊，老先生，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2: 又说我老。
8: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9: 给您送命锦旗。
4: 老哥，咱们结拜吧。
10: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走，
5: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3: 这不是玩具啊。
4: 别走。恩人，我没走。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三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啦！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0: 冷冻后似雪糕。
2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1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1: 好吃。
1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4: 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5: 火焰山热浪滚滚，
26: 俺老孙来也。
25: 冰，是旺旺碎冰冰。
26: 吃我一半。
2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26: 对。
2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7: 想要清爽的味道，
2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9: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

0: 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粉红兔王国上。
3: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4: 要迟到了。
3: 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王东强，快递
3: 来了，来了。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4: 5分钟了。
6: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7: 哎，老板早，
8: 老板早。
9: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10: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6: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11: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12: 嗯，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6: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12: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13: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14: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6: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15: 这呀，
16: 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6: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16: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6: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7: 降薪？
6: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12: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18: 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赵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19: 光头强，俺来了。
18: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9: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18: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9: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18: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19: 枕头？这不是鞋吗？
18: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

0: 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2: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3: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2: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3: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哼。
2: 好了，带你去。
4: 你没事吧？
5: 妈妈，我想喝水。
6: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7: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8: 雨水吧。
7: 嘿呀，好啊！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5: 妈妈，你看，
7: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9: 要下雨了。
3: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4: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3: 哎呀，快看前面，
4: 前面看起来方向
7: 是悬崖。
10: 我的雨水，
11: 国王，
4: 好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7: 是人，
12: 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10: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12: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
7: 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缉天。
4: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
2: 我的靴子哪去了？
4: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7: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
4: 这是
7: 熊，
4: 这粗壮的熊掌，这闪亮的大牙，
7: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嗯，
13: 至于他嘛，
7: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4: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3: 俺才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14: 国王，国王，
7: 怎么啦？
14: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4: 这是，
14: 哇！真漂亮。
4: 啊，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7: 不要把它当作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14: 国王好帅。
7: 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4: 没有。
7: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4: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14: 不得无礼！
4: 不能抢！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15: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4: 熊二，
15: 咋的了？
4: 上面，
3: 我头比眼还大。
7: 大力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16: 是，国王。
3: 光头强。

0: 站住！
1: 熊二，快看，去那边。嘿嘿，那好，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
2: 怎么停下了？嗯。
3: 我看到
4: 了什么呀？
5: 好像是人。
2: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0: 站住！
1: 别跑！
2: 快跑！要追上来了！
1: 小心！
3: 谢谢。
2: 不客气。
1: 别跑！
2: 右边，
1: 他们在这儿，
6: 快撑不住了！
2: 熊二，熊二，熊二，快醒醒！
1: 在那儿，
7: 抓到一个，
1: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嗯，快跟上！哦，来了。
2: 好险啊！
8: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0: 是。
2: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赶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

0: 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粉红兔王国下。
2: 站住！
3: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2: 这边。你
4: 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5: 没看见。
4: 去那边看看。
5: 该换班了。
6: 他们走了。
3: 啊！快追过来了！
7: 谢谢。
3: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7: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3: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7: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3: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7: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3: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6: 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3: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7: 我带你去找他。
3: 太感谢你了。
7: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7: 赵林啊。就是这儿。
3: 是熊二的叫声。
4: 赵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8: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3: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8: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4: 臭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5: 那好吧。
8: 别说，还挺上口的。
3: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6: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3: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6: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9: 好的，
6: 谢谢你们。
3: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8: 光头钱，
3: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8: 吃苦？不苦呀。

0: 姓田的。
1: 啊，秀兰你好坚强啊！
2: 坚强。
3: 好了，快跟我走。
4: 好了。
5: 谢谢。
6: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5: 国王。
3: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7: 啥声音呀？
3: 去看看。
6: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5: 什么？
3: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7: 谁是可可呀？
3: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6: 哦，开始。
8: 这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5: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6: 动手！
5: 不要，妈妈！
8: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3: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5: 不要啊！救命啊！
3: 咱们只能硬上了。
1: 住手！
5: 是你们！
6: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9: 嘿嘿，是他，
10: 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3: 怎么办？
10: 看我的！
3: 都怪这个秋雨，要不，秋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6: 你们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3: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
5: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8: 光头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11: 这是怎么了？
12: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11: 什么？
13: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12: 是你们要求雨吗？
11: 啊，是你的部下子孙在求雨。
3: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11: 不对呀，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3: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11: 你啊，真的
3: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11: 又怎么了？
10: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5: 月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3: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8: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这次感恩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3: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8: 啥？
11: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14: 我不记仇。
11: 哇，月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15: 睁眼说瞎话，切！
5: 月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3: 这怎么行？
8: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11: 对呀，月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3: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11: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16: 月兔大人留下吧。月兔大人留下吧。
3: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8: 这回让你嘚瑟。
16: 留下吧，留下吧，
1: 月兔大人，
16: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3: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14: 哦，
3: 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0: 哪儿呢？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熊啊，抓紧啊！哎呀，哎呀，哎呀，光头强，有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这里面在说什么？喂，你倒是说话呀！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熊啊！老板，我来了。哎，你终于来了。9点上班，你下午2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0: 老板，您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
0: 我不是故意的，
1: 那就是有意的了。
0: 不不不，不是的，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
0: 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们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1: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0: 不不不，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1: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0: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1: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
0: 得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1: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2: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1: 太幸福了！
0: 不。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玲珑宝塔上，
3: 豪哥，您仔细看看，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
4: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上大金链了。
5: 确实是它，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6: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3: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5: 非常不错，该赏。
3: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5: 等等。
4: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5: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4: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5: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3: 投资？
5: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6: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5: 看到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4: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直愣直啊，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5: 大狗，开了！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4: 真的？太好了！
5: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7: 放你那儿？
5: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4: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6: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
4: 耶、
6: yeah ，对吧，猴哥？
5: 那当然，很多很多。
4: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6: 有眼光。
3: 那行吧，算我一个。
5: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4: 是豪哥。
5: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4: 是豪哥。狗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夸我有出息。
6: 哎呦！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豪哥，

0: 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1: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2: 光头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1: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3: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1: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4: 纯一年买一条大金链，纯两年买两条大金链，纯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纯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5: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记时不记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4: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复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哎呀，
5: 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4: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5: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4: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5: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4: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5: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4: 哼，就你话我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3: 哎呀，你
1: 谁乱丢垃圾？
4: 光头强，
5: 快躲起来，
1: 太没公德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4: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5: 难道是神奇宝物？
4: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5: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6: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小宝宝没事了。
1: 怎么长得像二狗？
4: 像啥呀？就是我。
6: 这盒子归我们了。
1: 是大马虎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5: 是怎么起雾了？
4: 他们追上来了，
5: 快走啊。
1: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4: 闪耀没门。疼啊！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5: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4: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哎呀，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5: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6: 我变成狗叔领首富了。
2: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1: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2: 俺也没见。
6: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你这什么熊啊？熊大，
7: 妈妈，妈妈，
1: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7: 妈妈，
6: 我是狗熊领首富，
7: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1: 这是哪儿啊？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4: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1: 把快递还给我。
5: 快递？
4: 那是我们的。
5: 二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还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
6: 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1: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

0: 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咋回事？这是啥呀？
1: 玉宝，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看。哎，不是啥呀？
2: 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3: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了？
4: 俺可不要！
5: 糟了！啊！玉宝，这么难过呀？
6: 不想笑呀，笑岔气了。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5: 完全控制不住呀！
6: 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 只要我们忍住，不想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7: 熊儿，熊大，你，羽毛消失了，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8: 俺再也不想笑了，
9: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7: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10: 又是啥？
7: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玲珑宝塔下。地面怎么塌了？这边。
11: 好高呀！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我看看，哎，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12: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哎，
13: 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14: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哎，那就让光头强选。<笑>
15: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笑>
14: 熊大熊二真是的，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5: 嗨，
14: 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15: 会是哪个呢？
14: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15: 答案就是它。
14: 考验点，
15: 不会吧？
14: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15: 快看，墙面在动。怎么会这样？这还用说吗？
14: 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15: 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14: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真是想把咱们压扁钱，再试一次。可是，快选呐！
15: 选木头，别磨叽了。
14: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15: 这回绝对没问题。
14: 好像又选错了，
16: 熊大，
7: 熊二别怕。 俺这就来救你。

0: 这是选石头，
1: 选玉，
0: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
2: 前面有两个路口，
0: 方图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左前。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我选的右边。好哎，右边是哪边？又怎么了？大家快跑，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3: 快跑，熊二！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4: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3: 你还有理了你？
0: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熊大，光头强，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还是你聪明啊！熊大，有机关，好烫啊！这有烧烤，好香呀！你们，哎呀！
2: 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5: 最近火气有点大，你抓紧时间，还要找熊大和光头强他们俩呢。他找的机关，这么他就没事啊？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
0: 右边的叫机关重重，啥？那熊二不是有危险了？你咋的了？哎呀，
2: 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光头强呢，都快起来！
0: 真是的！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3: 走了。
2: 熊大，你别着急啊，俺带去熊二，快点！
3: 这次我们走后边。救命啊！哎，咱
2: 有个大门呢。
3: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0: 这是干啥的呀？
2: 饶了我们吧！
3: 还真不敢！
2: 是我敲的吗？
0: 没别人，这是你。
2: 啥声音啊？

0: 熊大，光头强，
1: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0: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

0: 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他。这图案有点眼熟啊。
1: 好看呀。
0: 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2: 说得轻松，再拿嘛。
3: 是那条怪狗，他快躲起来。
2: 可爱的，光头钱给你。
0: 是出口，
3: 大狗快走，
0: 快过来。
3: 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秀令首富
2: 大金链。
0: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1: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2: 大金链。
0: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2: 哎呀，是哪儿呀？
1: 可算是出来了。
5: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6: 哎，戴帽猴他们去哪儿了？
5: 应该掉到附近了。
0: 不好！喂，
7: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0: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
3: 咦，怎么在树上了？
2: 这大金链比我大腿都粗。
3: 二狗别动了，快醒醒，又掉下去了。
8: 海的味道
9: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孙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画个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6: 茶壶，
7: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8: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7: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8: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7: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
9: 搞定。
7: 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10: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贡献。
7: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10: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7: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10: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7: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喂，
11: 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7: 啊，我接个电话啊。
10: 啊，
7: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11: 10分钟内马上过来，我在扣你公斤。
7: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赛车呢。你听，哔哔，
12: 喂，前面的，快走啊！
7: 赛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11: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公斤。
7: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10: 吃吧，吃吧，
7: 赶快，赶快。嗯。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儿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工资。
1: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荒五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2: 傻手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0: 大毛，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九寨合着。
1: 是光头强。6、5、4、3，
3: 老板，我来了。
1: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2: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1: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2: 那必须的嘛。
3: 尾巴，
1: 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2: 是啊，是啊。
1: 哎，这是什么？尾巴？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2: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得怪病了吧？驴病！
1: 光头强，来，死剑相救。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你敢不给我面子？
2: 谢谢老板。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哎，
1: 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2: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
4: 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
3: 光头强，耶，人呢？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
2: 大毛，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4: 啥玩意儿？
3: 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
4: 这驴好奇怪啊，
3: 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
2: 有古怪，走！哎，终于哄睡着了。张大师，谁呀？是我，光头强。光头强，
4: 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是哪个呢？是他，真化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
2: 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笑>看来你今天没事撒谎呀！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4: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
2: 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4: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2: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
4: 真的变回来了，
2: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
4: 光头强，你喜欢矮还是喜欢熊蛋？
2: 熊蛋。
4: 尾巴消失了，熊啊，谢了。
2: 哼，
4: 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嘿嘿嘿，
5: 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2: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
5: 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太过分了，
2: 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4: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5: 俺闻到他俩的味道了，就在前面。这下要发财了，
2: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豪哥换钱呢。
5: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 那可真好使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它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4: 找到他们了。

0: 家伙交出来，
1: 是关东强他们，
2: 快跑，
3: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4: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5: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6: 快，前面就是1号酒店了。
0: 站住，
1: 有追上来了。
0: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
7: 呀，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6: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0: 糟了，我当然是。
7: 光头强，
0: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7: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8: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
6: 快，
8: 小心。
0: 这可咋办呀。
6: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0: 你说什么？
6: 走，请金豪喝茶去。
7: 光头强，
0: 看我的究极奥义之飞天铁腿！
6: 我的茶壶！
1: 站住！
6: 谁呀？
7: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6: 不！
9: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7: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10: 刚才你可告诉了姐姐毛毛他们不少秘密呢。
9: 是啊，
7: 没想到你喜欢。
0: 住嘴，不要说出来。
7: 是老妈。
0: 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11: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0: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11: 原来是这样啊，管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0: 妈，
10: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7: 俺也好奇。
6: 是我大马猴。
1: 我是二狗。
6: 浩哥，你
1: 还我们问题，
6: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12: 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13: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1: 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旺旺！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

0: 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8: 奇画之旅上。
9: 光头强，光头强，
10: 你没事吧？
11: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10: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9: 太好了！
11: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9: 啊？这啥呀？
11: 说话你别乱动！
9: 哎，是幅画，
11: 这画的啥呀？
9: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发生啥了？
11: 这还是狗熊岭吗？
9: 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12: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
11: 啊，有可能。怎么了？啥声音？
13: 看招！站住！
14: 是你？
13: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14: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想要它？哼，
12: 你们快看！

0: 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1: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0: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2: 快把小狗放了！
3: 你都自身难保了，

0: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1: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果！
2: 还给你，
1: 小果！
2: 猛虎散风踢！大意了吧？
3: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2: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4: 醒醒，快醒醒啊！
3: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5: 你们是？
1: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6: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6: 小果？
1: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6: 等等，我们一起去救他吧。
7: 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熊二，
8: 气味越来越浓了。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9: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
10: 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5: 穿的也很怪异，
10: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11: 快闪开！
7: 大家都没事吧？
1: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3: 英雄的光头强！
7: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6: 唉，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5: 等等，
2: 怎么了？
12: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
2: 唉，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3: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2: 狗熊岭？
3: 嗯，
2: 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3: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13: 没有。你是谁啊？
3: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13: 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3: 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13: 是啊。
2: 啊！这榆树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
6: 干了！
7: 熊二，
1: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6: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1: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6: 这个是成语。
1: 成语是谁啊？
6: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3: 好喝。
2: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1: 把小果还回来。
3: 兄弟，
13: 哥哥，
2: 是你们。
1: 快去放狼！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
2: 没有，
1: 他
2: 可能我的。
7: 你的对手是俺，
2: 你这家伙敢偷袭我！
7: 哼，来呀，俺在这儿。
2: 黑民，你看住那两个家伙，黑芝麻，我们追。
5: 又可以偷懒了。我先睡一会儿。
6: 轮到强哥登场了，
2: 往哪跑？偷袭我！这家伙还有点能耐。
4: 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

0: 那是什么？别过来！
1: 吾乃地狱使者。
0: 地狱是什么？
1: 对了，这词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2: 什么？
3: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2: 都怪我！救命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1: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2: 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1: 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4: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5: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1: 好，
4: 我们这就出发。
6: 爷爷，
4: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5: 村长，
4: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6: 爷爷，
4: 小果，真的是你？
6: 爷爷，
4: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6: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5: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7: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外面世界。
8: 大毛，你又没去练武。
9: 那老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5: 是啊，从来没见过。
7: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4: 随我进村吧。
10: 哦，哎，俺饿了。
7: 熊二，
8: 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9: 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8: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11: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8: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9: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8: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给你们仨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打听清楚出去的方法。
12: 是。
11: 我们黑虎一族被困在这里几千年，看来真的可以出去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奇画之旅中，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威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宁，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2: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1: 这个
3: 你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4: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5: 熊二，
6: 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4: 俺给忘了，
6: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3: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2: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4: 这是啥呀？真有趣。
2: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3: 是的。
4: 哎，那是啥？
2: 哇，大毛，这是啥呀？
3: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

0: 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1: 大王，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2: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3: 啊？
1: 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0: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4: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又是你！
5: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0: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1: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2: 真的？
6: 没错。
2: 谢谢你们。
3: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2: 高大侠，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1: 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哎，我们到了。
6: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2: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年年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6: 这个是开关？哎，试试。
7: 快点，熊二。
4: 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6: 是啊，诺迪，跟大毛他没关系。
4: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算了算了，
2: 真对不起。
1: 熊二，都怪你乱。
6: 对不起，大毛。
2: 没关系。
4: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1: 习惯了。
4: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8: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无可破，好同埃及无可破。
4: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8: 什么？好久没见了，老白。
9: 黑雪峰。
10: 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9: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10: 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4: 大毛，原来是你。
2: 我没有。
6: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9: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10: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9: 你休想！
8: 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10: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子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9: 他们吃的那是
11: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10: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9: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10: 我可以出去了。
9: 休想。
10: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2: 村长，看招。
4: 跑哪儿去了？
12: 爷爷。
10: 终于可以出去了。
9: 不能让他得逞。
10: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好，本王就陪你玩玩。风刃转。

0: 成长光波。
1: 你咋的了？
2: 别跑！
0: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3: 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4: 好，看我的！
0: 好机会！
4: 怎么会这样？
5: 村长，
0: 结束了！我赢了！
3: 爷爷，
0: 大猫，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
4: 我。
0: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1: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6: 熊二，
0: 你又偷袭，
4: 都怪我！
0: 别跑！
6: 大宝，给星星点，
0: 站住！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1: 这可咋办呀？郭托强呢？
7: 怪我！
1: 怪我！
0: 快起来！
7: 有怪物！
6: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8: 吾乃地狱使者。
0: 地狱是什么？
6: 糟了，又说错了。
8: 无疑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0: 装神弄鬼，哼！
6: 原来是你，
0: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8: 是，快跑！
0: 怎么回事？
9: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熊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0: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10: 奇化之旅下。
2: 跑哪儿去了？分头找。啊？这下安全了。
3: 我要爷爷。
7: 都怪我，要不是我，村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2: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7: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2: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7: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用他呀！
7: 不行不行，他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2: 所以我们要改造他呀！
7: 改造？
11: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老头，你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3: 嗯，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3: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5: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5: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3: 村长，
6: 村长，活着！
3: 村长，这是大毛，还真是他！
7: 大伙，
0: 大毛这孩子，从小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3: 这是。他这是投降了。
0: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8: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0: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
0: 小子们，
3: 撞稳了，咱们也上。
1: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8: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炮。
6: 不好，
1: 不堪一击。
0: 看我的，
8: 搞定。
1: 一群没用的家伙，
8: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7: 大毛，干得漂亮！
9: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5: 大毛，大毛，
8: 大伙儿认可我了。
5: 大毛，
3: 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1: 的东西，
7: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10: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7: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8: 我能赢你。
1: 放开我。还没完呢，
8: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9: 反派嘛，就这样。
3: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1: 谁也阻止不了我。
8: 我的耳朵。
1: 叫什么来着？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但我们瞧不起你，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3: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熊族伟大的战士。以前

0: 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1: 快上！大家。
0: 让我彻彻底底地送你去黄泉，
2: 村长。
3: 不准伤害村长。
2: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我的心脏
1: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4: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2: 胜负已定，快溜吧！
1: 他们跑了，
5: 我们赢了！
2: 终于胜利了！
0: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2: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6: 我也要学，
7: 我也要学。
8: 还有我，我能学吗？
2: 我先报名的。
8: 集中我哟，送我一个。
9: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0: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9: 太好了！等等，差点忘了告别。再见了。
10: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11: 你谢谢小果。
10: 不要忘了小果。
11: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
2: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12: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
2: 永不言败。
13: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14: 再见。
9: 再见了。
13: 大家保重啊。
14: 再见。
2: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13: 咱们回来了。哎，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11: 咋可能？小果送俺的东西还在。
5: 呀，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11: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

0: 先试试看再说，刺还是试。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龙头杖。
6: 什么？没错，我探听到丁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7: 啊，这么快？
6: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8: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7: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6: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拖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9: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6: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10: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6: 急急忙忙，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7: 包在本王身上。
9: 大马猴和二狗给急急毛毛了，
11: 这样的话
12: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6: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13: 没问题，
9: 熊大负责大个子。
11: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14: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6: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11: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9: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

0: 这个飞燕窝数了吧？
1: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2: 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你不会把俺忘了吧？
1: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0: 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1: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0: 包在俺身上。
2: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0: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2: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哎呀，好疼呀！
0: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3: 他们咋不动了？
0: 这棍子咋会发光呀？
3: 啥呀？这是长得真怪。
0: 难道是神奇宝物？
1: 往后退！
0: 哎呀，还真往后退了，嘿嘿，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呜呼，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4: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正好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5: 他说要找到10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6: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4: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7: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6: 神奇宝物？
7: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5: 咋回事？师傅咋不听使唤了？
4: 你打我干啥呀？
5: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4: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5: 没有了，没有了。
0: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4: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5: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4: 我手不受控制了。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5: 是你，抓住他。
0: 别过来。
4: 这动不了了呀。
5: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0: 动不了了吧。
3: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树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0: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8: 熊二。
9: 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马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10: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
1: 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9: 是狗熊。
10: 那个是
1: 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9: 别动。
0: 想要这个来拿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11: 熊二，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12: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5: 都是给你的，快吃熊二。
0: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5: 别动，老实点。

0: 放开呀、啊，放开呀、啊、呀，放开呀、啊！
1: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2: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3: 哎，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4: 还有我也扛他了。
1: 你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0: 熊大，
5: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1: 是玄术，
6: 冲啊！
1: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0: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
1: 啊！嘿、哎，都不许动！你，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5: 吉吉，好样的！
7: 还给我！
8: 休想！休想！
9: 哎呀，拿着点！哎呀，
1: 熊二，二狗，走大马猴！
8: 真好玩！
1: 你走开！哎呦！
3: 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拿呀？
4: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守不住了。
7: 拦住光头强！
3: 快饶！
5: 龙头杖，
3: 给我！
5: 别跑！
2: 最坏！
1: 快把玄术抢回来！
2: 哦！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8: 大坏蛋！
2: 猴哥，
1: 我的玄术！
5: 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
2: 啊，站住！
5: 大家，咋办呀？
2: 龙头杖只能靠你了！
5: 不好，不好，
1: 都给我别动！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5: 你想干嘛？
1: 想干嘛？说，乾坤带在哪儿？
6: 别说，
5: 乾坤带在……
10: 不怪呀、啊，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5: 在，
1: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10: 是大象！哦，
0: 大象奶奶，
1: 快！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5: 大家快撤，
1: 都别动！人呢？
2: 我去追，
1: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
11: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
3: 对呀，
12: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10: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啊。
2: 熊二，
11: 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5: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
2: 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13: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3: 没错。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利海苔。
15: 哎，春天的味道。
1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4: 天外来客。
5: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6: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5: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6: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5: 那太好了。
7: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5: 不要过来。
6: 这是怎么回事？
7: 好多阿芳呀。
5: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7: 这是啥呀？
5: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6: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5: 我需要找到这个。还有这个。
8: 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保护。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7: 一毛，两毛，都是我的。
5: 住

0: 见他们干嘛呀？
1: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0: 有道理呀、啊。哎，有动静，是光头强他们。
1: 这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0: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1: 呀，会是神奇宝物吧？
0: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
1: 哎呀，我这生活费，
0: 二狗
2: 到底在哪儿呢？
0: 哎，快躲起来！都怪你，差点被发现了。快走，就在前面了。
3: 好
0: 坏人，快躲起来！
4: 安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这歇会儿吧。
5: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4: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5: 原来是这样。
4: 哎，坐这儿。哎呀！
5: 哎，什么声音？
4: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不信，俺们试试。嗯。哎。
5: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
4: 儿，好玩吧？嗯。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4: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5: 朋友？好，真好吃。嘿嘿嘿
4: 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5: 冒险？我。
6: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5: 嗯，找到了。太好了。
0: 熊二，给我等着，看那十入口。
1: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5: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1: 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0: 把其余的也穿上。
1: 这玩意儿咋用的？停不下来了！
7: 别瞎看！啊，是大马和二狗。
5: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7: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5: 还能有什么办法？
4: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0: 喘不上气了，走开！
8: 二狗，你飞起
0: 来了！
7: 等等，
1: 我会飞了！
0: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1: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0: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1: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0: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0: 没问题，你叫二狗，
8: 我是
0: 有了，就叫野兽风沙。
1: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给我们太般配了。
7: 大猴，二狗，
9: 可算找到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8: 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1: 就是，
8: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7: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还能把装备夺回来？
8: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兽双杀！哎
10: 呀，倒是真般配！
11: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12: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4: 那还是熊强呀？
0: 叫习惯了。
7: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1: 让我来！行有之理。
12: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9: 别担心，俺来了。
0: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0: 你的对手可是暗熊二。
1: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0: 我的了。
1: 兄弟，光头强，
0: 还有一个。都给我消失吧！
2: 爸，这下怎么办呀？
3: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2: 冒险？
4: 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2: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3: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2: 朋友？
5: 我有朋友。消失吧！住手！
0: 嗯，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2: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儿他们救出来。
0: 走开！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2: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0: 哼，是你。
5: 对不起。
0: 再见了。
5: 不要啊！
0: 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2: 我没骗你啊，我是真害怕。
0: 还装可怜？
2: 我成功了！
6: 飞船修好了，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2: 我只是运气好。
3: 运气好也是本事。
2: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3: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2: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6: 后会有期，
3: 俺会想你的。
6: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3: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6: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3: 哎呀，听不懂。
6: 哎呀，对熊弹琴。
4: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0: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
4: 还说没偷？
5: 我偷坏你！
4: 站住！
7: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干，全都听我指挥。

0: 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喂，妈，
2: 我们好像闯祸了。
3: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2: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4: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5: 危险，快停下。
4: 我命令你停下。
3: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6: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7: 麦蒂，
8: 发生色彩危机了，
6: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9: 红色、
10: 黄色、黄色、
11: 绿色、
12: 蓝色、
13: 紫色，
6: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超星特工，一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4: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4: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

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这些华服饼比以前的还要好，我是说真的，你已经超越了你自己，能再给我一块吗？
1: 你先吃完手里那块再说。
0: 好的。
2: 我要是你就不坐在那儿。
0: 可是我的腿好累啊，宝宝。再说了，我很想有一天能开动这辆可爱的小房车。嘿，这个是做什么的？
3: 别碰那个花花。
0: 这是怎么了？
3: 你松开了手刹。

0: 野精灵缆车。
1: 哦，你太了不起了，野精灵，
2: 我的英雄。花花，你差点毁了我的车。

0: 我的华夫饼丢了，能再给我一块吗？嗯，
1: 你怎么还能嬉皮笑脸的？我说过100次不许动我的车，你就是不听。
0: 小心点，姐妹，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2: 丽丽说的对，花花，你总是当耳旁风，你总是随心所欲，你是惹祸精。
1: 手刹坏掉又不是我的错，可你就不应该坐在驾驶座上，尤其是你根本就不会开车。
0: 显然你们不希望我留在这里。
3: 你觉得呢？
0: 那我可要告诉你们个新闻，你们以后再也不会有我陪着你们了，我要搬出去。
3: 真的吗？你觉得你能住在哪儿？
0: 我要住在野精灵家里。
3: 你在逗我吧？
0: 不，我没有。走吧，野精灵，带我去我的新家。
3: 哼，他在野精灵家最多待2分钟。
4: 这里我的家，床、桌子、卫生纸，你还想住下来吗？
0: 哦，这里太棒了，我好喜欢你的家具装饰，非常原生态。虽然这块石头必须扔出去。
4: 我的幸运岩石。
0: 这是我有史以来听过最蠢的话了。如果你问我，那就是垃圾。你为什么要把卫生纸放在屋子的正中间？
4: 那不是卫生纸，那是椅子。
0: 恶心，上面可能全是虫子。好了，现在干净了。
4: 你不能住在这儿，走。
0: 你太好笑了，野精灵。有那么一秒，我以为你是认真的。可是如果我要睡在这里，我需要真正的床啊。我知道哪里有。
5: 好好睡午觉，朵朵。
6: 谁偷了我的床？
0: 好软。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要是你喜欢，我可以给你也弄一张。晚饭吃什么？
4: 这个晚饭
0: 绝不可能，我已经不饿了。

0: 这些垃圾是什么？
1: 哦，这些都是我的行李，现在感觉像家了。
2: 也许我们应该向花花道歉，我们对他有点凶了。
3: 不可能，他太过分了。再说他不可能在野精灵家住很久，他回来的时候可以向我们道歉。
2: 野精灵，别一个劲儿舔，拜托用勺子。
0: 该睡觉了。
2: 睡觉？
0: 我明天摘浆果需要早起，晚安。
1: 摇篮去，该睡了。如果你无法入睡，
0: 别唱了，野精灵要睡觉。
1: 没错，可我唱的是摇篮曲呀，它能帮助你入睡的。你认为窗下有
0: 住嘴！你唱的我头好疼。

0: 我的朋友。
1: 我讨厌蜥蜴，快扔出去，它在这里我睡不着。
0: 过来。抱歉，你不能待在这里。
1: 野精灵，现在我的心脏在狂跳，我再也睡不着了。啊，我知道了，我们起来玩拍手游戏，这个游戏总能让我翻。

0: 拍一，我拍一，一个师傅做点心，快一点，野精灵。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师傅做点心。
1: 你拍二，我拍二，快点给我来一块。
0: 你拍二，我拍二，
1: 你拍二，我拍二，快点给我来一块。
0: 早上好呀，瞌睡虫，该起床了。
1: 师傅，起晚了，我摘香菇要迟到了。小鸟，快走开！食物都没了。
2: 抱歉，不过这朵花是我的，我先看见的。
0: 不对，夫妇，这是给野精灵的。
2: 你为什么要给野精灵送花呢？
0: 我搬到他家。
3: 什么？
0: 你们不知道吗？特别棒，我从没睡过这么好，而且新鲜的空气有利于我的皮肤。
2: 有利于你的皮肤？
0: 要不你们自己过来看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感觉就像狂欢。
3: 狂欢？
1: 全都是花花的错，他不睡觉，他还唱歌，然后打呼噜，让我整夜都醒着。
4: 你好呀，野精灵。
5: 你看起来好疲惫，花花在哪？
1: 带他走吧，求你了。
4: 他得先向我们道歉。
1: 好的，来吧。
6: 太棒了！
0: 是我们唯一正确的路。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开舞会呀，傻瓜，你非要求他们不可吗？
1: 快说对不起。
0: 什么？该道歉的是他们才对吧？
4: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5: 现在你毁了野精灵的生活，就因为你错了却不肯认错。
0: 可是野精灵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2: 姑娘们，好了，你们破坏舞会的气氛了。
7: 是啊，你们的笑容呢？
2: 哦，漂亮的脸蛋儿！哈，
0: 你可真有胆量！
8: 我讨厌舞会。
7: 现在来点真正的快乐。嘿。

0: 逃熊，
1: 逃熊，
2: 喂，逃熊，
3: 大家快逃命啊！
4: 家，甜蜜的家，
5: 整个情况完全都失去了控制，我要求你们所有人都互相道歉。
6: 好的，我道歉。
7: 但是他要保证一辈子再也不碰我的房车。
5: 但那又不是我的错，
7: 你差点把车开进河里，我们还在车上。
8: 花花，快点说对不起。
5: 除非你们先说。你们都别吵了，越来越荒唐了。
7: 我永远不会向他道歉。
4: 我相信他们会想通的，蓝溜溜。
5: 你是真的不了解他们。
4: 花花必须道歉，不然他住在那儿。
5: 蓝爸爸，我决定搬过来跟你住了。你会玩拍手游戏吗？
9: 蓝妹妹，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最完美的专注需要45%的平静以及55%的安静。你应该再小心一点。

0: 楚楚，行人 85.06% 的意外事故是由于能见度低，你要是有我的智商你就明白了。
1: 啊，你的什么？
0: 我不可估量的聪明才智。
1: 我不知道是什么拦着我没有在你的智商上踹一脚。
0: 不对，健健，胳膊应该保持36度角，你只做到了34度，懂吗？
2: 什么？
0: 像我这样的天才是有义务传递。
3: 哇，晚饭做好了。
4: 我来了。
5: 今天有胡萝卜吗？
6: 凭什么排在所有人前面？
0: 还用问吗？这是明摆着的，因为我最聪明，对吧？
6: 这算什么理由？再说你怎么知道？
0: 超级简单，亲爱的蓝妹妹，因为我的脑袋是所有人中最重的。
6: 首先重量完全没有意义，其次你什么时候称过你的大脑？你怎么称的？把脑子从脑壳里取出来放在天平上吗？那装回去的时候一定放反了。快点到后面排队，蓝大头精灵。
7: 等的时候来根胡萝卜好吗？
0: 玲玲，我需要征用你的工作间。事实上，我有要紧程度100%的工作要做，好吗？
8: 好吧，不过别弄乱了，否则我的升级程度会有100%，好吗？
9: 口臭测试仪制造不是这个，脚趾计算器也不是这个，哈，
0: 如何制造大脑天平？
9: 完成了，
0: 完成了，终于啊，现在大家能亲眼见证我的智慧有多重了，再也没人敢违抗我。

0: 走。
1: 好的，都干净了。
0: 快点动起来，别像个蘑菇一样傻站着。去，把那瓶萨尔莎浓缩液递给我。没时间瞎胡闹了，匆匆。再说那是乐乐的专长。好了，赶紧把萨尔莎给我。
1: 萨尔莎。
0: 老天爷呀，你到底怎么了？你把脑子忘在家里了，还是怎么着？
1: 不，他就在这儿，在我的帽子下面。
0: 我觉得你最好去休息一会儿。从大门出去，显然你需要睡眠。
1: 从大门出去。
0: 哎，闹够了吧，匆匆！你离开这里，现在已经不好玩了。
1: 可你说过，啊，我知道了。真有趣，这面镜子以前不放在这里，对吧？
2: 你傻呀，是我灰灰。
1: 哦，这面镜子还会说话。
2: 太好玩了，匆匆，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对，那是因为我把头发从中间放下来了。要是你喜欢，我也可以帮你找一个新发型。
3: 好的，我喜欢骑蜗牛，
1: 烫肚皮感觉真舒服。
4: 哦，我的天哪，连我的蜗牛都比他们聪明。
5: 我们是大傻和二傻，没有头脑的兄弟。
6: 聪聪，蓝爸爸预定了67个萨尔莎馅饼，上面要点缀花瓣，可是蝉蝉对花瓣过敏，那么我要放多少比例的花瓣才能避免让蝉蝉整晚浑身发痒？
1: 等等哈，34×67近100，乘以2等于……
7: 我一点也不知道。
8: 你们在这儿啊？哎呦，你来吗，灰灰？我们要清洗一下消防车，它简直太脏了。
2: 不行啊，笨笨，我要和我的新朋友去给我。

0: 我找发型
1: 啊，你的新朋友。
0: 对，来吧，聪聪，
2: 我们是大傻二傻没有头脑的兄弟。
3: 聪聪，这里的话我看不懂什么意思，看起来应该是古兰经灵语，帮我翻译一下。
4: 要不换个香蕉吧？
0: 我更喜欢胡萝卜。
4: 我不是跟你说话，我们去把香蕉给别人。香蕉，
5: 你怎么了，蓝妹妹？
3: 我很担心聪聪，他最近好奇怪。
5: 不奇怪，这就是从来不锻炼的后果。
3: 他变得很笨，分不清楚一本书和一根香蕉的区别。
5: 什么？
6: 你也觉得聪聪的表现很奇怪？
3: 比那个更糟，蓝爸爸，他甚至比灰灰还要笨。
7: 昨天晚上他到我的工作间，说有一个100%重要的东西要做。
6: 是这样啊，这件事很有趣，我们去看看。
4: 好的，我藏起来了。
8: 在哪儿？我看不见你，聪聪，聪聪！
0: 你太厉害了，我根本没看到你。
4: 我们去玩消防车吧。
8: 好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6: 呜！啊！啊！这就是罪魁祸首。
3: 一顶帽子。
6: 这是大脑称重器，聪聪一直叫我做一个，看来他终于自己动手了。
7: 感觉他不是给大脑称重，而是完全搅和乱了。
3: 都是我的错，蓝爸爸，假如我没有嘲笑他，他就永远不会想到去给大脑称重，他也就还能继续当万事通了。
6: 这不是你的错，蓝妹妹，聪聪有什么想法就会一意孤行。
7: 可是他不能永远这样啊。
6: 别担心，我知道怎么把聪聪恢复正常。嗯，
4: 呜呜呜呜呜呜呜，哦，漂亮按钮。哎，灰灰，现在我们可以爬上云彩了。
1: 我能和你们俩一起去吗？
8: 没办法，停车上人，车开得太快了。

0: 药剂准备好了，蓝妹妹。灰灰，你看见匆匆了吗？
1: 没有，我在按按钮。我在上面。
2: 灰灰，不要再按那个按钮了。
1: 什么按钮？你说的是这个按钮吗？
3: 不要嘛，快开，我能飞了。
0: 匆匆，
1: 太棒了，太棒了！你是杂耍蓝精灵。
0: 我讨厌杂耍。
4: 你们变得好模糊。
2: 立刻从那上面下来，那太危险了。不戴眼镜，你什么也看不清。话说回来，他的眼镜呢？
5: 他在我这里。
2: 什么？
5: 笨笨，你拿着匆匆的眼镜做什么？你又用不上。
6: 匆匆又冒傻气，偷走了我的朋友灰灰。他不把我的朋友还给我，我就把他的眼镜砸个稀巴烂。哼！
1: 哎，好主意呀、啊，笨笨。
2: 他们三个傻孩子，快要把我彻底逼疯了。
7: 好了，笨笨，别瞎胡闹了。匆匆没有眼镜就不是匆匆了。
6: 我才不管。
4: 你们看着好像蚂蚁。
2: 哎，听着，我有一瓶药剂可以恢复一切。
6: 那我的朋友也会回来吗？
2: 我保证会的，但是现在你必须把眼镜还给匆匆。
6: 好吧，那就这样吧。
5: 我要掉下去了。
1: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嘿，聪聪，这是你的香蕉。
1: 好奇怪，我刚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经历了能力退化，我估计是98.002%的能力，对吗？
2: 好耶，又回来了。
0: 来吧，伙计，我们去扮演消防蓝精灵。
1: 谁？我和你吗？

0: 歉让你失望，可是我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要钻研。
1: 灰灰。
2: 笨笨。
3: 消防队永远的好朋友。
1: 恢复正常了。
3: 消防队出动。
0: 什么？我在研究梯子在夜间的旋转速度问题，懂吗？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不及要去装饰山坡迎接春季庆典。
1: 我也是希望在我们赶到之前，铲铲没有把好吃的都吃到肚子里。
2: 吃我吃我，求你了。哎，
3: 好吧，小马芬，如果你坚持。
4: 不许动。
2: 可是厨叔，我还什么都没吃呢。
4: 我了解你，铲铲，你今天不能靠近厨房。
2: 可是你一向都很喜欢我帮你尝菜，并且告诉你有多好吃，对吗？
5: 对，
4: 可是火热了，今天要用的舒芙蕾蛋糕很快就要做好了，它很容易碎，所以谁都不许靠近，尤其是
2: 巨大的舒芙蕾蛋糕。我能尝尝吗？
4: 不行。
2: 哦，我明白，我只是想帮忙，不过我猜我还是和其他蓝精灵一样去庆典，在那里等你。我相信这个舒芙蕾蛋糕和你平时做的饭菜一样好吃，当然一个人去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但我明白这里不欢迎我。
5: 铲铲，等等，你可以进来帮忙，不过你不能靠近食物，好吗？
6: 老郑。
5: 哦，我的大汤锅呀，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的。
2: 哇，这是有史以来最美的大餐。
4: 哦，不可以，这是庆典要用的，不是给你吃的。
2: 可是我好饿呀。哦，
4: 不许动，我认识那个表情，你找到了我的浆果派。铲铲，你不许碰。
2: 厨厨，它看上去好好吃。
5: 秘诀是把浆果煮得足够熟，这样放到派里的时候它才会热乎乎的，有很多汁。
4: 最关键的是你在面糊里倾注了多少爱。
5: 你答应过我不靠近食物，你向我保证过的，可是你骗了我。
2: 可是我必须尝尝这些胡萝卜，他们看着特别好吃。
4: 奶油泡芙作证，你

0: 婵婵，你啊！蜗牛伤脚了。
1: 脚踝吗？我来帮你除除。
0: 你别碰我，婵婵，快去叫医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1: 医生不在这里，他已经去庆典现场了，所有人都去了，整个村子都空了。
0: 舒芙蕾蛋糕，那我怎么把它运到庆典现场呢？
2: 这事儿交给我。
0: 你是说真的吗？
3: 哦，你是说真的？
1: 我当然是说真的。
0: 那不可能。首先，这个舒芙蕾特别容易碎；其次，走不了五步，你就会一口把它给吞下去。
1: 我用我最心爱的蛋糕发誓，我不会碰那个舒芙蕾。
4: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0: 时间休息了，继续走，否则到不了了。这边，蝉蝉。好多了，蝉蝉。为什么停下来？你躺在地上做什么？快起来推啊，我们已经迟到了。
1: 叔叔，舒芙蕾蛋糕不是应该又轻又软吗？你带点心了吗？
2: 我好饿，
0: 没时间停下来吃点心了，蝉蝉。这块舒芙蕾随时会塌陷。
1: 哎，那好吧，我留着点心，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再吃。
2: 我走不动了，
3: 我要饿死了。
0: 不管怎样，蝉蝉，绝对不许你碰这个舒芙蕾。
1: 我答应你。

0: 叔父来。
1: 你做了什么？
0: 你去哪儿？
1: 下山。
0: 我的点心还都在车上。
1: 救命，柴柴，救救我！柴柴，救命！
2: 哎，楚叔，叔父嘞完好无缺。
3: 别这样，楚叔，别生闷气了。你看看你的叔父嘞，完全没事。
2: 嗯。哎，你好呀，小鸟。
3: 哦，你真可爱。
2: 嘿，谁都不准碰这个叔父嘞，我不能吃，你也不能。
0: 铲铲，我觉得我们应该走了。

0: 们安全了。
1: 好样的，蝉蝉。啊，
0: 谢谢夸奖，叔叔。
1: 让你的肚子别叫了。
0: 可是我饿呀，离我上次吃东西已经过去很久了。
1: 我们出门之前，你才把脸埋进胡萝卜片里。
0: 哦，对，特别好吃。
1: 还有你随身携带的点心呢？
0: 那是要用在紧急情况的。
1: 你的肚子别叫了。
0: 那不是我叫的。啊！
1: 哦不，我的舒芙蕾！不吃我吧，别吃舒芙蕾，馋馋。
0: 哦，当然，现在就是紧急情况。哎，熊先生，要不要换成面包抹蜂蜜？舒芙蕾没事吧，楚楚？
1: 没事，挺好的。好样的，蝉蝉！谢谢你从熊爪之下救下了我们。
0: 我这么做是为了舒芙蕾。
1: 我必须承认，对你刮目相看，你为舒芙蕾奋不顾身。
0: 哦，谢谢夸奖，楚楚。我答应过你，会把舒芙蕾完完整整地送到庆典现场。我要说到做到。
2: 鸭子猫，你看吧，我是大天才，我没去找就找到了蓝精灵。嗯，我们跟着他们。
0: 那条河我们离得不远了，只需要过河然后就到了。
1: 好样的，蝉蝉。
2: 你们好啊，蓝精灵。

0: 你这只蠢猫。
1: 我们死定了，铲铲，你快逃命去吧。把叔父里留给哥哥物吃吗？不可能，
0: 你们逃不掉的。接招，还有这个，
1: 抓我的诅咒可能会有一点颠。
0: 要想阻止我，血水可不够。伟大的格格巫从来不会失去平衡，妈妈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我亲爱的妈妈。我讨厌蓝精灵，我讨厌水。阿斯猫，想想办法，你这只蠢猫。
2: 哒哒！
3: 哇！
4: 看呐，舒芙蕾蛋糕到了！哇！成功了，铲铲！哈哈！
5: 卓卓，铲铲，天哪，怎么耽误了这么久？
6: 我们耽误的时间都是必要的。
5: 蓝爸爸常说，我们必须准时，并且……
7: 铲铲是真正的英雄，是他把我们，把我和美味的舒芙蕾安全送到庆典现场的。
2: 好样的，铲铲！
7: 他证明了，在馋嘴蓝精灵的外表下，他值得我们信任。因此，铲铲，第一口是你的。
1: 真的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7: 这是你应得的。
8: 铲铲，铲铲，铲铲，铲铲，
2: 尝一口。
5: 万岁！
9: 我讨厌塌掉的舒芙蕾。Thank you.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细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蓝妹妹，看起来体能还是那么好。
1: 你好，健健。
2: 你好，蓝妹妹。
3: 蓝妹妹。
1: 再见，车车。
3: 多谢了，蓝妹妹。谢谢你，蓝妹妹。
2: 蓝妹妹果然每天精力充沛。
1: 不去追求极致的人生根本不值得活，这是伟大的功夫大师李宗师说的。真是老了，弟弟。今天好累。
4: 没事吧，蓝妹妹？
1: 哦，是的，我很好。这墙真结实，看着不错。
4: 你知道吗，蓝妹妹，觉得累一点也不丢人。
1: 累我吗？难道你疯了吗？我从来不会累。出了什么事？
4: 你有些过度疲劳了，你需要好好休息。有时候我们停下脚步下蹲是为了更好的起跳。
1: 可是大家需要我，假如我什么都不做，那就会浪费生命，我变得好老，就像
4: 好好休息，这是命令。
1: 好吧。
4: 他只有学会慢下来才能多多，多多，
5: 你按铃了。
4: 你说，你有没有可能把你最擅长的事教会另一个人？蓝妹妹在里面正在睡午觉呢。蓝妹妹，我找到了最适合你的教练。他会把本领倾囊相授，对吧，朵朵？他将教给你如何休息。啊，我的冠来了！我要去参加森林尽头的魔法大会，祝你好运。

0: 是生命的意义，行动、速度和功夫。
1: 天哪，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坏的啊！慢下来。

0: 我们可以加快些脚步。
1: 我经常说，走得快不代表会到得早。
0: 你又引用李宗师的话了。

0: 我经常说，如果胳膊不够长，那就用脚。
1: 哦，就是这样，我完全明白了。多多，你总是爱闭着眼睛，结果却让我的眼睛睁开了。懒惰是真正的智慧，快乐的人生就是躺平。今后我就要这么生活，我要叫他无所事事主义。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
2: 你好，蓝妹妹，休息过了吗？准备好回去跟我一起抡锤子了吗？
1: 哦，你好，玲玲，你需要听一听多多大师的教导，你得放松一点。
2: 可我还有工作要做，再说我喜欢补锅。说实话，感觉不错。
3: 嘿，蓝妹妹。
2: 休息一下，伙计。
1: 这才是人生。
4: 你们在做什么呢？
5: 我什么也不做。你呢？
6: 我也是。
7: 也对，该休息一下。

0: 村子里相当安静啊。哦，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嗯，老天爷啊，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1: 嗯，黑蓝爸爸，到这边来。
0: 你年纪太大，不适合再玩捉迷藏了，聪聪。
1: 我没在玩，蓝爸爸，蓝妹妹现在改心无所事事主义了。
0: 无所事事主义，
1: 这是她的新人生哲学，什么都不做，做什么都慢慢来。现在所有蓝精灵都跟她学坏了，除了我。我藏在这里，因为我不希望我卓越的大脑被降速。
0: 果然，蓝妹妹做什么都不会只做一半。
1: 等等，蓝爸爸。
2: 我的天哪，睡得正香，是谁要把我们叫醒啊？
0: 都过来一点，我的孩子们，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你们在做什么？扔下村庄不管，现在你们最好穿上袜子，然后赶紧回去。
3: 回去睡觉？
0: 回去工作。我的老天爷啊！楚楚，你回厨房，玲玲，把锤子拿起来，还有你健健，你去找块铁锯一锯，快。
4: 可是蓝爸爸，是你自己说的，有时候下蹲是为了更好的起跳。
0: 对，我是说过，可是现在
4: 你说的太对了，什么都不做的感觉特别好，你们说呢？
3: 没错，
5: 太对了，
6: 我喜欢什么事都不做。
0: 蓝妹妹，不许跟我狡辩。
4: 你没有必要这么激动的，蓝爸爸，你这个年纪对健康没有好处。
0: 你知道吗？你说的对，我觉得我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什么？
4: 早就该这样了吗？现在让我们回到无所事事状态吧。
1: 蓝爸爸，怎么回事？我以为你会阻止蓝妹妹。
0: 别担心，聪聪，我有计划，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我？
7: 什么声音？
2: 是我的胃，我饿了。
4: 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婵婵。
8: 婵婵，又是你在叫吗？
2: 不，这次不是我。
7: 那是什么声音啊？
9: 或许是蓝爸爸在做实验呢。
8: 听起来像是怪物叫。
7: 或许是大嘴。

0: 我当然听到了，不过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我要无所事事。
1: 对，可现在是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对策，我们要保护村子，我们需要你。
0: 对不起，我现在信奉无所事事。
1: 我真是不敢相信蓝爸爸。你听好，人生可以放松，但是无所事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可不可以去抵御食人魔了？
0: 什么食人魔？这个吗？小小的药剂就能改变声音，太神奇了。
2: 我们骗到你们了，对吧？
0: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恢复理智，蓝妹妹。
1: 对不起，蓝爸爸，我控制不住，我总是走极端。
0: 我知道这是你最大的缺点，也是你最突出的优秀品质。
3: 我有10000个俯卧撑要补上。
1: 我有10000个忙要去帮。
0: 蓝妹妹还是老样子，不过她至少学会了休息。如果她能忙完所有的杂物。
4: 蓝精灵日报特别版，独家新闻抢先看，不要错过，快来取报纸啊！
0: 蓝柳柳魔法的未来方向，他所用的魔法贴合自然，有利他人，而且是开创性的。这话太荒唐了，在所有魔法当中法律最为强大，太可笑了。谈到调配药剂的炼丹术，蓝柳柳将他称之为老派过时的糟粕，简直是一派胡言。
1: 蓝爸爸，你读了蓝柳柳的采访了吗？不可思议，对吧？
0: 对，现在是我失陪，我要去摆弄药剂了。
1: 自然配魔法看着好了不起，或许他可以教教你。
0: 哦，老天在上，我不需要上魔法课。
1: 哦，我只是以为你会愿意探讨魔法同行切磋呢。
0: 是的，绝妙的好主意了，妹妹，请他来村子，我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法术。请进。
1: 他们到了，蓝爸爸。
0: 蓝柳柳、莉莉，欢迎来到我简陋的实验室。
5: 非常感谢蓝爸爸。哦，这里还挺黑的。
0: 这是我过时并且落满灰尘的魔法书，还有我的药材，它们全都是些糟粕。水银颗粒、硫磺滴液、白银火焰，我甚至还有一根格格巫的头发。
5: 什么？
0: 还有一根阿兹猫的胡须。
5: 哦，真的吗？真是有趣啊。当然了，这完全比不上森林给我们的财宝，草药、花朵、植物，什么都比不上大自然的法术。
0: 药剂调制出来的法力比一杯凉茶要大得多。
5: 调制药剂，亲爱的，那是个爱玩瓶子的老学究才会喜欢的。
0: 哦，是吗？那么蓝柳柳，你愿不愿意赌一赌谁更厉害？
5: 怎么赌？我们现在就来解决，让我们来个魔法决斗。
0: 太好了，输了的人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对方的魔法才是最强大的。
5: 非常好，准备好收回你的狂言吧。
0: 蓝妹妹、莉莉，你们来当小白鼠。
6: 亲爱的蓝精灵听众们，今天我将会在此见证一场世纪对决，哪一派的领袖会获胜呢？蓝爸爸已经跃跃欲试了，决斗现在开始。
0: 我从一个简单的药剂开始。
5: 你看看他，他这人太自以为是了，但我必须承认，他的胡子好漂亮，好蓬松。
0: 给你，蓝妹妹，把它喝下去。 你还好吗，蓝妹妹？
1: 很好，我有点头晕，但是很好玩。
6: 蓝爸爸，请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份药剂的使用场合，我们的听众需要知道。
0: 这个嘛，
7: 这或许是为了登月。
0: 轮到你了，亲爱的。救援队驾到。你看他，他太会装腔作势了。虽然我必须承认，他的鼻子非常漂亮。
8: 呼他他西和他，呼他他西和他。
1: 啊啊！切！哦。
9: 我讨厌！啾啾啾啾啾。
6: 亲爱的蓝精灵听众们，从现场情况来看，莉莉对自然魔法过敏。

0: 这就是我所说的高明法术。
1: 你的自然魔法相当有有娱乐性，蓝柳柳，不过好戏还在后面，我的远程召唤药剂。这个特殊的药剂会召唤出一只兔子。
2: 一只兔子。嗯。怎么回事啊？
1: 出了一些问题，把门打开，快！
3: 把那只鸡给我，你的睡袋。嗯，什么？
2: 是恐怖
3: 屋，真不敢相信，是蓝精灵村庄。阿紫猫，今天咱俩走运了，准备享用你的甜点。
4: 救命！
2: 要是问我，我就会说，你的药剂彻底失败了。
3: 我走运了，这里好像藏着人。我还真不知道这些脏小鬼会咬人。
0: 格格巫，我是蓝精灵日报的记者。
3: 不敢相去。
5: 不好，
3: 出来都出来，别，
2: 这就是你滥用过时的魔法产生的结果。
1: 如果你的自然魔法真的这么棒，那你为什么不用它阻止格格巫呢？
2: 我的魔法很强大，但也不可能改正你犯的所有的错误。
1: 我的错误？要不是你批评我的药剂制作，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事。
6: 够了！需要提醒你们吗？我们的朋友有危险，再吵就来不及了。
7: 这场魔法决斗进行的足够久了，在你们这个年纪，你们应该知道力量来自智慧而不是法术。
1: 原谅我，蓝柳柳，我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
2: 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了，我们必须所有人联合起来打败格格巫。
1: 哦，不好，所有的药材都在刚才的决斗当中用完了。
2: 所有的药材都能在森林里找到，相信我，蓝爸爸。莉莉，我们走。
1: 没有仪器，我什么也做不了。

0: 了，现在我们不可能去实验室。
1: 功夫之下，一切皆有可能。哎呀，
2: 吼啊！救命啊！
3: 你们逃不掉的。
1: 羽毛球，你为什么不挑一个跟你一样？

0: 嗯，你好啊。找到你了。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藏得那么好。
2: 啊，这正是我要找的。找到你要的东西了，
3: 马上开始工作，亲爱的，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
2: 嗯哼，呼，哒哒西哒哈，哦，
3: 现在我们只需要格格巫的一根头发和阿兹猫的一根胡须，全指望你了，蓝妹妹。
0: 啊，收获不小啊，阿兹猫。看来打猎还没有结束，这一次我要一网打尽。来吧你。
4: 好痛啊。
0: 它在哪儿？
5: 这个会有点疼。

0: 蓝精灵，我恨他们。
1: 亲爱的听众们，现在宣布本次对决的获胜者。
2: 我最亲爱的蓝精灵们，这次是我的错。
3: 不，蓝爸爸，全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去批评你的法术。
2: 才不是呢，是我一直在犯傻，亲爱的。很显然你的法术不可思议。
3: 错的人一直都是我，你的法术非常高明。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利海苔。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晚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看这些肌肉，想要肱二头肌就得卖力气。抱歉。
1: 真希望能和你一样强壮。骄傲的平视着地平线，强壮的可以举起整个房子。
0: 别这么夸张，不过我的确力大无穷。
1: 不过你身上有点臭。
0: 什么？
1: 而且我更希望你不要留粘液。
0: 粘液在哪儿？
1: 我不喜欢你浑身发臭。
0: 你好啊，夏夏。
1: 你好，健健。
2: 你好吗，健健？你累了？
0: 当然不是，蓝妹妹，我有个特别好的消息，你猜怎么着？夏夏希望能像我一样。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大吗？
0: 是他自己说的，就是刚才。
2: 是吗？真的吗？
0: 他希望像我一样骄傲强壮，只是别留粘液，这句话我听不太懂。总之，我不能对他的痛苦袖手旁观。我下定决心了，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教他成为我。
2: 简简，夏夏非常多愁善感，你不要去烦他。
0: 别担心，蓝妹妹，你了解我。
2: 所以才担心。
0: 我愿意做。
1: 我愿意做，做什么？
0: 你今天早上说的是啊。
1: 可我什么都没说。
0: 身体锻炼现在开始。
1: 可是健健，我不需要锻炼。
0: 想看起来像冠军蓝精灵，最重要的是步伐。
1: 步伐，我明白。可是。
0: 别担心，你好好看着我。自豪的蓝精灵就是这样走路的。一个强壮的蓝精灵，不会让任何人欺负的蓝精灵，看到了吧？很容易。轮到你了。
1: 你们。
0: 轮到你了。
1: 可是我不行。
0: 别哼哼唧唧的，胜利胜利胜利，这是你的心。

0: 就是这样，大步走。哈哈，好样的，胜利，胜利，胜利！
1: 嘿，二位，快看夏夏！
0: 一二一，好样的。
2: 可是大家都在笑话我。
0: 完全不需要在意，夏夏。不用管其他人的看法，走起来。
3: 我讨厌被人撞到半空。
2: 对不起，爷爷。
0: 继续走。
4: 看你把蛋糕给弄的，今天没甜点吃，全怪你。
1: 什么？
5: 没有蛋糕
6: 了？夏夏，你做了什么？
5: 你太不考虑别人了，现在我要饿死了。
0: 不有助于建立自信，好样的！
2: 别带着我，
0: 提速了，这样更好。
2: 让我自己带着。
0: 想法非常好，做运动治疗害羞，让大家钦佩你。
2: 可我不需要治疗，并且
0: 说话声音这个也很重要，声音足够洪亮，别人就会注意到你。
2: 说到重点了，我不喜欢惹人注意。
0: 自信果断，不要忘了，胜利，胜利，胜利！现在你说，
2: 胜利，胜利。
0: 我听不到。
2: 胜利，胜利，胜利。
0: 大点声。
2: 可是我
7: 够了，我不想大喊大叫。
2: 对不起，健健。
0: 开什么玩笑，你做得太棒了，你得再来一遍，而且是在大家面前。
2: 我在大家面前？
5: 今天午饭吃什么呀？
0: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
5: 今天提前开饭？
0: 当然不是，铲铲。现在大家看一下夏夏，他即将在大家面前变成新的蓝精灵。多亏了我的指导，他将成为一个强壮骄傲的蓝精灵，就像我一样。
1: 真的吗，夏夏？
0: 他会亲口告诉你们。来吧，夏夏，大家都看着你呢，说吧。想象他们都没穿裤子，很管用。哦，拜托夏夏，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7: 我打心眼里烦你和你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我不想成为你，我觉得你卖弄很可笑，而且你根本不听别人说话。我从一开始就想告诉你，我当时不是在跟你说话，我在跟蜗牛说话，你听到了吗？是蜗牛。
0: 夏夏，看这儿，你确定你没事吗？接着说，大家都听着呢。
1: 继续说啊，都说出来。
8: 我饿了，
9: 我要去厕所。
10: 他怎么什么都不说了？
0: 可能是变得像我之后太开心了。
7: 他不是开心，健健，你在逼他做他最讨厌的事，逼他当众发言，而且是在我提醒你别去烦他之后。现在让他安安静静地待着，听懂了吗？
0: 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
7: 你觉得他敢不同意你的话吗？我现在送你回家吧，夏夏。
0: 不，让我去，这是我的错。我猜我有点太过分了。没错，蓝妹妹说的对，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2: 真的吗？
0: 歇一天，休息好，明天的训练才能有状态。再见。
2: 明天？哦，不。
7: 健健，你等一下。
0: 蓝妹妹，
7: 答应我，你今天不会为难夏夏好吗？
0: 放心吧，没问题的。夏夏，你最喜欢的教练来了。胜利，胜利，胜利。
7: 哎，你看。哦，不。
0: 怎么了，蓝妹妹？
7: 你自己看，夏夏离开村子了。
0: 可是我以为
7: 健健，都是因为你，夏夏现在可能会遇到危险。
11: 我补充一句，根据我的计算，他平安无事被找到的几率是45%至56%，对吧？至于他遇见坏巫师、熊和食人魔的几率是，人呢？

0: 更亲近了。
1: 大嘴还是饿。
2: 兄弟，别吃那个，它会把你变成一大团烂生菜。
1: 是啊，
2: 弹头吃石头长力气。
3: 夏夏，
0: 夏夏，
3: 你在哪儿？我们在这边。
1: 好吃，好吃，蓝点心。
2: 我的，把它给我！
0: 放开我！救你了！哦不，我要晕倒了。
1: 他说什么？
2: 你大点声。
0: 我说我要晕倒了。
3: 我们得做点什么？
2: 不恶心，这都不新鲜了，别吃它。
3: 嘿，你们两个大号蠢货，换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怎么样？
4: 我警告你们。我可是蓝精灵功夫黑道，放开他，不然我就
1: 冲啊！
4: 冲啊！
1: 呵呵，这两个新鲜的可以吃，
2: 活蹦乱跳，肉质好。不好，这一个也不新鲜了。
3: 别担心，蓝妹妹，我对付她。
0: 战舰，假装虚弱。
3: 什么？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0: 别表现得很强壮，装得有气无力，就像我一样。
3: 他是什么意思？哦，我懂了。我感觉好难受。
2: 别吃他大嘴，他也不新鲜了。
1: 现在不是吃蓝精灵的季节，他们都还没有熟呢。走吧，我们去找新鲜的石头。
3: 对不起，夏夏，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去烦你了。
0: 不，没关系的。
5: 你看，尖尖，有时候有气无力也挺好的。
3: 真正的英雄，他特别不可思议。蓝爸爸，你该亲眼看看，我说的对吧？
6: 的确不可思议。根据我的计算，能遇到食人魔的概率大概是234/1，对吧？而夏夏可以成功逃脱的几率只有1/1000。
0: 对不起，他自己伸出去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劲。

0: 清洗，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哦，别胡说了，帕帕，这世上哪来的鬼？你肯定是做噩梦了。
1: 你相信我吧，玲玲，我亲眼看见的。他长相恐怖，浑身漆黑，还戴着帽子。
0: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你想让我怎么做呢？我又不是捉鬼的，我是搞家居修缮的，对吧？
1: 那正好啊，你可以加固我的房门，加厚我的墙壁，让鬼别再进我家了。我睡不着觉，他每天晚上都在，我求你了。
0: 那好吧。全部搞定了，你可以进来了，帕帕。怎么样？喜欢吗？
1: 可是这些跟之前都一模一样啊。
0: 错，看上去一样，但实际上全都变了。萨尔莎纤维双层墙，加固窗户。

0: 烟囱安全窗口，屋顶地板和大门均有双层加固，防盗门把手，超坚固门锁。全部装好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向你保证，帕帕，鬼绝对没有办法再溜进你家了。
1: 哇，谢谢你，玲玲。
2: 我来通知你们，午饭12点准时开始，你们已经迟到1分钟了。蓝爸爸常常说我们应该准时，然后。
1: 聪聪，快看，玲玲刚才把我的屋子变成了一个防鬼堡垒。
2: 要我说啊，灵异物质对所有形式的阻隔通通免疫，懂吗？而且身为灵异体，他们不受限于物理一致性。
0: 你说什么？
3: 这扇门似乎轻飘飘的，
2: 你不会是用了萨尔莎纤维做的加固吧？
0: 我看你才是轻飘飘的工地之前先生，不宁愿走也不想待在这儿听你胡说八道了。
1: 有什么不对劲吗，玲玲？
0: 我想我们可能是被锁在屋里了。
1: 什么？
2: 根据我的计算，有0.0000003%的几率风会吹动把手，然后打开门。
4: 你匆匆过来，搭把手把门拉开呀、预备。
5: 帕帕，我有个好故事要讲给你听。
1: 你好，花花，
5: 你没事吧？你们在玩捉迷藏？
6: 求你不管要做什么，就是别问。门
5: 抓到你们了，耶！
6: 你为什么要把门关上，花花？
7: 喂，你刚才说话了？
8: 我没有啊。
6: 救命救命，开门呐、
1: 救命啊救命啊。
5: 那好吧，要是你想唱歌我们就唱。那是蓝精灵啦啦啦，快乐精灵啦啦啦，在蓝精灵村。
2: 两个蓝精灵能发出89分贝的声音，现在计算几率，一只蓝精灵的听力低于或等于。
6: 放我们出去啊！
1: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6: 他们听不见声音，墙壁的隔音效果太好了。
2: 别担心，朋友们，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不见了，然后赶过来救我的。
6: 为什么是会发现你不见了，而不是我们？
2: 哦，别逗了，原因很明显，因为他们都会想念我非凡杰出的智慧。好吧，我现在从1数到10，然后门就会打开了，对吧？1、2、3、4、5、6、7、8、9、10。
9: 声音。
5: 简简，聪聪今天没来对我们的训练指手画脚，挺反常的。
10: 对，确实反常，但是我并不想念他的唠叨。唯一想念聪聪的是他的蓝精灵车。
3: 我不明白，他们应该来了，对吧？
5: 这个嘛，聪聪，也许其他人不会从1数到10。
0: 让开一点，我要干脆把门给撞开。
6: 萨尔莎纤维可真够结实的呀。
2: 根据我的计算，重2公斤的物体 A 以每小时123公里的速度撞击，将产生345公斤的冲击力 T 来摧毁大门 D。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这是阿基米德说的。科学总能胜利，对吧？好吧，计划有变。那扇门太顽固了，我们必须把一切都扔过去。
1: 可是你说一切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我们要上了。

0: 试试那个小板凳。
1: 不行，别扔那个。
0: 我来猜猜，那是乐乐送的礼物吧？
1: 是的。
2: 根据我的计算，我的膀胱将在不到4分钟34秒后释放。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我要尿了。
1: 可是厕所在屋子外面，你不能在这里尿，这是我家。
3: 你要想点别的事情，就不会想要尿尿了。要不我给你讲一个漂亮独角兽曾经在河里尿尿的故事吧？好嘞，在这个故事里，一头独角兽内急的不行。
2: 效果相当好，花花，谢谢。
4: 我从来没有被关在室内这么长的时间，我有点受不了了。
1: 你还好吗，丽丽？你脸色有点奇怪，你不是病了吧？因为我不希望屋子里有细菌。
4: 够了，我受不了了，我必须要
1: 呼吸。我太懂呼吸了，我常经历这种时刻。你只要学着怎样调整压力就行了，我来教教你。
4: 不，你帮不了我，我得修修补补，修点东西，砂纸抛光，打空气钉，磨腻子。
0: 一个有趣的家具修缮狂热症病例。
3: 太疯狂了。
4: 锤子，哦，一枚钉子。啊，漂亮的小钉子，我是锤子。哇，回来，漂亮的钉子。
2: 我不是钉子，我是虫虫。
1: 啊，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没问题，我没有问题的，我一点事都没有。
4: 漂亮钉子，快过来，别害怕。
2: 玲玲，赶紧停下。
3: 好了，够了，别绕圈子了，把锤子放到一边，大家都给我冷静下来。
2: 尽管如此，我还是需要上厕所。
4: 隧道，我们可以挖一条隧道。
3: 对呀。
1: 隧道不都是黑漆漆的，还爬满了恶心的虫子吗？
4: 是的，爸爸。不过隧道尽头就是光明和自由了。
5: 你来尝尝这个，爸爸。婵婵说盐放多了，我看他根本就不懂美味佳肴。而你，我知道你会告诉我。
0: 看不出我们正在忙吗？我们正在努力逃出去呢。

0: 别闹了，不尝一口谁都不准走。我必须砸点东西，不然我就要打人了。
1: 不，别碰那个凳子。学得挺像吧？
2: 快醒过来吧，快醒过来吧，这只是一个噩梦而已。
3: 我才不会被一把凳子吓到，我怕的是鬼。
4: 你刚刚是打开窗户了吗？
2: 我先，我要上厕所，我们自由了。
0: 什么情况？谁都不想尝一口我的派，
4: 快！
5: 哎，我们失踪这么久，居然没有人担心我们吗？我们得去找亲爱的蓝爸爸说说这个事情。
3: 你负责说对吧？
5: 蓝爸爸，我们被关在了爸爸家里，但是没有人发现我们不见了。什么？对，现在是12:12，那又怎么样？
3: 大门是12:02关上的，也就是说我们被困了10分钟而已。啊，
6: 你们有事吗？
5: 没有，我们没事了，谢谢蓝爸爸。
3: 对，谢谢你。
7: 喂，外面有人吗？我好像被困在里面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

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引。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0: 我讨厌好天气。
1: 等等我。
2: 晚饭吃什么？
3: 那么今天的代办事项如下：给妮妮洗澡，有志愿者吗？精神可嘉夫妇，谢谢。
4: 可是我漂亮的手上会沾满泥巴。
3: 那么谁来负责照看蓝宝宝？
5: 轮到你了，姐姐。
6: 哦，好吧，谢谢了，妹妹，我差点忘了。
3: 其他任务还有哄睡舵舵，给慧慧的房子上漆，整理蓝爸爸的实验室。这个我来做，我愿意为亲爱的蓝爸爸做任何事，对吧？然后还有清扫烟囱，清理水井，按尺寸整理我们的帽子，藏好平平的小号。再看看还剩什么任务啊。燕燕，你可以打扫蜗牛棚。
0: 我讨厌粘液。
3: 那就采集坚果吧。
0: 我讨厌采集。
3: 这样啊，算了吧，你什么都讨厌，对吧？抱歉，乐乐，你负责采集坚果和打扫蜗牛棚。
7: 这不公平，那燕燕干什么？她什么都不用干吗？
0: 我什么都讨厌。
7: 是啊，我们知道你什么都讨厌，所以你什么活都不用干。
3: 这倒提醒我了。好好大方点儿，给你两颗花生怎么样？
7: 你开玩笑吗？
3: 行吧，三颗，现在我们成交。谢谢猴猴。
0: 我讨厌抬起我的脚。
8: 对不起了。燕燕，你能帮我把扫把拿出来吗？
0: 我讨厌扫把。
8: 你真的不愿意帮忙吗？
0: 我讨厌帮忙。
3: 别再闷闷不乐了，燕燕，这瓶药剂会把你变成一个善良又乐于助人的蓝精灵。
8: 我绝对做不到，我快要陷入另一个灾难了，我有预感。快来，燕燕，来帮帮我，求你了。
0: 好嘞好嘞。我怎么了？
8: 谢谢燕燕。
0: 我讨厌谢谢。
3: 起效了！从现在开始，你会对任何事情说好，一定会很有趣的。
0: 我讨厌说好。
3: 我们拭目以待吧。现在去收集一些坚果，拿到这儿来。
0: 好嘞，好嘞。我讨厌斧头。我讨厌采集坚果。
3: 看到你这么有劲头，我真高兴。别忘了去把蜗牛粘液清洗干净。
0: 我讨厌擦。好嘞好嘞。老天爷呀，这才是我说的干净。
3: 完美，现在忙完工作了，该找点乐子啦。看来我们的幽默感并不相通。
9: 就是吧，就是酒。

嘿，

0: 我讨厌你的恶作剧。
1: 现在你去送个礼物给厨厨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0: 椒的披萨。
1: 哦，是吗？既然如此，你干嘛不去尝尝格格巫做的恶心的汤，看你喜不喜欢呢？
0: 好嘞，好嘞。
1: 别难过，铲铲，我重新给你烤一个披萨。
2: 嘿，楚楚，你们看到燕燕了吧？她拿走了我的礼物，然后
1: 她……你又不知道告诉我，我让她去找格格巫，看她是更喜欢格格巫的汤，还是我的披萨。
3: 什么？
4: 别动，阿斯猫，这是我的汤，想吃饭你自己抓个蓝精灵去。
0: 我讨厌格格巫做的汤。
4: 什么？
0: 我也讨厌格格巫。
4: 讨厌我的汤哈？那你也许喜欢待在汤里。至于你呢，子猫，你要是乖乖的，我也许可以让你尝一口这只蓝精灵。我需要五根蝙蝠毛。
0: 好嘞，好嘞。
4: 三滴巨怪口水。
0: 好嘞，好嘞。我讨厌狼肝。
4: 你能安静一点？
0: 好嘞，好嘞。
4: 我都没法专心研究这本该死的菜谱了。别再说好嘞，好嘞了你。
0: 好嘞，好嘞。
4: 给我安静。
0: 好嘞，好嘞。
4: 好吧，看到哪儿了？
2: 快，我们赶紧离开这里。你在干什么？那就是个玩笑，出来啊。燕燕，别这样，我们现在马上回村庄去。
4: 阿兹猫，你这一无是处的猫。
0: 我讨厌一无是处的东西。
4: 赶紧给我回来，你这小不点儿，回你的笼子去。
0: 好嘞，好嘞。
4: 不可思议，一只听话的蓝精灵，你怎么不早说呢，阿兹猫？计划有变，这个小不点儿归我了。等一下，这可能是个圈套，我来试一下。摸鼻子。
0: 好嘞，好嘞。
4: 用你的膝盖碰耳朵，然后学猫叫。
0: 好嘞，好嘞。喵喵。
4: 完美。接下来嘛，我亲爱的小蓝精灵，带我去你的村庄吧。
0: 好嘞，好嘞。
2: 不，我必须阻止他。
4: 真是撞大运了，阿斯猫。我不敢相信，今天晚上所有的蓝精灵终于都要归我所有了。
2: 燕燕，往这边走。
0: 好嘞，好嘞。
2: 快，这边。
0: 好嘞，好嘞。
4: 我的蓝精灵不见了。哟呼，你在哪儿？你这肮脏的小臭虫。别再喵喵喵了，你这蠢猫，它听不到我的声音，都怨你。没用的东西，听话的蓝精灵，给我回来，动作快。
2: 不行，回头。
0: 好嘞，好嘞。
4: 赶紧给我回来，你这个小不点儿。
0: 好嘞，好嘞。
2: 不不，不是那边，走这边。
0: 好嘞，好嘞。
4: 马上给我回来，你这蓝色小矮个。
0: 好嘞，好嘞。
2: 双手捂着耳朵，回村庄去。
0: 好嘞，好嘞。
2: 我来对付格格巫。
4: 我想要那个听话的蓝精灵，哈哈哈！否则我就用邪恶魔法砍掉整座森林。
2: 好嘞，好嘞。
4: 你在这儿，别再玩捉迷藏了，带我去蓝精灵村庄，现在就去。
2: 好嘞，好嘞。
4: 阿斯猫，等你气消了再跟上来吧。那你确定是走这儿吗？妈妈，我想下去。
2: 好嘞，好嘞。
4: 我讨厌蓝精灵，我讨厌他们。阿兹猫带我回家。
2: 我说燕燕， 你生我

0: 气了吗？
1: 我讨厌被人下命令。
0: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嘛，你能原谅我吗？
1: 好嘞，好嘞，我讨厌跟朋友吵架，
0: 不过真的很好玩。
1: 但是我想要你打开你的礼物。
0: 好嘞，好嘞。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醉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

现在是最后一步，然后大功告成，太完美了。

0: 我有了一幅杰作。
1: 你好呀，慧慧，怎么了？
0: 你好了，妹妹，我刚刚完成了我的杰作，你想看吗？
1: 哦，当然，我很乐意。
0: 准备好啊，哒哒。
1: 是的，不可思议，超级原创。但你一直画蘑菇不无聊吗？
0: 我想你是对的，我完全失去了灵感，不知道该画什么。
1: 也许你可以试试画真人模特。嗯，
0: 太对了，拥有无与伦比的轮廓，透视线完全符合黄金比例，让我看看。嗯，蓝妹妹，你简直不可思议，我已经决定了要为你画一幅最完美的人物肖像画，来做我的模特吧。
1: 我必须连续几个小时保持不动。但是我喜欢动啊。耶哈！对不起，慧慧。
0: 蓝妹妹，我需要你让我的艺术发挥的真正的潜力，我需要你为我照亮我的艺术之路，我需要你给予我创作的灵感。
1: 好吧，我答应，不过只是为了让你开心。
0: 这里将是我的工作室，这里的光线太好了。蓝妹妹，保持好姿势好吗？
1: 还要这样多长时间？
0: 四五天，也许六天。
2: 蓝妹妹，我们该跑步了，你来吗？
1: 抱歉，健健，我今天去不了了。
2: 为什么？怎么了？你感觉不舒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1: 不了，谢谢你，我在为慧慧摆造型。
2: 那我和你一起摆造型，把我和蓝妹妹一起画上。你看我轮廓多么分明啊。
0: 不行，你的二头肌过分发达，令人发指，会破坏整个构图的。
2: 你少装模作样，天才先生，我也想和蓝妹妹待在一起。蓝妹妹，你结束了吗？
1: 还没有。
2: 好吧，现在呢？
0: 健健，马上出去。
2: 好吧，好吧，我们去游泳吧。
0: 出去！
2: 好吧，好吧，
0: 他把我惹得心浮气躁的，我需要专注于我的艺术。
2: 慧慧，你能快点吗？我一会儿再来。好吧，好吧。
3: 注意了，注意了，我们伟大的慧慧已经完成了她的肖像画，快来看呐！
4: 慧慧，这次你超越了自己，对色彩的完美把握，对细节的准确捕捉，这幅画太棒了。
2: 怎么样，天才先生终于画完了。

0: 你觉得我的肖像怎么样？
1: 哦，你太完美了，我是说你的肖像很完美。
2: 不不不，其实它并不完美，还缺一些东西，但我很接近了。蓝妹妹，我们明天早上继续，直到这幅画真正完成。

0: 慧慧。
1: 蓝爸爸，你看，有人昨晚偷了蓝妹妹的画像。
0: 真的吗？你确定你没有把你的画放在别的地方？
1: 我没放，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是我最伟大的作品，我的终极杰作，独一无二，而且没了。我
0: 好了好了，那幅画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我们会找到它的。我亲爱的小蓝精灵们，有人不小心拿走了那幅画吗？
2: 这一次不是我，
3: 也不是我。
4: 我讨厌画儿。
0: 我知道你的画在哪儿。
1: 这么说就是你偷走了我的画，你把它藏在哪儿了？在哪儿？
0: 别说傻话了，不是我，但是我的胡萝卜知道是。

0: 是谁干的？
1: 你的胡萝卜。
0: 对，我们只要问问他就行了。胡萝卜，谁拿走了花儿？哦呵，
2: 啊，他说是格格巫拿走的。
3: 啊，太可惜了！我猜你可以和你的画吻别了，慧慧。
4: 嘿，你怎么这么说话？
0: 大家都冷静下来。格格巫不认识来村子里的路，另外他要这么一幅小画有什么用呢？
1: 一幅小画，这是我的杰作，我们必须把它给拿回来。
0: 好吧，慧慧，你也知道去格格巫的小屋非常危险，只有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我们才会去。
1: 现在就是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我再也无法重现那个优雅的时刻，那完美的纯净的蓝色，那幅画是我的杰作呀。
4: 反复刺激他真的没有必要
3: 啊，也没必要为了一幅画冒险跑到格格巫家去。我要走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晚上好，蓝妹妹。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去跑步。嗯，很好吃，不是吗？
1: 来一点胡椒粉。
0: 好的，谢谢。
1: 啊哈！这么说，健健，你想尝试绘画对吧？这是上的夜校吗？
0: 蓝妹妹，看我在午夜跑步时发现了什么？哒哒。
1: 嗯哼。
0: 哎，为了他，我不得不和格格巫殊死搏斗，但是画拿回来了。
1: 说实话，健健。
0: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和慧慧在一起，我有点嫉妒了，所以我借了他的画，我想和你待一会儿，至少是和你的画像。
1: 当然，你一会儿会把画还给他，对吗？
0: 当然了。啊，慧慧，我有一个惊喜给你。
1: 嗯。留下了一张纸条，这下大事不好了。他说他要去格格巫家把画拿回来。
0: 什么？
1: 必须告诉蓝爸爸。还有，我要拿走这个。嗯，
0: 瓜子猫，多好的交易呀！用过期的魔药就能换这幅漂亮的肖像画，还免费赠送一个蓝精灵，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2: 灰灰怎么会以为我的肖像画杰作会是那个破玩意儿？对比度很差，完全缺乏阴影，透视是不存在的。而且看在蓝精灵的份上，那鼻子丑陋。
3: 我的鼻子？我的鼻子怎么了？你这个肮脏的小矮子！等我动完手之后，看看能不能接着当画家。
2: 等等，我肯定我能画出点东西来彰显你所有的邪恶的光芒。
0: 你要给我画肖像？
2: 当然，我是画家慧慧，但首先你得让我从这个笼子里出来，这里的光线很糟。
0: 啊！我的天，他到底在干什么？
2: 这是我画过的最美丽的肖像，你启发了我。
0: 听到了吗，阿兹猫？我们会被画得特别帅。我要在妈妈生日的时候把画送给她。
2: 多好的主意啊。
3: 那是什么声音？
2: 嘿嘿嘿，你必须一直看着我，否则我就没法画一幅漂亮的肖像画让你送给你妈妈了。等一下，我们必须改变你的坐姿。
3: 你确定吗？
2: 当然，你的鼻子每一寸我都要仔细看，这样我才能全面把握它的邪恶之美。
4: 快点，我的小蓝精灵们，慧慧有危险。慧慧。

0: 你在这里，你一点事儿也没有。
1: 是的，多亏了健健，你真应该看看他的表现。但是，我的杰作，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0: 是的，我们找到了。
2: 这幅画藏得并不远，是健健找到了它。
1: 哦，谢谢你，健健，谢谢你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决定了，我要画一幅你的光辉肖像，你的形象简直完美。你愿意为我摆造型吗？
0: 不不不不！
1: 健健回来，只需要几天或者几周。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帅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那些讨厌的蓝精灵，我一定有办法找到他们被诅咒的村庄。你想要干什么？你这没用的家伙，什么时候还要求抱抱？别再求抱抱了，你很清楚我讨厌碰你的毛，你这个跳蚤窝。是什么让你这么粘人？是满月吗？去烦其他人吧。食物，抓到你了。我饿了。可爱的小毛球，我爱吃毛球。毛球真凶啊！

0: 出去吃蓝精灵。我帮你，伤得太重，我带你去见蓝爸爸。蓝爸爸，来这里。
1: 野精灵，
0: 你不用怕，和我在一起，阿兹猫很好，爪子疼，可怜的动物需要帮助。
1: 让我看看。你说的对，野精灵，他伤得很厉害，但是阿兹猫是我们的敌人，他不能留在这里。
0: 和我在一起没事。
2: 你好，蓝爸爸。你好，野精灵。你好，阿兹猫。

0: 我需要和孩子们谈谈。不要害怕，没什么好怕的。召集蓝精灵全体大会。
1: 不行不行，
2: 这太危险了，他会吃掉我们的。
0: 安静啊。阿兹猫是格格巫的猫，这确实没错，但是它受伤了，我们必须要帮助它，这是蓝精灵的天性，但是需要大家的同意。蓝妹妹，
3: 我们当然要帮它，也许它不像它的主人那样卑鄙，只需要给它一点爱。
4: 你在开玩笑吧，它会想办法吃掉我们的。依我说，阿兹猫必须走。

0: 健健，你真是没有同情心。
1: 我这么说是为你好，蓝妹妹，你不会想让他误会，把你当作一块甜甜的萨尔莎糖吧？
2: 事实上，猫是不吃萨尔莎的，对吧？但是他们吃蓝精灵，只要我们一转身，阿兹猫就会想方设法的干掉我们。这种情况下，要确保不要背对着它，同时有第二个蓝精灵在场。
0: 你要把这只可怜的受伤的猫也送上天吗？
2: 如果它是假装的呢？
3: 假装自己是一只猫。
1: 我告诉你，它会杀了我们所有人的。
4: 健健说的对，
1: 太危险了。
5: 行，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只受伤的动物送走，所以我来调制药剂给它治伤，同时野精灵负责监视它。
6: 蓝爸爸可以信任我。
1: 好吧，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留在村子里，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有什么想法吗？
7: 来吧来吧，给猫腾出点地方。
6: 蓝精灵不好吃，蓝莓好吃。阿兹猫好棒，不要吃蓝精灵，吃蓝莓。
0: 好样的阿兹猫，它好可爱。
6: 现在接住，好猫。
4: 我也来试试吧。
0: 笨笨小心。
8: 有人把灯关了吗？
6: 我说了不要吃蓝精灵。
0: 干得好，好样的小猫。
3: 给我一个小，给我一个猫，给我一个小猫。耶耶。
1: 难道他们看不出阿兹猫一有机会就想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他在和我们的死敌玩游戏。嘿嘿嘿
9: 嘿，给你。
3: 小猫小猫小猫，
0: 我赢了。
1: 我们要帮助他们认清真相。
2: 当然了，也许我们可以让阿兹猫觉得我们很合胃口，说服他吃掉我们。
1: 好主意。
0: 现在该刷牙了。嘿，你想做什么？
6: 不要吃蓝妹妹。
0: 现在伸出你的舌头。哦，闻起来像是腐烂的鱼。
6: 我们去摘蓝莓，你留在这里。
1: 来不乐乐，我们开始行动。
2: 天哪，我看起来太好吃了，我确信在你的嘴里我入口即化。
1: 至于我呢，我全身肌肉难以置信的鲜嫩，你喜欢吗？
2: 蓝妹妹，野精灵，阿兹猫会把健健吃掉了！
1: 救命！救命！
0: 他在抱他，太可爱了，干得漂亮，阿兹猫。
5: 药剂做好了，阿兹猫，该给你治疗伤口了，来吧。走一走。
3: 哇哦，看起来它有四只爪子耶，
5: 四只好用的爪子，现在它可以离开了。
6: 好猫治好了。
5: 好啊。哎，
0: 它这是怎么了？
6: 很疼吗？
1: 他这是装的，他只想赖在这里找机会吃掉我们。
6: 阿兹猫不吃蓝精灵，他是非常好的猫。
0: 野精灵说的对，阿兹猫有很多机会可以吃掉我们，但他并没有。如果说他在装疼，那是因为他想和我们在一起。
3: 拜托蓝爸爸，他能留下吗？我求求你了。
6: 好吧，但是只要走错一步他就得离开。耶，
3: 可以留下来了。
2: 走错一步。如果我们把他逼急了，那他就得离开了。
10: 这很烦人，是不是？猫咪。

0: 对不起，我把哑铃砸到你尾巴上了。嗯，这办法不管用。
1: 它是一只狡猾的猫，
0: 我一点也不信任它。
2: 野精灵会给你带来美味的蓝莓，在那之前放松心情。感受你鼻子上的风。
3: 帽子猫，你在干什么？你这个傻毛球，你现在就在蓝精灵村的正中央了，把他们都吃掉。
2: 你是要吃掉我们，阿兹猫？吃了。阿兹猫，
1: 你想要胡萝卜吗？
3: 哦不，小心灰灰。
1: 再见！
2: 大家快救命
4: 啊！快
5: 跑！我不好吃，我不好吃！
6: 不要吃蓝精灵！
3: 把我放下了，
6: 小错误，但是是好猫。
7: 抱歉，野精灵，我们确实给了阿兹猫一次机会，但是他不可信，他必须离开。现在

0: 有。
1: 大紫猫，我已经找了你好几天了，但是你为你亲爱的主人找到了一个蓝精灵，你好啊，他会直接进我的汤锅了。
0: 不吃蓝精灵。
1: 怎么回事？有东西咬我，你看到什么了吧？一定是哪个蓝精灵，你为什么不抓住它？你这没用的猫，来吧，我们回家去。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浪漫与你长相伴。

0: 颜色交换记。
1: 啊！为什么雾这么大？
2: 蓝色，哈宝，
3: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5: 玛丽，
6: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1: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6: 好大的雾！
7: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0: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3: 那我该怎么办？
7: 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4: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0: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
4: 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7: 这感觉太奇怪了。
3: 托马，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7: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0: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3: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2: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3: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
4: 喂，
0: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6: 就在你那个位置。
7: 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0: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6: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0: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6: 黄色的。
1: 你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0: 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

0: 我得回到夜空中去。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1: 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

0: 我又蓝了，
1: 我像黑夜一样黑，
2: 我是太阳一样的黄，
3: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3: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0: 哇，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1: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3: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色彩精灵们，色彩精灵们，该睡觉喽。
1: 在我们自己的家。
3: 是的，在我们自己的家。
4: 神奇的狐獴

还是病着呀。哦，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巴？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很糟糕吗？有多糟糕？色彩世界会有危险？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哟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哟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4: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3: 就是这样，
2: 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0: 是要地震了吗？
5: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6: 红梅，
3: 棒爷爷，您说什么？
6: 万能的红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子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红梅，紫色红梅非常罕见。
0: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呀？
6: 湖里。
0: 我住在那儿。
5: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知道狐媚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媚。
1: 谢谢你，你来带路，小狗精，
0: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1: 是的，小巴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媚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0: 哦，快看，狐媚！
2: 紫色的狐媚，
1: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媚是橙色的，
2: 这个狐媚是黄色的，
0: 这个狐媚是绿色的，
3: 这个狐媚是红色的，
0: 这个狐媚是紫色的。
4: 啊，就是它，紫色。
1: 返回奇才森林，小狗精，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张嘴，把狐媚吃了。
1: 这个狐媚真难吃啊！
2: 你能说话了？
1: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5: 是色彩旋风。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
0: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1: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巴。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
6: 可以。
2: 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1: 围着它飞，改变它的旋转方向，送走它。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饭前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一起感受色彩吧。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淘淘和小巴。
5: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6: 希望大家喜欢。

0: 点不开心，
1: 我也有点难过。
2: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3: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歌会让你感到难过。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1: 让我们试试吧。
2: 小八，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

0: 哇哦，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1: 神秘奇妙的歌。

0: 你们看，小猴子跟我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0: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2: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0: 颜色有情绪，音乐有颜色。我最喜欢颜色。色彩世界守护者。
1: 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

0: 要大显身手了。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纳蒂，
1: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1: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5: 所有的颜色？
1: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1: 哦，森林看起来
2: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
6: 我的苹果，
1: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0: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2: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0: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4: 呀呼，
7: 出发了，
4: 色彩精灵。
1: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2: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0: 色彩精灵降落。
2: 真漂亮啊。
5: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0: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8: 你们好呀，色彩精灵们，
9: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
2: 你剪了新发型吗？
10: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11: 我看起来很酷吗？
10: 我太漂亮了。
0: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10: 不嘛，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正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5: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2: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5: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2: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11: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10: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0: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4: 不

0: 拿走，我不要。
1: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斯斯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1: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3: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0: 我同意。
4: 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2: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3: 黄色，
4: 红色，
2: 蓝色，
5: 黑色。
1: 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5: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6: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4: 色彩精灵出发。
5: 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7: 不客气，彩虹公主。
2: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4: 色彩精灵。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上
15: 吧。
16: 要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么可怕嘛。
1: 就会嘚瑟，投影当然没什么可怕的。上一场比赛你俩的配合很不到位，今天的特训要更加认真。

0: 云云，
1: 我怎么总是对不上心房呢？
0: 云云，别分心，尽快跟上。
2: 风向、速度，甚至是情绪，赛场上的各种小细节，都会干扰我们稳守完美路线。

0: 首先练习尾流配合，借我尾流加速，尝试超车。
1: 没关系。

0: 别自责，云云，今天先暂停训练好了。
1: 云云，你现在的跑法过于霸道，是无法与车队配合的。
0: 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追上新恒呀。
1: 过于注重个人跑法的车队，注定是走不长远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受罪吧。

0: 597只羊，598只羊，599只完美路线。馒头子完美泡泡的话，很能跟性格配合，可是不用完美路线又跟不上。3781只完美羊，3782只路线羊。
1: 云云这样多久了？
2: 没多久，就昨晚到现在没睡而已。
3: 从昨天起床算起，24小时没有闭眼了。好天的比赛怎么办？
4: 听说音乐可以助眠，桃子、土豆、

0: 闪开！论催眠，我最有经验了。睡吧，睡吧，睡吧。
1: 别！
0: 为什么机器人也会被催眠？
2: 都怪我，连累大家了。
3: 不用纠结昨天的事情，每个人的跑法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努力去配合就好了。
2: 我会努力让我的跑法配合上你的。
0: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现在的跑法过于注重个人路线了，几乎不可能跟队友进行配合的。如果你这样执意自己的跑法，你就回修修镇修车去吧。马上给我去后山思过。
3: 云云，
0: 就让他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吧。
2: 我会成为车队的累赘吗？下一场比赛就在眼前了，我该怎么办？是谁开车进来了吗？这个行车路线有点熟悉。这个路线真棒，难道？猫姐，真的是你！见到你太好了，猫姐。
3: 在那儿好好说话。
2: 最近我把车开得一团糟，猫姐，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修修车，每天修修车就过去了，多好？
3: 是吗？先跑一场，让我看看。

0: 不卡位的。冒险你大意了。
1: 那可不一定。
2: 啊，我明明已经挤压了你的行车空间了，怎么没有优势呢？
1: 这种缓和的弯道，我在外线利用离心力将自己甩过弯，就算你在内线也追不上我。嗯，
0: 猫姐的路线是最完美的，跟着走准没错。

0: 走圈，为什么还是被摔开了？圆圆一直追着路线跑，是无法发现自己的潜能的。你需要逼出自己最完美的路线。啊，我自己的完美路线。下一圈，你先跑。
1: 上一圈的刹车点在这里，不对，好像在那儿。

0: 姐的刹车点比我晚，是我记错了吗？
1: 即使是同一个弯位，并不是每个人的完美路线和最佳刹车点都是一样的。
0: 每个人的不一样，
2: 每个车手都有自己的特点，找到各自的特点才能更好的配合。
0: 车手如此，赛车也如此吧。
3: 切

0: 完美路线的最佳刹车点，必须配合车子性能去选择。云云，你的领悟力很高，超星车队根本不懂怎么挖掘你的潜力，也许可以换一支更适合你的车队。
1: 啊，不不不，是超星车队让我当上车手的，而且大家一直在帮助我。
0: 那来吧，我们跑完最后一圈。

0: 的完美路线和诀窍，我好像做到了耶！我喜欢。
1: 没人能抵挡完美路线跑法的诱惑，云云，你迟早也会成为我的门徒。
0: 猫姐姐的跑法真是太棒了，今天跑得太爽了！
2: 猫姐呢？难道被我甩开九条街了吗？
0: 行好，我们去训练吧。这次乌药星星肯定不拖你后腿。
3: 云云，早上跟你说话的语气重了一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没关系，雷鸣大叔，我都明白，我一定不会拖车最后腿的。快走，星航，我们再试试。
4: 都几点了？没有人赶紧去吃饭。
5: 星航吗？孩子们想训练就让他们去。我的意思是，这个时间还想去训练，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去说说他们。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

0: 顶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哇哇！
1: 第十集，强者的较量。
2: 哎，还是看我的吧。
3: 赛车的感觉真好啊。哇，
4: 车神，
5: 哇，车神要来赛车了吗？
2: 虽说我车技是有点厉害，但是怎么好意思封神？
5: 我们也好想再看车神的比赛。
2: 低调低调。
3: 早上好。
2: 他们说的车神是你，你就是东大陆的车神。
6: 谈了，说漏嘴了。
3: 哈哈哈，还是叫我银河吧，所谓的车神只是朋友间的一个玩笑罢了。
2: 老兄，我早就觉得你不是普通的车迷，快给我赛一场。
3: 好好好，自从听说你用小货车打败了星航跟猪猪侠，我就很想理

0: 走。
1: 东大陆的车神，难怪超新车队战术变得丰富起来了。
2: 爸爸，你不能开赛车，想想要是被妈妈发现了会怎么样。
3: 绝对不行，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啊。
0: 好好好，儿子，我不跑了。
4: 我知道银河身体不好吗，只要限制比赛圈数和极速就行了吧。
2: 雷鸣大叔，你胆子够大的话，亲自跟我妈妈说。
4: 这个吧。
5: 可是两大高手的巅峰对决，小豪，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2: 巅峰对决。
4: 怎么样？
2: 虽然我也很期待，可是妈妈肯定会阻止的。
4: 这个好办，
5: 只要这样，就是这样子，
4: 再那样。
2: 真的要这么做吗？
6: 东大陆的车神，幸好机会。

0: 这是我们最近观察得来的星航妈妈的行程总结。
1: 嗯，这是什么？
2: 我来看看。被蚊子叮的第11个包，又红又大，好像苹果。好想吃星航妈妈做的美食，弥补一下挨星航训的不爽。
0: 搞错了，那是日记本，这本才对。
1: 哎，直接说吧，找到办法了吗？
3: 每当星航妈妈下午逛街顺便买菜，她外出的时间是最长的，最适合我们。
4: 哎，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
3: 想个办法把它引诱出去行吗？比如糖葫芦，或者撕下海报。我承认我是胡说的。再想想。
1: 以我对他的了解，在他看到促销海报后，一定会马不停蹄地赶过去的。
5: 哈哈，这个计划太棒了，我立刻通知商场开始打折活动。海报的事就交给你们吧。
3: 好。
6: 哎，这位女士，请看看这份。请看看这。
2: 哎，还是看我的吧。
5: 快看看吧你。
3: 你想干嘛？
5: 哎呀，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3: 雷鸣大叔，我们这边搞定了，一会儿训练场见。
4: 爸爸，妈妈已经离开了，一会儿训练场见。

0: 哎呀呀呀呀！太棒了！大战在即，不把角膜光亮一点，怎么能表达对东大陆车神的崇敬呢？什么情况？门怎么打不开了？喂，外面有人吗？喂，来个人帮我开下门啊！喂！
1: 雷鸣，看来你的战意很足嘛。

0: 就差一点。哎呀，哎呀，快快快，要赶不上时间了。哎呀，哎呀，是谁顶替我和银河赛车了？喂，你们快停下来！喂，怎么这么多杂物？天哪，车里哪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一定又是不三不四。不行，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冠军奖杯，差点老糊涂了。喂，骗子，快停下来！又让这骗子多跑了一圈。
1: 爸爸，有人顶替雷鸣大叔上场，我们赶紧终止比赛吧。
2: 虽然不知道开车的人是谁，但能感觉得到他在认真对待比赛，并没有恶意。况且他的车技也不一般，让我心潮澎湃。我并不想浪费这场比赛。
3: 可是你的身体……
2: 不用担心，我自有把握，就让比赛继续下去。
4: 真是抱歉，可我不得不这样做。
5: 银河总能以最丝滑的曲线优雅入弯，并将车速损耗降低到极致。就算能跟上他的路线，也无法以跟他同等的速度出弯。银河的每一步选择都十分精准，几乎不会冲动行驶。这一点，青恒倒是和他很像。今天的这场比试，
4: 值了。
1: 银河，不准超速！
5: 银河在直道上似乎受到了某种限制。
6: 幸好时速没超过300公里，不然太太会罚我。
5: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对我可是极大的利好。只剩下最后两个路段了，不会让你有机会超越我的。
2: 马上就要入弯了，还不减速，看来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4: 他居然预判了我的走位。不愧是东大陆的车神，我大意了。
7: 啊，车神实在是太帅了。
1: 爸爸，
7: 银河大叔，
2: 放心，我没事。原来是
0: 电狐，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敢破坏我们的王者对决。
4: 对不起啊，是
0: 什么？没错，我就是要变成狮子吞了你。
2: 南大陆可真是个快乐的地方啊。
1: 我懂了，他想要通过跟爸爸的比试来研究我的跑法特点。
2: 这小子以为捡到了便宜，可我们也没吃亏。通过刚才的交手，我对他也有了很多了解。
7: 真的吗？银河大叔已经想出对付他的方法了吗？
2: 当然了，接下来就看我的妙招吧。
4: 救命啊，别追了。
8: 终于将雷鸣大叔丢出来的东西都搬回去了。
9: 好累啊。
1: 遇到你们简直是我今天最幸运的事了。也不知道谁乱贴了虚假传单，根本就没有打折。
9: 既然没有打折，干嘛还买这么多？
1: 一逛街就忍不住。对了，还有一袋水果，

0: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雁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7: 吧。
4: 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11集《勇敢者游戏》。
1: 到你的队友可真累，天天做苦力。铁壶，你打算怎么补偿我？
2: 辛苦你了，青狼。收集资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哦，小野包我身上。那还差最后一个车队的档案。
1: 最后一个，嘿嘿，好办。
2: 超星车队不是普通的对手，资料是得多一点，继续干活吧。对对手的研究不存在终点，我要让超星车队绝无翻身的可能。
3: 超竞速大奖赛黄金级别小组赛第4场，让我们看看车手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完美路线的最佳刹车点必须结合车子性能去选择。
5: 云韵，不用想太多，只要能比上一场更放松一点就好。
4: 当然，我一定会跑得比上一场好。
6: 我们为什么不用上次的战术，直接放弃排位，从最后开始呢？
7: 哎，哪有单凭一招就真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对手是电弧，而不是糊涂。
3: 观众朋友们，心跳开始加速了吧？比赛即将开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8: 盯着星航，
7: 哼，防守防守，你就知道叫我防守，我才是车队真正的主力。哼，熊山，还是你去防守更合适。
9: 你在搞什么？我会被挤出去的。
7: 那就只能说明你技术不佳了。
9: 吐三遍，你。
3: 刚刚开始，兔三遍的赛车就失控了。
5: 一星车队起内讧了吗？云韵，你怎么样？
4: 我没事，只是没防住咖喱他们，对不起。
5: 放心，比赛才刚开始，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冲。
2: 嗯，青狼，后面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你就安心观察超星车队吧。
5: 内弯有机会，跟上我。
4: 怎么是内弯？好，好吧。
10: 想一起蒙混过去？哼，超型车队想得美。
4: 都怪我，不该犹豫的。
5: 没事，这的确是黄金赛对手应该有的强度。
1: 嗯，熊山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无影闪电超车法，还是飞檐走壁超车法？哼哼，你的任何佯攻都逃不出我无敌陀螺防守大法。喂，你怎么就这样直冲过去了？
9: 青狼的车技原本这么差劲吗？还是手臂抽筋了？
1: 哎，都怪我把他想得太聪明了。
2: 哼，让你过去好了，正好看看星航怎么应付你。
9: 今天大家怎么怪怪的？
10: 怎么搞的，咖喱？别再让他们黏住我们。
8: 那就双重螺旋热浪攻击。

为了保持喷射热气流的强度和范围，鞭炮和咖喱必须不断换位补位。他们队形展开了，就必然会露出空隙。如果进攻方人手充足的话，总能把握住机会。

0: 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1: 莹莹，
2: 交给我。

0: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野狐也来了，快开热浪攻击，快！
0: 别热浪了，你忘了吗？这招对猎狐无效。
2: 下坡后到底哪边是内弯？星恒，你会怎么选？
3: 我猜左边。什么？

0: 原来如此，上一场新航只是吓唬我，实际上这么冷静的车手绝不会像熊山一样毫无保留的冒险，心理博弈而已，我不会再输了。近战准备。
1: 哦，电弧先进了维修站，居然没有在追上新航后立刻展开进攻。
2: 电弧选手提前入战，看来他憋足了劲要跟新航选手展开激战了。
3: 在我入战之前，对电弧轮胎消耗越大，为云云争取到的时间就越多。
0: 我不是熊山，更不是上一场的我了，你吓不倒我的，新航。说过了，你吓不到我的。
3: 一定是我没把冒险跑法的压迫感推到极致。再来，
4: 星航，马上进站。
3: 可是，好吧。
5: 星航，没必要再坚持冒险跑法。电弧很明显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3: 不愧是电弧，我明白了。
2: 比赛到了尾声，电弧要追上云云了，看来冠军的归属马上就要揭晓。
0: 又是完美路线，怎么整个南大陆的弱者都在学火虎，真没劲。
6: 好快，
7: 云云，让我来，你注意减少轮胎的损耗。
6: 明白。
0: 晴朗，超星车队要走攻了，我们也该认真了，稍等。
2: 星航电弧的激烈对标，第一到底落入谁手呢？是星航，不是电弧。
7: 云云，趁着二对一的优势，我配合你超过电弧。
6: 冲呀！不好，青狼来了。
0: 来得正好。青狼，用诱导法对付云云。
8: 你的研究果然没错，他在跑完美路线。
3: 这金狼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6: 但你还是过不去的。
8: 还不懂吗，小朋友？你的所有伎俩早就被我看穿了。
3: 云云，别管金狼，下个弯道，一鼓作气超过电弧。
6: 明白。

0: 小心情郎！
1: 啊，

0: 拿着。完美可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云云，你已经跑在正确的方向上了，只有坚持才能让你跑得更远。
1: 总有一天我会用最好的跑法给超新车队赢得最好的成绩。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好
9: 像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事情办妥没有？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怎样才能把口信一对一传达给云云呢？还要不给其他人发现？有了。无论是谁看到冰糖葫芦都会转交给云云的，不愧是我。

0: 裤，不三不四忘记关灯了吗？
1: 哎呀，谁呀？大半夜的不睡觉，也不让人家睡吗？快把车停下来！
0: 是偷车贼，我们的赛车都还在上面。
1: 那我去通知大家。
0: 来不及了，先追上再说。越走越偏僻了，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不用着急，我们今天可以练久一点。很好，战意高昂，冷漠无情，跟我太像了，这样才是车手该有的态度。不愧是被我选中的车手，短短时间进步就这么大。

怎么又使用这种不入流的技术？难道忘记下坡路段完美路线的行驶轨迹了吗？我的教诲听不进去了吧？既然如此，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还是待在后面，好好看着吧。

0: 常了，这可是猪猪侠最得意的猪鼻子追踪大法。
1: 我鼻子不太好，所以我更喜欢用工具。看，选路逐蜻蜓。在地上就会指出正确方向。没事，我还有这个命运罗盘。
2: 行了，还是让星航多秀一会儿吧。

0: 是熟悉的机油香气。唯一的线索都被破坏了。
1: 抱歉，我没看好小机器人。
2: 大家，定位系统发现了货车的位置。
3: 奇怪，这个方向
1: 不就是修修镇外面的练习赛道吗？这是怎么回事？
0: 看来偷车贼这是调虎离山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赶紧过去吧。

0: 是我的头号粉丝，我的很多家事技巧都是他教我的。
1: 那开着你车子的人是谁？
0: 哎，不知道。
2: 学习完美跑法的技巧，就是要彻底追随我的思路。

0: 可这个偷车贼好厉害啊，我努力练习了那么久的完美路线，他一下子就掌握了。
1: 完美路线？那不是火虎的专属跑法吗？

0: 是云韵，你到底是？
1: 啊，这是谁？
2: 火虎，不要再找云韵了。
0: 啊，这是云韵的想法吗？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2: 你约云云特训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给了机会让你们俩去尝试，但事实证明云云正在被你拉入歧途。
0: 啊，完美跑法，从没败绩，只要云云熟练了，取代新航成为车队头牌，拿下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只是时间问题。你刚刚又一次输给我了，不是吗？
2: 哦，你真的赢了吗？如果我在终点

0: 前不选择另一个路线，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如果刚刚他没有减速，那么下个弯道我们的路线就会完全一致，他要么跟我同时出现，要么同归于尽，他绝不会输给我。那我们再比一次。
0: 现在你需要的是思考而不是比试，好好想想吧。
2: 偷车贼别跑。
3: 马姐，
1: 你也在，你和他
3: 我们是追踪偷车贼才一路追过来的，才知道原来是猫姐。不对，黄虎大姐姐，你约我练车了呀。可是火火姐姐，你这么优秀，怎么会专门来指导我呀？
4: 你很有天分，而且一坐上赛车就非常霸气，跟我很像，所以我的完美跑法最合适你了。
3: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而且我还想收你当徒弟呢。
3: 师傅不嫌多，多一个就更好。
4: 不，我希望你退出超星车队，加入我的燃点车队，我们一定能成为南大陆的传奇。
5: 圆圆不会退出超星车队的，
2: 他永远是超星车队的一份子。
4: 我问的是云云，不是你们。
3: 这个，
4: 不用急，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6: 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吧。
5: 星航，你怎么不劝劝云云啊？
6: 人各有志，我不会勉强任何人，就让他自己做出选择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看到机器人如此齐心协力做早餐，大家又如此齐心协力吃早餐，真是让我感到安。喂，云云，怎么了？一大早的无精打采。
1: 不合口味吗？来试试我新发明的混合动力套餐。
2: 新奇鲜，能够营养，就像燃点车队。
3: 还是看我的吧，独家秘方营养面条，
2: 亲切暖胃足够吧，就像超轻车队。
1: 选我的吧。
3: 还是选我的吧。
1: 选我的。
3: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云云，你是不是还有些地方想不通？
4: 想不通？车手只要坐上赛车就不会有烦恼，去练习场想通就好了。
0: 没错，星航，去跟云云跑一跑吧。
4: 好。
2: 不吃完早餐哪都不能去哦。
4: 注意来车，不然很容易撞上。
2: 我知道，抱歉。
1: 新航的圈速慢了好多，云云的车子性能则损耗过快。
5: 这两人明显的不在状态。

0: 为什么他们今天会一点也不配合？
1: 那是因为没有恶狼在追赶他们。
2: 那就让我来做那只恶狼吧。嗯，鱼，我不会让你走入歧途的。
3: 哦，雷鸣大叔，请交给我吧。
2: 什么？
3: 我相信你也察觉到了云云的问题，但逼迫过度保护并不能让他成长。我和蜘蛛侠一路走来也有过低谷，但我们都会无条件互相支持，所以超星车队一贯的精神就是共同进退。以前和蜘蛛侠是，现在跟云云也会是，我会让他自己做出选择。哦，
2: 幸好你成熟了，真正成为车队的支柱了。
1: 行航，不愧是我儿子，一会儿请你吃雪糕。
0: 是你自己想吃吧？
3: 云云，遵从你自己的内心，先用你最想跑的方法去吧。
4: 好的，行航，谢谢你。
3: 虽然云云只是个完美跑法的新手，但想纠正过来也不容易。云云，你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自己路线的跑法，总感觉是想跟对手鱼死网破。
4: 可是比赛不就是为了赢吗？我觉得这种跑法可以大大提升我的优势。
3: 你这种横行霸道的跑法过于危险了，明白吗？
4: 那就把距离拉开。
3: 可是云云，如果是这样的你也不可能跟队友配合了。
4: 完美跑法果然适合我。
3: 云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你明白团队的配合才是最强的后盾呢？
2: 不行，光靠星航一个人还是很难纠正云云。不三不四，接下来你们上。
5: 明白，交给我们吧。
1: 啊，他们也成了车手？哎，这不是我们之前用过的遥控车吗？
2: 没错，但不三不四把他们改成自动驾驶了。
6: 2.0版无人自动驾驶，不但有普通竞技模式，而且有狂暴模式。
1: 那当然是狂暴模式了。哦，
4: 这是自动赛车。
7: 没错，它收集了大量赛车数据，接近完美跑法。
2: 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被同样的完美跑法压制是什么感受。
4: 我才不会输给自动驾驶。

0: 我们这里最厉害的，单凭云云一个人是无法突破的。让我，
1: 你先坐山观虎斗吧。
2: 懂了，这次东三车也太霸道了吧，把我的赛车先都抢了。<笑>
3: 那不就是你的跑法吗？云云，完美跑法过于霸道，对于落后者来说，没有团队配合，根本没有赢的可能。

0: 没事，只要你还在这里，就是我的搭档。
1: 搭档？
2: 咦，星皇这是怎么了？
0: 星皇，云云。
3: 云云，你一直是我们的优秀车手。
1: 不三不四，让你们的自动赛车加大马力吧，我何心河可不会输给他。
4: 嗯，来吧，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自动赛车，十倍狂暴模式。
1: 太离谱了，这自动赛车是什么动力啊？
0: 怎么看都是作弊了。
3: 你们是要认输了吗？
1: 怎么可能？
5: 竟敢拒绝火虎大姐的好意，不识好歹！
6: 原来你是火虎的人，嘿嘿，我是炼狐的人，幸会幸会。
5: 同道中人呢？嘿嘿嘿，我们一起去给那个云云一点教训吧。嘿
7: 嘿嘿，你们在这里听墙讲，我是不是也应该给你们点教训呢？不过呢，只要你们把笔记都给我放下，不教训也行。还有，告诉电狐，我今天做的都是为他好，希望他在黄金赛突破自己吧。

0: 真的不是作弊吗？完全追不上啊！我已经怀疑自己车手的实力了。嘿嘿，这可是我们的秘密发明，
1: 我们的自动赛车天下无敌。别瞎吹了，自动赛车没有车手，也不用维持车手的设备，所以重量特别轻，自然就跑得快了。好了好了，今天累坏了。
2: 明天休息吧。不，明天继续，我们一定要超过他。好吧。我的快递。哎，这不是燃点车队的队服吗？
3: 怎么被剪烂了？难道火虎他？
1: 对不起，欢欢姐姐，我辜负了你。打起精神来，等你跑进了决赛，再跟他道歉吧。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

0: 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桥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桥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敲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桥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桥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桥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桥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桥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桥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0: 第十四集，电狐的顿悟。
1: 欢迎各位观众来到黄金集

0: 边的最后一场比赛，让我们先看一眼当前排位赛的结果。从排位赛结果可以得知，今天的比赛将会非比寻常的激烈。
1: 怎么还是这么紧张兮兮的？你们排位赛已经成功把电弧和青狼切割开了，也算是成功了一小半了。
2: 但电弧依然占据干位。
3: 接着。看到没？别担心，接下来的比赛你们保持这样的。
4: 起帆起航，超新超新，明日之星。
5: 蓝明大叔，你说什么？
3: 默契，默契，默契。
2: 雷鸣大叔在说什么？
5: 大姐，我们摸一下棋。
2: 摸棋？
6: 啊！快摸一下，肯定旗开得胜。
3: 我是叫你们保持默契呀！
1: 别担心，我们的对手也不轻松。
7: 青狼，今天比赛你盯紧云云，至于星航，就交给我吧。
8: 明白。不过我们昨天去侦查的又被风鹤。
7: 没关系，难不成我们还能输？师父，无论能不能突破你的难题，我都要漂亮的赢得比赛。
5: 看，那不是秦风吗？
9: 没错，就是他，和星航一样来自东大陆的车手。
0: 车手们都已准备就绪，到底谁会赢得总决赛的入场券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7: 哼，很有气势呢，但拥有干位的我，你真的能追得上吗？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3: 一号碗是我的，

0: 没错，你们真棒，我只要保持绝对优势，这场比赛还是稳赢。
1: 好快，这就被电弧甩开了，不能被它甩太远，想缩短距离只能飞坡了。
0: 有点进步。
1: 云云，你那边怎么样？
2: 心寒，我在努力往前冲呢，也安心跟紧电弧吧。
3: 好，我在前面等着你。
2: 他为什么不趁机超车？
4: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别急，才刚开始呢。
2: 我必须尽快摆脱他追上星航才行。
5: 从同一侧进攻，这是什么新战术啊？
6: 兔三变，你想干什么？这是我的位置。
7: 反正遇到电弧都会出局，当然是把电笔背锅位置留给你了。
6: 不会让你得逞。
4: 什么？你还有你，电弧说的没错，你们就是喜欢窝里斗。
8: 一场事故令排名发生不少变化，失去得力队友的电弧，他能领跑到结束吗？

1: 速度还不错，紧咬在后，等待时机。哼，你是在学我吗？
2: ！鞭炮，马个马，好嘞。
0: 被围攻了，我必须是帮他。<笑>不愧是超星车队，如此重视队友。不过我可要跑了。
3: 你们在干什么？再这样与热狼车队纠缠下去，电弧都要给你们写感谢信了。
4: 新策略，先回来换胎。
3: 收到。
4: 为什么突然就进站了？超星车队首先进站换胎，这可是非常大胆的策略。啊！不行了，
5: 超星车队换的新轮胎，我们拼不过，那我们要进站吧。超星车队利用轮胎优势快速超过热浪车队，形成2对1的局面。 电弧压力非常大，
3: 一个新轮胎而已，就想拿下我？

0: 超星车队这行云流水般的配合，默契十足啊！
1: 哎，明明没听到他们说话，却配合得这么好。
2: 哼，这就是默契啊。
3: 电狐，你会怎么应对呢？

0: 南大陆三强之一，想钻他的空子真难。
1: 你做得很棒。
2: 果然没了青狼的符咒变得吃力了。什么南大陆三杰，什么竞速之狐，没有了情报支持就是瞎眼狐狸。不断的搜集情报，说白了，哎呀，就是不敢冒险。
3: 你还是老样子，喜欢藏在别人身后，等摸清底细再出手。
2: 就连不参加排位赛，末位发车制造压力，也不过是怕输为自己找借口罢了。师父，我明白了，我要战胜的便是我自己。车队注意，我要换胎。
4: 哼，电虎，看来你是想通了。星航，
5: 你也回来换胎。鱼，挡住后车。
6: 是的。
1: 雷鸣大叔，为什么不趁机夺取头位？
4: 我不能让你用旧胎对抗电虎的新胎啊。
2: 星航，既然我们都重新出发，来最后决战吧。

0: 这是电弧的跑法变得激进了，这是蜕变后的新电弧，能不能赢下来，就看你们的默契了。换台后，电弧爆发出惊人的速度，一路领先。最后一个弯道，是时候分出胜负了。
1: 既然你走内线抢角度，那我就走外线抢速度吧。
0: 超进化，爆裂冲锋。

0: 光掠影。
1: 总分打败迷雾车队，成功进入总决赛。
2: 冒险终究是要付出代价，不过这次比拼让我找回失去已久的激情，感谢你们。
3: 青袍，青袍，青袍，青袍，青袍，青袍。
4: 奇怪，自从猪猪侠离开后，新航可却好久没有做出过这么出色的表现。师父。什么？师父谁呀？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嗯，有奶父之风啊！
8: 来，大家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快乐。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第十五集，冰释前嫌。
1: 起床了为什么我一个主持人还要负责打鸣啊？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师父，
5: 这样一来车队是跑不远的，你必须
4: 够了。我会证明给你看，不需要任何人的配合，我也可以跑得比谁都快，包括你。
3: 秦风，
4: 我真的还有脸去见您吗？
3: 夫人，真的不用我买吗？
6: 坐在赛车上的你是世界级的，可下了赛车干啥啥不行，还是我来买吧。
5: 说好了带你去环游世界，怎么能让你买票？
6: 持家过日子的事你懂什么？我买的肯定比你划算。
4: 师父和师娘要去环游世界，那跟你们躲在草丛有什么关系？
7: 不能说。
4: 是吗？那我问问师父去。
8: 上次跟银河的比试已经让电弧给搞黄了，这回可不能让银河跑了。
4: 比试？对啊，需要帮忙吗？
9: 太好了，秦风很狡猾啊，点子多。
8: 只要能把银河多留几天，我跟银河的比试就稳了。
4: 以这样的方式去见师父，应该不会那么难堪了吧？
3: 要不要订晚点的票？还能……
6: 想争取时间跟雷鸣飙车？哼，我不会再上当了。
3: 哎呀，怎么会呢？
6: 反正特价票都是限量的，买到几点的票就几点走，没商量。
4: 来，接上网线，信号更强。我们一定要把师娘的票都抢光。
6: 哇，下午四点的票六折。
4: 下午四点。
6: 点慢了。那就晚上七点的也是六折。
4: 晚上七点。
6: 哎呀，怎么又没抢到？就剩末班票还只打八折。算了，贵点就贵点吧。
4: 末班？
8: 奇怪，不是说网线更快更稳吗？怎么卡住了？
4: 今天补三补四，要向赛会上传赛车数据。
6: 哇！抢特价票，我是不会输的。
4: 看来只能打感情牌了。记得了，一定要报警点，哭大声点。
7: 秦风，你不去吗？
4: 我还没做好见师父的准备。
5: 新航，还有超星车队的各位，我们要各自奔向自己的旅途喽。
6: 多拿几个冠军哦，孩子们。
10: 我也想吃。
6: 哎呀，你们这些小馋猫，前些天怎么不早说呢？
5: 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疼一下孩子吧。
6: 好吧，等我一会儿。
8: 来吧，银河，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5: 时间不多。

0: 雷鸣大叔，要不要这么着急呀？
1: 新航，你已经到了得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2: 爸爸。
1: 所以我带妈妈环游世界，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留给你独立成长的空间。
0: 嗯，
1: 接下来这一圈比赛，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发吧。看好了，雷速音爆，今日之战后不知道哪天再重逢呢，希望我的表现不会让你失望吧，老朋友。
0: 各就各位，
3: 极限晚刹车。
0: 不愧是多才多艺的雷鸣大叔。
1: 老伙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痛快地跑一趟吧。
4: 爸爸今天的状态很好呢，一下子就把雷鸣大叔给甩远了。
3: 爸爸，你可悠着点啊，可别跑不到终点。

0: 这招。
1: 利用后视镜视觉差的超车战术。雷鸣大叔怎么一直在用爸爸的战术？
2: 雷鸣大叔这么厉害，能做到也不奇怪啊。
1: 能做到归能做到，但一点生硬的模仿痕迹都没有，这可得非常了解爸爸的跑法才能做得到，看起来不像他本人。
3: 因为车上真的不是我本人呐！上次是电弧坏我好事，这会儿又是谁呀？
4: 跟我比赛的不是雷鸣，那么能做出这种动作的就只有
1: 秦风
3: 啊！车上的是秦风，难怪这小子主动要帮我们，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冒名顶替。
4: 哎，对不起了，夫人，不突破速度限制的话，可没法跟如此强大的对手较量。
5: 哎，坐在赛车上的银河才是世界级的，就让你任性一次吧。
1: 师父已经超过了师娘限制的速度，他是认真的。
4: 很好，就该这样。不过追上来吧，让我看看你提升到哪个等级了。
1: 想要战胜爸爸，秦风只能靠那一招了，可爸爸所处的位置也没有飞坡的空间了。师父，这就是我的答案。
4: 干得漂亮！
1: 秦风竟然又对飞坡技术做出了新的突破。
2: 啊，突破在哪里？
3: 哎呀，他在落地时把轮胎摆到了逆着弯道的方向，利用产生的摩擦力卸掉了落地后的颠簸，这样车子就能减少滑行距离，尽早开始加速。嘿，你们俩给我认真听啊！

0: 看来赛车界的新浪潮我已经追不上了。
1: 是，
0: 别叫我师父。
1: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0: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只是我呀已经没东西可以教你了。告诉我，你的答案是自己找到的吗？
1: 不，我和大家一起找到的。
0: 很好，秦风，继续勇敢地闯下去吧，继续向我展示越来越强的你。
1: 谢谢你，师父。
2: 秦风。

0: 清风，你这小子竟然拿我来垫脚给你师父和好。哎哎，快快快，趁星豪妈妈还没来，我们赶紧再来一局。
1: 该出发了。哎，你们几个吃完了桃葫芦就给我好好去训练，再见。
2: 星豪，记住黄金赛第五场的感觉，给云云更多的空间，你们一定能相互激励，达到更高的境界。
3: 玩得开心，我们会督促星豪的。
4: 星豪，总决赛见。
5: 嗯，总决赛见。
6: 上次是电虎，这次是清风，怎么都爱欺负我这老人家呀。
7: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第十六集，风云际会。
1: 预备，开始。时间到，有没有人？
2: 啊，又失败了。
3: 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1: 抢秦风分区赛的门票吗？你不是说想去看看吗？
3: 门票？哦，秦风昨天就寄给我了呀，我没和你们说吗？嗯，
4: 秦风、
5: 好了好了，有票就行，赶紧收拾收拾去看比赛吧。
2: 好耶。
3: 可是我只有两张票哎。
2: 秦风，
3: 对不起。
6: 哦，对对对对，你听说过吗？
1: 终于赶上了，我还真怕我们会迟到呢。
3: 可惜票不够，

0: 如果大家能一起来就好了。
1: 你安心啦，大家不会计较的。
2: 真不爽，为什么我们就只能看电视？我也想去现场啊！
3: 有的看就不错了。
4: 别抱怨了，票就两张，能怎么办？下次我们的比赛只给秦风一张票。
2: 我赞同。
1: 奇怪，秦风和飞云他们的积分也太悬了吧？这场比赛，他们要包揽冠亚军才有机会晋级，怎么搞的？一定要为车队得分，一定要为车队得分。
5: 飞云，飞云，飞、
1: 师傅，我一定不会拖累你的。
5: 不用紧张，尽力了就好。
1: 好的，师傅。
6: 加油，冲啊！
7: 比赛即将开始，现在让我们一起
8: 匀速前进。
1: 今天我要实现积分零的突破。
9: 继续燃爆了，哈哈哈哈
10: 哈哈。哼，吊车尾就该老实待在合适的位置。
1: 好不容易拼出来的第三位出发优势就这样没了，我真没用。
5: 还没调整好心情吗？

0: 糟糕，我中计了吗？
1: 哟，风格偏向单打独斗的无双车队居然完成了一次罕见的配合。
2: 师父，谢谢你。
3: 不，你应该感谢的是抓住了机会的自己。
2: 师父，我真的可以吗？
4: 好久不见，怎么飞云还是老样子拖后腿啊？
3: 真的是拖后腿吗？只怕比赛还没结束之前都很难说吧。秦风，
5: 要是进攻就会让飞云有机可乘，可现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哎，接下来进入二连弯道，天助我也。
2: 师父减速可都是为了我，我不能害师父丢掉头位。意想不到的顺利。
5: 小子，你太嫩了。
2: 糟了，不行，师父必须拿冠军的。走了。
3: 飞云，不要冲动。
1: 赛程过半，飞云选手的失误让无双车队失去了晋级的可能。
4: 师父，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的。
2: 不要理我了，你快冲吧。
3: 我允许你伤心一下子，但不要让我等太久。

0: 白云，失误既然已经发生，干脆听我说几句。
1: 师父，
0: 过去我从来没有把队友认真当一回事，直到比云山是星航和猪猪侠的伟大表现，教会了我队友的重要性。
2: 作为你的队友，我有义务让你去接受这份荣耀。冲啊，赤焰烈火，超进化爆裂冲锋！
1: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抛弃你，猪猪侠？
3: 请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出现。
1: 师父，你的意思是？
0: 飞云，我们俩搭档绝不比猪猪侠星航差。
1: 师父，你把我当成搭档？
0: 若马的话不想说太多，飞云，一起赢下这场比赛的信心还有吗？
1: 师父。我马上就证明给你看，你等我。啊！
4: 猪猪侠加油！出发！
5: 秦风、飞云，上吧！打他们跟梦幻流水！
3: 放弃老手熊飞，选择了新人飞云。哼，秦风果然眼光独到。
0: 飞云，
6: 不会吧，这么快就追上来？

0: 赛进入最后阶段，一支追上来的无双车队可以追过终点，成为冠军吗？
1: 师父，我有个想法。
2: 我也有个想法。
3: 随便收个徒弟就想杀进决赛，瞧不起我们南大陆车手吗？
2: 师父，最后决胜时刻了。
3: 哼，飞坡是吧？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咦，
4: 不会让你成功的。
2: 哼，不错，对我有点研究嘛。可是谁说是我要超车了？飞云，上！现在才开始，
1: 来喽！

0: 玩过玩，无双车队最后两名追到第一二名，为我们贡献了一场梦幻级别的史诗大逆转，或不可能为可能，实在太精彩了！恭喜无双车队！
1: 慢着，从这一刻开始，无双车队不存在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飞云不再是我徒弟。
2: 师父，你这是不要我了？他打算解散车队。
1: 他是我最亲密的队友，所以车队名字也要有他的元素，就叫
2: 风云车队。
1: 对，就叫风云车队。
0: 那恭喜风云车队取得第一，获得晋级总决赛的名额。
2: 师父。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好，这里是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我是主持人陈怡姐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丑丑。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成长。哎，丑丑，你呢一会儿呢要帮我拿些道具，现在你赶紧下去做准备好不好？一会儿叫你啊。

0: 谢超超。好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蓝队的各位小朋友。
1: 大家好，我叫苏明东，我属蛇。自我介绍来说一说，你要问我性格呀，活泼开朗，人人夸，乐观坚强，好娃娃。我的爱好也不少，学习旅游都喜好，乐高共事我最爱，中文英文都不赖，播音主持我擅长，自信表达心飞扬。谢谢大家，
0: 太棒了。播音主持，看来咱们是同行啊。来，苏明东握握手，还这只手。好，下一位请做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晨怡，今年五岁了，我的小名叫长长，是首长的长。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姥爷，他们都很爱我，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我平时喜欢跟爸爸出去爬山，因为能看到很多可爱的小动物。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智力快车的节目。妈
0: 呀，掌声在哪里？我感觉这是学播音主持的，中间都不带喘气儿的，我都没有办法打断的。这套词儿谁给你写的？
2: 妈妈
0: 太有才了。那为什么爸爸不给写呀？
2: 爸爸就教我呗。
0: 如果你背错了，爸爸会不会生气？
2: 就是让我背一百遍。
0: 为什么要背一百遍啊？
2: 会呗。
0: 他们有没有说过，你如果背对了，没背错，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2: 没有啊，就普通的休息啊啥的。
0: 休息就是奖励啊。好的，谢谢我们的长长爸爸妈妈啊。好嘞，好嘞，小焦玉明儿，该你了，你来做自我介绍。
3: 我叫焦玉明，我今年四岁了。我属羊的，我爸属兔的。
0: 你妈你爸属兔的。
3: 我奶我和弟也属鸡。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属兔属鸡啊？
3: 爸爸妈妈很爱我们，
0: 很爱你，所以让你变成小羊是吗？你爱不爱他们？
3: 爱。
0: 爱怎么样表达？哎呀，飞过去了。好，接受到了爱吗？爸爸妈妈。好，谢谢我们蓝队。接下来我们看看对面红队的小朋友好不好？
4: 大家好，我是卓航蕊，我小名叫嘟嘟，我今年五岁。
0: 为什么你叫嘟嘟呢，小名？
4: 因为妈妈刚生出我，我是圆溜溜的。
0: 圆溜溜的。请问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六六。
0: 六六是你的小名吗？
5: 对。
0: 家里爸爸妈妈都这么叫你，那我也叫你六六行吗？
5: 可以可以。
0: 好，六六，你有什么爱好吗？
6: 我来了。
0: 对，他在拍我们。
5: 拍我。
0: 快露出一个笑脸，八颗牙。耶、yeah, ，好，六六。完了，跟摄像机聊天了。那你跟他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我叫六六。
0: 好，然后接着他再问你，你有什么爱好呀，六六？
7: 你有什么爱好，六六？
8: 他怎么会说话呀？
0: 我给他拍呀，模仿啊，神奇吧？你看他会点头。你再跟他打打招呼。
7: 我来了，黄德宇，六六你好。你喜欢唱歌吗？
8: 不喜欢呀。
6: 我走了。
7: 你会唱什么歌？
0: 在幼儿园都会唱什么歌？
6: 他在我这边照我们的桌子。
0: 好吧，这个彭德宇今天来啊，别的没有收获，跟我们的摄像机交了一个朋友，这也算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对不对？来，掌声鼓励一下。
9: 好。
0: 来，果果该你了，你是也想跟他做朋友吗？你想跟我说还是跟他说？还是跟大家说？跟他说。哎呀，我太没有面子了，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那你叫他吧，冲着他你说过来。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过来，过来，过来。
7: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小名叫什么？
9: 我。
7: 你愿不愿意亲我一下？你跟我招招手也行，表示你喜欢我。你们有人愿意亲我吗？
6: 我。
7: 来，我们去找朱航瑞。
0: 啊，好了，跟他说再见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掌声欢迎果果。来，我们认识完六位小朋友之后，陈怡姐姐要和你们来聊一聊什么是成长。哎，谁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代表一个人长大了？
1: 8岁以上就代表你长大了。
0: 你现在几岁？
1: 5岁。
0: 现在5岁，明年几岁？
1: 明年6岁。
0: 后年？
1: 7岁。
0: 再过一年？

0: 然后呢？
1: 九岁。
0: 你长大了吗？
1: 长大了。
0: 长大了。哎，有什么事儿是长大以后能干的？
1: 带着小朋友玩。哦，
0: 现在也可以带着你的队员呀。那你现在算长大了吗？
1: 不算。
0: 为什么呀？
1: 长大能干什么工作？哦，
0: 长大能干什么工作？你长大想干什么工作？
1: 当科学家。
0: 研究什么？
1: 研究细菌。
0: 什么时候有细菌啊？
1: 手上。
0: 什么是细菌？
1: 细菌就是手上的一种物体。
0: 在哪儿啊？我找不着。
1: 细菌超小。
0: 超小，用
1: 显微镜才能看见。
0: 哦，为什么要研究细菌？
1: 我们如果找到细菌的弱点，就能把细菌用手就能给打死了。
0: 你不是说它特小吗？
1: 手上全是。
0: 手上全是。啊，那咱们这样，哎，这样是不是鼓掌？它是不是就被拍死了？
1: 有的在手指缝的这块，那打不死，因为
0: 我这样行吗？
1: 小指缝这样的只能相互夹。
0: 好吧，那所有细菌都要被消灭吗？
1: 嘴里的细菌不能杀，因为嘴里的细菌全是好细菌。好细菌能够坏细菌对抗。
0: 有些是有帮助的，是不是？
1: 有
0: 益的细菌。有些是坏的细菌，是吗？好，谁还知道什么时候是代表我们长大了？
2: 就比如说你长到12岁，这就叫人长大了。
0: 什么就是长大了以后能干的呢？
2: 30几岁。
0: 能做什么？
2: 拍电影。
0: 拍电影，是不就我们这些，这都算长大了以后能干的事儿吗？
2: 对，算。哦，
0: 你觉得长大好不好？
2: 好啊。
0: 好在哪儿啊？
2: 好，可以挣钱呀。
0: 挣钱干嘛呀？
2: 挣钱想买什么就可以买。
0: 你想买什么？
2: 还没有想好。
0: 还没想好？那我给你钱，你是不是都不会花呀？
2: 对呀。
0: 对呀，那我还是先拿着吧。这边说8岁就长大了，这边说12岁就长大了，谁能告诉我能长到多大？
1: 19岁。
0: 19岁？
1: 不对，90岁。
3: 不对，100岁。
1: 99岁。
3: 哟，100岁。
1: 99岁。
0: 谁能告诉我99岁和19岁有什么不一样？
3: 19岁是先说十，90岁是先说九。
0: 没错，怎么那么正确呢？我跟你讲，哎呀，这个问题真是老厉害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我最近听说一个好消息，你们这一代人都能活到100岁以上，你们觉得是不是好事儿？
4: 还能去大宇宙里生活。
0: 对，没错，好不好？
1: 但是看过我在故事里说，在月球上面会烧死，会冷死，
4: 知道吗？有太空服。
0: 对呀，
4: 专门
0: 有太空服啊，
4: 直接坐火箭就不能上去吗？
1: 但是坐宇宙飞船再出，直接就能到另外一个星球。哦，
0: 那就是说以后咱们要可能去另外一个星球生活，
4: 知道吗？
5: 还有时空穿梭技能穿出去到好多世界，还能穿越到恐龙世界。
1: 时光穿出去能穿出到你生出来的那天，还能穿出到你长到12岁的那一天。
0: 天哪，12岁的那一天。哎呀，关于成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那么这样，咱们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咱们一点一点聊，好不好？
6: 该答答答。
0: 我们现在，对，没错，你提醒的没错，我马上进入第一关，答答答。谁先答题呀？
1: 我。
0: 你们说了不算，咱们通过游戏来决定谁先来答题。来，丑丑上道具。
1: 这是长椅子。哎
0: 呀，太聪明了，一下就猜中了。来吧，各位，
1: 来。
6: 我来了。
0: 我来了。现在别坐呀，现在咱们得站起来。嘟嘟，你愿不愿意玩游戏？
4: 这会绕一圈。
0: 没关系，你要不愿意呢，你就可以坐在我们那个凳子上。嘟嘟，不愿意玩。那你愿意跟我站在这里给他们加油，还是你回到自己座位上？
2: 我跟你在这加油。
0: 好，你跟我站在这儿为他们加油。那丑丑，我们撤掉一个椅子，现在你们围成一个圈，然后开始转啊，开始喽。哎呀，我看到了，长，哎呦，小明仔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好吧，请你回到座位。好，来，继续起立，我们再甩一个凳子，现在是2-2啊，走起来，不能停，走起来，走起来，快一点走，杜明东，快一点哦，我小心点啊。
1: 哎呀，我是
6: 彩票签的。
0: 你俩是一队的孩子。

0: 好，听音乐，唱起来了，走起来。手不能扶凳子，走起来，果果，稍微快一点。哎呀，你看果果多大气，人家好，行，再让给你吧。好嘞，谢谢果果。现在来，两位起立。发生了什么？只有一个了。
1: 加油！加油！
0: 来，给红队、蓝队加油！走起来，听音乐。顺序都乱，你俩别撞了，一起转圈转圈，加油！哎呀，摔了个屁股墩儿！那你来，把你的对手拉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来！
2: 我这个腚啊！
0: 疼不疼？摔的？好玩吗？
2: 好玩，
0: 好玩！要不要再来一会儿？好，不管怎么样，六六表现非常好，来，掌声送给他们。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前我们做了一个答题权的游戏，蓝队获得了胜利，所以呢，蓝队你们是选择自己答题还是让他们先答题？
1: 我们先答题。
0: 你们先答题，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请听题，苏明东，夏天过完是什么季节？
1: 冬天。
0: 错误。王长义，在我国18岁以后才可以开汽车，对吗？三。
2: 不会。不会，
0: 错误。来，焦一鸣，毛毛虫长大是蝴蝶，对吗？
3: 对，
0: 回答正确。苏明东，长大的反义词是成长，对吗？
1: 对，
0: 错误。来，王长义，今年你5岁，明年你几岁？
2: 6岁，
0: 正确。小明仔，妈妈不会长胡子，对吗？点头了，好，正确。

0: 明东，竹笋长大是竹子，对吗？
1: 对，
0: 正确。王长义，长大的大字的第一笔是竖，对吗？
1: 对，
0: 错误。
1: 我知道，是横。
0: 对，是横。小明仔，最后你的题，成年以后的动物个子最高的是河马，对吗？是什么？
1: 长颈鹿。
0: 对了，好，答对四道题，恭喜蓝队，很棒了啊！继续加油。来，红队，开始了。朱航瑞，鱼是喝奶长大的动物，对吗？
2: 哦，喝水。
0: 对，
1: 喝水。
0: 所以是错的，对吗？嗯。这道题他回答的是正确的啊。来，彭德宇，该你了。六六，只有到了18岁才有身份证，对吗？错误，咱们现在从出生开始就有身份证了啊。果果，念完幼儿园之后是小学，对吗？好，回答正确。来，朱航瑞，通常情况下人一生要换几次牙？
1: 2次。
0: 对不起，回答错误，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换一次牙啊。六六，青蛙小时候是蝌蚪，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来，果果，男生长不出长头发，对吗？
1: 对，
0: 回答错误。朱航瑞，明天的明天是后天，对吗？
1: 不对。
0: 回答错误。六六，那该你了。目前我们生活的星球叫什么？
1: 地球。
0: 回答正确。果果，壁虎的尾巴断了还能再长吗？
1: 能。
0: 回答正确。好，我们红队答对五道题，恭喜他们。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关。
3: 香香，
0: 长长，我问问你，这人未来是什么样子？
1: 挺穷的。
0: 为啥挺穷的呢？
1: 没灯啊，啥电器也没有啊。
0: 未来现在有，为什么未来就没了呢？
1: 啊，越来越苦。
0: 我问你是未来，你知道什么是未来吗？未来就是我们长大以后。
1: 我们长大以后，世界会变得很漂亮。
0: 很漂亮，哪儿很漂亮？什么地方？
1: 想的是花，想的是世界很温暖。
0: 怎么温暖了呢？
1: 就是出太阳时候很温暖。
4: 哎呀，
0: 那没有太阳的时候呢？
1: 很凉，
0: 很凉。
1: 那我就不参加了。
0: 什么不参加了？如果要变冷了，你就不参加了，是吗？
1: 是吗？他说不想参加这个活
0: 动。怎么了？没关系，来来，丑丑丑丑，快，好了，怎么了？我们这里不冷啊。丑丑，你来，快帮我哄哄。庄瑞，那这样让他下去休息，跟你玩一会儿好不好？我们去看看后面有好多玩具啊。好，我们去看看好玩的玩具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你先玩一会儿啊。他哭啊，跟你没关系，你不用内疚，好不好？
1: 有时候我也哭啊。
0: 对，我们人有的时候是有脆弱的时候，是不是？嗯。
1: 好。有时候我被跳跳打疼的时候，我就哭。还被跳跳咬疼的时候。
0: 跳跳，跳跳是谁啊？
1: 我好朋友。
0: 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吵架可能是经常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你们，他是在闹着玩儿。
1: 妞妞和壮壮他就不打我。
0: 都是你好朋友。好，那未来你们长大以后，你们还会是好朋友吗？
1: 应该会，
0: 应该会。好，我们开始答题行吗？一会儿呢，陈怡姐姐在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知道答案，随时可以摁，但是你回答错了我就要扣分，答对的是加分，答错我可要扣分了。好，我们知道这个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个家庭，你们了解什么是家庭关系吗？比如说你的爷爷和你的爸爸是什么关系？
1: 是父子关系。
0: 对，你的爷爷和你的爸爸是父子关系。那我接下来要问的是，你的姥姥和你的妈妈是什么家庭关系？
1: 父子关系。
0: 妈妈管姥姥叫什么？来，六六，你说说，你的姥姥和妈妈是什么家庭关系？
2: 母女。
0: 母女。好，回答正确，来加上一分。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啊。下面这道题啊，跟三字经有关系。果果，
1: 三字经
0: 你是不是会背三字经？背得特好，你先来一段好不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会理专。

0: 鸡妈母则凌迟子不学三鸡住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圆夫师之正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 好，谢谢谢谢果果。哎呀，如果我不打断果果，果果绝对能够全部背下去啊。来了，现在题就来了。来，请问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什么意思？开始抢答。来，六六你说说什么意思这一段。那你们对抢到了，果果你能给他说说吗？
2: 我知道第二个小
1: 啊，
2: 第二个，
1: 第二个，你说说第二个是什么？
2: 第二个小时候不掉你就会变坏。
1: 嗯，那、啊、还有什么呢？你还知道什么？
2: 哎呀，忘了。
1: 那这样，妈妈提示提示你好不好？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是，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由于环境的影响，所以有了好与坏的区别。
1: 明白了吗？好，那谢谢妈妈的补充。果果呢已经是回答出了一部分，妈妈又补充了，所以说这道题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好，还有一题啊，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要学会很多生活技能，那接下来我看看这些东西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用到，看看你们认不认识。来，请上道具，请说出他们的名字并且演示他们的功能。来，蓝队，来，队长，你看看你认识哪个？
4: 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4: 这是捶背用的。
1: 捶背？你捶
4: 这个？这是挠背的。
1: 哦，挠背的是吧？啊，你问问你们队员是不是捶背的吗？
4: 这是捶背的吗？不是，这是挠背的。对，挠背的。
1: 挠背的，看看还有哪个你认识？
4: 这个。哦，擀面杖。
1: 谁用的多，在你们家？
4: 奶奶。
1: 奶奶用。
4: 这给我感觉面色是饺子还有饼
1: 啊，饺子和饼都可以用到。好，五个里面我们只要认识三个就可以啊。已经有两个了，这是什么？
4: 看看
1: 啊，看看它是什么做的。
4: 毛？
1: 毛？谁的毛？你要不要问问你的队员，他们见过吗？
4: 我在电视上见过，这是用来扫那个墙的，扫脏东西的。
1: 哎，功能正确了。它叫什么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1: 你来看看，你给它看看，这是什么动物的毛？
5: 好像是鸟的毛。
4: 鸟的毛。
1: 这个是鸡的毛。
4: 鸡的毛。
1: 对，这样吧，你也场外求助一下爸爸妈妈，让他们告诉你这是什么好不好？来，苏明东的爸爸妈妈。
6: 这个是什么？
7: 鸡毛掸子。
1: 你这做什么用的？
7: 就是可以扫炕扫墙。
4: 鸡毛掸子。
1: 哎，清扫物品的。哎，这不是扫地的，哎，这个是扫这个上面的，扫墙啊，扫桌子。你把你们桌子扫扫。
4: 好，
1: 真好。主要呢是我们扫这个，比如说书架上啊，或者是你们放那些东西的物品上面的这些灰尘啊，易碎品，咱们用这个就可以扫。苏明东，咱们把其他的再认识一下，好不好？啊，
4: 那这是什么？
1: 这个，你猜一猜。
4: 我猜。
1: 见过吗？你们家？
4: 我知道，
6: 在姥姥家见过。
1: 姥姥是怎么用它的？
4: 啊，
1: 谁知道？
6: 我知道鞋拔子。
1: 啊，
6: 穿鞋。
1: 哎，明，来，你下来，你看看这个怎么用，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啊、鞋拔子怎么操作？哎，你看，哎，善于观察的小宝贝，好，掌声送给小刁一鸣，谢谢你。还有一个，来，我相信你可能也能认识。这个是什么？
8: 削皮刀。
1: 削皮刀，哎，你别说，还真是靠点边儿哈。用它能干什么？
8: 削胡萝卜，削土豆皮。
1: 哎，你会削吗？
8: 大人才能用啊，小孩就刮到手了。
1: 哎，没错，所以我们要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啊，这种的是我们成人才能用啊。好，回答完全正确，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明仔，太棒了！好，谢谢你，你们回答正确，加一分。来，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得分，蓝队是5分，红队暂时领先是7分。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的故事叫做《爱屋及乌》。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周武王。周武王得到吕尚和周公旦的帮助，国家兴盛。纣的暴政却越来越厉害了，商朝的贵族王子比干、箕子、微子都非常担心，苦苦地劝说他别再这样胡闹下去了。纣不但不听，反而把比干给杀了，还叫人惨无人道地抛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说要看看比干长的是什么心眼。箕子装作发疯，虽然免了一死，但也被罚做奴隶囚禁起来。微子看见商朝已经没有了希望，就离开朝歌出走了。周武王把军队开到了盟津地方，举行了一次大检阅，有800多个小国诸侯都不约而同地来到盟津会师，大家都向武王提出要他带领大家讨伐商朝，但是武王认为时机未到，检阅结束后又回到封

0: 回封京后，周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准备讨伐商朝。大约就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一年，武王听到汉子的报告，知道纣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就发兵五万进攻商纣王。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虽然兵力悬殊，但由于商朝的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奴隶，他们恨透了纣王，不但不反抗，还纷纷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商朝首都，走投无路的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至此灭亡。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但是对于怎样处置商朝遗留下来的权臣贵族、官臣将士，能不能使局面稳定下来，心里还没有谱，因此有些担忧。他重重召见姜太公，问道：“该怎样对待他们的人员呢？”太公答道：“我听说，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带喜爱偷屋子的乌鸦；如果憎恨那个人，就连从他家夺来的仆人、佣人全部杀掉，一个也不留。您看怎样？”爱屋及乌，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的关爱，与他有关系的人或物，说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爱到了一种盲目热衷的程度。在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晕轮效应。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属于心理学范畴。晕轮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好啦，我的故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进入的是第三关，
2: 选选选。
1: 选选选有两道题啊，因为你们蓝队落后，所以这样吧，让你们先选好不好？常识和家务。
3: 家务。
1: 家务。好，来，丑丑上道具。
3: 沙包。
1: 沙包，这么大的沙包啊！
3: 这两个。
1: 现在这个是一个套好的沙发垫儿，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啊？你们得帮我干干活。
3: 我来。
1: 现在我需要你们帮我把这个沙发套恢复原状，像刚才那样套成那样。来，开始。三个人都可以啊。你看看他们哪儿做的不对，你可以用嘴巴告诉他们。对，你在旁边看着。怎么套啊？
4: 平时我拆了，我会套。
1: 你会套？好，你们要不要让小明仔试试吧？
4: 小明仔，帮帮我。
1: 怎么套？一个人能套上吗？哎，哎，看看方向对不对呀？你看看他套的对吗？哥哥套的对吗？
4: 我套错了吧？
1: 对呀、啊，那怎么套才能套对？对，
4: 我是水瓶儿。
1: 对，我们要有时间限制的啊！加油，加油，快点啊！想想啊，我们爸爸妈妈来后援团给我们指导一下。
5: 先把那个芯儿窝一下，洋洋。洋洋，那个芯儿就靠中间窝一下，往里再穿就比较好穿了。
4: 哎，这样这样，
5: 两边对折一下，
1: 折一下，
5: 对折一下。
4: 这个
1: 是这样吗？
5: 对，往里套吧，往里穿。哦，进去了之后再打开。
4: 好，我走了，我走了。
5: 对，你们三个一起弄，
1: 三个人要一起才可以。
4: 三，
5: 对，
1: 来，两个人拽着套，哎，一个人 C。注意方向啊！
4: 妈咪，妈咪，哟，好了，
5: 进去之后再打开，把里面那个。啊，把脚对好，找脚。
4: 好了。
6: 挤出去
4: 了，好了，开门。
1: 想干活被挤出去了，最后三十秒啊，加油了啊！哎，就剩把这个脚找着，
5: 把脚找着，你俩别着急。
4: 完了，就差几分钟了，快点的，
1: 三十秒，时间不算长啊，所以你们得抓紧时间，快点找到脚。
4: 哎，不用了，先拉上，先别管了，你这算了。
1: 我刚才可是那样给你们的。

0: 那个枕头，四个角，然后对四个角，长边对长边。
1: 让姐姐说。
2: 啊，那让姐姐来，姐姐上来给指导一下，快。
1: 来呗。还有十个数了。
2: 来，好了吗？好，时间到，来。姐姐是不是平常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干活？
3: 是。
2: 你都帮爸爸妈妈干什么活？
3: 扫地。

0: 你喜欢弟弟吗？
1: 喜欢。
0: 那你有没有觉得他会分走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吗？
1: 这个是在我上三年级之前是考虑过的，但是现在吧不会，就是不会特别在意，因为他斗不过我。
0: 斗不过你？你们俩都在家怎么智斗来着？你觉得爸爸妈妈会偏心吗？
1: 可能会有，因为他比我小。然后呢，这个就是有一些事我需要去让着他，然后呢去帮着他。
0: 其实我觉得家里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姐姐特别好，是不是？我觉得姐姐也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因为你们都是他的宝宝，对不对？所以他给你们的爱都是一样多的啊。好，谢谢姐姐，谢谢。好了，来，我们给蓝队加上2分。哇，开心吗？现在呢该我们红队选择了啊，欢迎我们的嘟嘟回到自己的队伍当中来，掌声鼓励一下。哎，赶上我们最后一道题，非常关键啊。好，我们来先上一下道具桌。现在呢我们道具桌上是空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啊介绍一位我的邻居。我的邻居是个老奶奶，她今天呢有点事儿想请你们来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她有什么难题，好不好？奶奶慢一点。哎，
2: 现在养了垃圾分类了，家里也没个人儿，然后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垃圾分类就什么是有毒垃圾呀、
0: 什么是有毒有害的垃圾、能不能帮奶奶分出来？
2: 是过期的。是，那您看看啊。
3: 不能吃的、
0: 好，
3: 过期是食物。
0: 来，你们来下来，来一起来看看啊，别着急。
2: 这个是有毒有害垃圾吗？
3: 不是。
2: 不是啊。
0: 不是啊。
2: 不是、不是的，咱放这边。这个纸，我们用过的废纸，
3: 废纸不是有毒，有毒是可回收的。
2: 啊，可回收的。好嘞，
0: 好嘞，
2: 我这儿啊。
3: 这个
0: 奶奶，你这是什么？
2: 这个土豆放时间长了都发芽了，这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吃啊？
0: 这还能吃吗，孩子们？
2: 丢了，
3: 不能吃。
2: 那这是有毒的还是有害的吧？
3: 有毒的，
2: 是有毒的呀。
4: 有毒了已经。
2: 行。这个是有毒有害的吗？
3: 不是。
2: 哎，不是。确定了吗？
4: 确定。
2: 啊，往这儿了啊。
4: 哎，我确定。
2: 我胃就不好，但一看那个啊，都过期两年了。你说
4: 有毒？
0: 过期的药
4: 有毒了。
2: 这个
3: 有毒的，不能吃了。
2: 不吃，我放这边。
0: 这边
3: 有毒，这边。
2: 哎，好嘞。六个，这个哎，
4: 过期的电池。
2: 用过的。
3: 有毒的。
2: 有毒的
3: 电池也是不能用的，
2: 都放这边呗，是吧？
0: 那行了，奶奶，那您我们都给您分好了，您就回去啊。我们来处理，好不好？
2: 好嘞，拜拜。
0: 苏明哥，能帮我把奶奶扶回去？啊，真棒，真棒！我们给宝宝们鼓鼓掌。我这样，我觉得每个孩子其实现在都要加分，对不对？知识没有做人重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孩子们表现都特别棒，我们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爸爸妈妈教育非常棒啊，谢谢你们。好了，来，可爱的宝宝们，现在啊，晴晴姐姐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你们呢回答的是正确的，所以这分是肯定加了。但是有一点小小的提醒，就是土豆，你们说的很对，它发芽了以后就是有毒的，但是它属于厨余垃圾，
3: 厨余，
0: 它不属于有毒有害的垃圾，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好。另外这两个过期的药品和废旧电池就是有毒有害垃圾，你们选的相当正确。好了，谢谢你们，你们回答完全正确，加上2分。经过三关的比拼，现在我们看看场上，蓝队是7分，我们红队是9分，所以我们本场获胜的是红队的小朋友们。好，同时我们也谢谢蓝队的小朋友们，每个人获得一个小礼物，谢谢你们，好不好？今天做得非常棒啊。接下来我们请获胜的红队站到晴晴姐姐身边来。接下来呢，我们获胜的小朋友们每个人会获得一块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来，小周把奖牌送给孩子们，来站过来啊，表现非常棒啊。六六，来，果果，
6: 我是第几名了？
0: 你是第一名。
3: 那我第一名，
0: 你也是啊，因为你们是一队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获胜的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去等礼物，好不好？来，我们到这里来。
7: 奖牌。

好，礼物来啦！哇！挑选你们喜欢的礼物吧。好了，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成长，孩子们表现非常棒，又懂礼貌，同时也能关心自己的家人，还能爱护身边的老人，我们觉得非常棒。那么下一期我们还会聊什么呢？下一期智力快车，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经典的一个，我爱你，我爱你。

袖子挽起来，揉一揉捏。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2: 智慧树前做游戏，
3: 欢乐多又多。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食屋。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果果美食屋的还有四位小厨师，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小嘉宾刘浩哲，今年七岁。小嘉宾陈乐伟，今年七岁。小嘉宾罗西，今年六岁。小嘉宾未来，今年六岁。

0: 小厨师。
1: 好的，那我们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一会儿呢就可以来做美食了。那在做美食之前，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啊和一种小动物有关，它长得非常的可爱，会发出叽叽叽叽叽的叫声，是什么呢？
2: 小鸡。
1: 哎，可爱的小鸡，对不对？那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0: 见到什么样子的小鸡呀？小鸡是什么颜色的？
1: 黄色的。
0: 有黄色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颜色的小鸡呀？
1: 棕色、白色。
0: 黄白棕，对，黄白棕，有黄色的小鸡，对不对？白色的小鸡，还有他说棕色，其实有点深色的小鸡，对不对？小鸡非常的可爱。好，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米做一种非常可爱的小鸡饭团。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白色的小鸡，你们觉得用什么米来做呢？
1: 大米
0: 真好。那黄色的小鸡呢用什么米？
1: 小米。
0: 用小米，对不对？
1: 小米
0: 真棒。那黑色的小鸡用什么米做呢？
2: 紫米。
0: 真聪明。好，那在做这个饭团之前，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好，快看啊，红果果给每两位小朋友呢准备了一个小碗，上面裹了什么呀？
3: 保鲜膜。
0: 保鲜膜，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在这个保鲜膜上呢，红果果撒了一些大米，再撒一些紫米，再撒一些小米，好，撒上去混合一下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保鲜膜上是不是有这个大米、紫米还有小米呀？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通过我们发出啊的声音，看看能不能让小米跳起舞来，好不好？
4: 来试试。
0: 来，先来看看我的啊，我来大喊一声啊，不行啊。一二三，你这个尖叫声可以，快看，哇，是不是小米跳动起来啦？非常的棒啊！好，这边的小朋友也来试一试，乐维你先来，
5: 啊，
0: 太温柔了，再来一下，来，你离碗近一点的喊啊，来，
5: 啊，
0: 来，罗西你来，
6: 啊。
0: 给罗西鼓掌。刚才我们喊啊的时候，这个小米跳起来了，但是他喊啊的时候，大米、小米还有紫米都动起来了，好厉害，说明他这个声音非常的怎么样，有力洪亮，是吧？声音产生了震动，让什么给跳起来啦？让这些大米还有小米还有紫米都跳动起来了，是不是？哎，这是知道点博士告诉我的一个跟科学有关的游戏，厉不厉害啊？好，鼓鼓掌！哇，太棒了啊！回家以后呢，小朋友也可以动手来试一试啊，看看除了小米以外，其他两种米能不能跳起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三种米洗干净，并且给它们煮熟，就可以来做小鸡饭团了。哇，食材呢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这个美味的小鸡饭团。首先呢，小朋友跟我学，抓起一小团米饭。小小的米饭，哎，大概就这么大，哎，让我们的小手能够包裹住它，对不对？放到案板上的那个这个保鲜膜当中。刚才小朋友说好黏啊，怎么办？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保鲜膜的当中，然后呢，用手给它摁一摁，摁平，摁平了吗？好，然后呢？在这个饭团的中间呢，撒一些你们爱吃的肉松，对不对？好，然后呢，给它包裹起来，给它定型。哎，可以用我们的手捏一捏。好，哇，我们看到这个饭团呢，非常可爱，圆滚滚的，是不是？看到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小鸡的五官了，对不对？小鸡有什么特点呀？跟红果果说一说。小鸡脸上有什么呀？
7: 眼睛。
0: 哦，有一双眼睛。它的眼睛什么颜色的呀？
7: 黑色。
0: 黑色的。那你觉得在这里的食材当中，哪个比较适合当小鸡的眼睛啊？
7: 黑芝麻。
0: 对了，是用黑芝麻来做小鸡的眼睛啊。小鸡的眼睛装饰好了之后呢，小鸡怎么叫的呀？一起说。
7: 叽
0: 叽叽叽叽叽，是不是？那我们还缺什么呀？小鸡的
7: 嘴。
0: 对，要做小鸡的嘴巴，是不是？那我们就拿出两粒玉米粒，

0: 然后呢，插进这个饭团的这个眼睛的下面啊，做小鸡的嘴，上边插一个，下边插进一个，哎，哇，好可爱！小鸡的嘴看到了吗？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接下来呢，这只小鸡非常的可爱，我们用番茄酱呢，在嘴巴的两边给它点上一点腮红，好不好？哎，给它来点腮红，显得它更加的可爱。小鸡脑袋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一个什么呀？
1: 机关。
2: 机关。
0: 对，机关。它是用什么做的？
1: 胡萝卜。
0: 胡萝卜啊，然后插在小鸡的脑袋上面。嘿，好可爱！当当当当，大米饭做的这个小鸡饭团就做好了，是不是很可爱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剩下小米和紫米，对不对？这个小饭团呢，我们中间就不放肉松了啊，我们换个口味，就当是原味的饭团，刚才是肉松口味的，对不对？现在呢，我们来做原味的饭团啊。好，给我们这个小饭团呢搓一搓，揉一揉，就像刚才一样捏一捏，捏扎实了。当然了，我还要给它装饰一下啊。那小朋友会问了，红果果，这个紫米是黑色的，小鸡的眼睛怎么办？应该选择什么颜色？应该选择什么食材？这里面的
2: 番茄酱
0: 可以用什么芝麻？大声说，
2: 黑白芝麻。
0: 可以用白色的芝麻来做小鸡的眼睛，对不对？因为它的身体是黑色的，所以呢，红果果就选取白芝麻当小鸡的眼睛。噔噔噔噔。好的，
1: 我拿黑芝麻。
0: 然后呢，接下来小鸡的嘴呢，红果果可以用番茄酱来代替红红的小嘴，在它的头上呢画三条道，来做小鸡的什么呀？
1: 激光。
0: 对了，哎，红果果做的这个小鸡真可爱，它应该是乌鸡。鸡饭团是不是很简单呀？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来品尝这个美味了。在品尝美味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呀？
3: 收拾桌子。
0: 好，让我们一起来收拾桌子。

0: 将大米、紫米、小米蒸熟。第二步，将米饭捏成球形。第三步，用芝麻、玉米、番茄酱和胡萝卜装饰成小鸡，这样美味好吃的小鸡饭团就做好啦。
1: 哇，哎，我们做的这个什么呀，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2: 小鸡饭团。
1: 小鸡饭团已经做好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品尝了。好，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吧。红果果特别想吃这个大米做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啥？里面有什么？有肉松，对不对？来，一口咬下去，能不能尝到肉松？嗯，好好吃啊。成就感啊，自己动手做的这个小鸡饭团，你还能再吃一个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听说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做了饭团，那他做的是什么饭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今天大厨会给我们做什么样的饭团呢？好期待呀。

0: 肉做的这个饭团特别棒，看起来好香啊，是不是啊，小朋友们？但是今天我们四位小朋友表现的也很出色，是不是？嗯，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1: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
2: 咕噜咕噜，这个小鸡饭团看起来就很美味，小朋友们，你们在家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试着做一做哟。接下来，知道点博士会用大米做神奇的科学实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Bibo Bibo， 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今天我请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和我一起做有趣的科学实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4: 大家好，我是张启新，我今年六岁了。
3: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王子琪，我今天五岁了。
3: 哦，欢迎你啊！那今天啊，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实验道具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这是什么呀，小朋友们？
5: 米。
3: 哦，是的，是大米，我们平常吃的大米啊。好，那么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三个什么？小朋友，
4: 瓶子
5: 啊，
3: 三个空的瓶子，然后三只什么？
4: 筷子
3: 啊，还有两个
4: 纸杯。
3: 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全部道具了。现在我来考一考你们，你看啊，小朋友们，能不能啊利用桌上的道具啊，用这个筷子把这个塑料瓶给提起来呢？
4: 我有一个办法，把筷子插进瓶子里，然后往里面灌米就可以了。
3: 嗯，来试一试，看可不可以？哎，你觉得他这个方法可以成功吗？
5: 可以。
3: 哦，来，我来帮忙啊。好，满了啊，满了，能不能把它提起来？提，大胆提。
4: 提不起来。
3: 啊，其实知道点博士还有一个方法啊，跟你差不多。我是先不把筷子插进去，先把这个里边啊给它灌满米。灌满了以后呢，我这样摁它，使劲儿往里摁，使劲儿，用，好，把这个筷子像这样，看。插进去，好，小朋友们，一起帮我数三个数，好不好？
5: 一、二、三，
3: 哇，成功！给我鼓鼓掌吧，小朋友们，啊，太厉害了！想知道原因吗？
5: 想。
3: 好的，那么智慧实验室啊，其实正在做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你们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就知道什么原理啦。嗯，去看看吧。
0: 今天在我们的智慧实验室里又要做哪些好玩的游戏呢？嗯，
3: 红果果，我有一个小游戏想考考你。
0: 哦，考考我。
3: 是的。
0: 什么游戏？
3: 这里有一个杯子，一杯水和一个塑料袋，用塑料袋把这个杯子提起来。
0: 那直接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把杯子是吧套进这个塑料袋里。
3: 对，哎，很好的主意。
0: 提起来了，
3: 这样能提起来。
0: 如果说要加水的话呢，我就把水啊倒进这个杯子里，对不对？然后再提起来，不就都利用上了吗？
3: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塑料袋直接装杯子，你有办法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3: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的办法。好，首先把这个塑料袋放进杯子里，然后把它展开。好，把水加在塑料袋里。好，继续加水。不过要注意，这个塑料袋啊，要紧贴着我们的这个杯子的杯壁上。好，加完水以后，
0: 能提起来吗？等会儿，
3: 大家觉得可以吗？
0: 能提起来的请举手。觉得能提起来的，
3: 都觉得可以。哎，
0: 提动起来不就是杯子还在原地，塑料袋提起来了吗？嗯，
3: 你来试试，红果果。
0: 那我来试啊。嗯，
3: 好。
0: 1、2、3。好神奇
3: 啊。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知道点博士，别卖关子了，告诉我们吧。
3: 好的。首先呢，我用到了重力，水的重力让我们的这个塑料袋和我们的这个杯壁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加大了它们之间的接触面积。因为如果单把塑料袋放进去的话，塑料袋是不是和这个杯壁的接触面积很少？可能只有一点点，这样的话它就紧贴在一起，接触面积很大，

0: 而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力，就把它提起来了。
1: 你的意思说就利用了这个摩擦力，
0: 是的，
1: 让这个塑料袋把这个玻璃杯给提起来了，是不是？
0: 太棒了，这个实验太厉害了。现在你们知道筷子提米是什么原理了吗？
2: 知道了，是因为摩擦力。
3: 是因为摩擦力。
0: 是的，就是摩擦力啊。那不如这样啊，我们先来一起试一试好不好？啊，你们也感受一下用筷子把这个米提起来啊。好，来，我们一起来啊，先把米装满啊，来，先装米，装完了以后怎么样？使劲的把它摁紧啊，摁紧，往下摁啊，再加一点，加满，再摁，摁到摁不动为止啊，小朋友们，摁到摁不动为止。好，小朋友们，这步可以让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来帮忙啊，因为有的小朋友力气可能不够大啊，摁的不是那么紧。好，都摁紧了吗？我看检查一下你的，我看一下。啊，都摁紧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筷子像这样竖着，竖着给它插进去，用力给它插到底啊，一插到底，插到底了吗？
3: 插到底了。
0: 来，一起数三个数，一、二、三。啊，太厉害了！好哦，你们看啊，很稳啊。好的啊，来，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筷子提米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2: 想知道，
3: 想知道。
0: 啊，让知道点博士来告诉你们啊，刚才我们把这个瓶子里装满了大米，然后把筷子插到瓶子里，这样让我们的瓶子、大米和筷子之间紧紧地挤压到了一起。你用力往上提筷子时，米粒们会用小手紧紧地抓住筷子，米粒之间也会相互挤紧，用小手拉着旁边的米粒啊，拉得紧紧的，一起跟着筷子往上走，是不是就提起来了？
3: 太神奇了！啊，
0: 我也觉得很神奇啊。好的，那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神奇的摩擦力，还了解了怎么制作美味的小鸡饭团，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更精彩哦，让我们一起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饭前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

0: 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见未来。
1: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2: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 就是它。
3: 哎，这啥呀？能吃吗？
1: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4: 能预见未来？
1: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3: 哎，熊大，咋的了？
4: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3: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
5: 俺咋在坑里呢？
4: 熊二，你没事吧？
3: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4: 乌鸦嘴都是巧合。
3: 蜜蜂？
5: 真的有蜜蜂！熊大，
1: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怎么会这样？
3: 咋了？哎呀，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4: 你买保险了吗？
1: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6: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2: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吗？
1: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2: 那是，
1: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7: 就交给俺们吧。
8: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6: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四点，肯定就不会有事儿了。
1: 幸好能预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
8: 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熬过去我就赢了。
1: 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什么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0: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9: 光头强不会
1: 发生意外了吧？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10: 熊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11: 光头强，你的事熊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
1: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6: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11: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四点，

0: 你平安。
1: 好啊好啊，
2: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3: 我饿了，
0: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1: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
4: 朝太阳的回来。
1: 蹦蹦，
5: 啊，
4: 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
5: 啊，
4: 还有吉吉，
2: 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6: 本王有点后悔啊，棒光头强了。
4: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6: 又想干嘛？
4: 我去上厕所。
6: 还要本王扶你？
1: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0: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6: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4: 辛苦你了，吉吉。
0: 哼，
1: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0: 光头强。
1: 哎，舒服。那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我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0: 嗯，
4: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0: 什么？太臭了！
6: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
0: 光头强，快躲开！
6: 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
1: 啊！门牙都掉了，
2: 你们
1: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7: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奇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1: 我这就下单。
8: 站住！
1: 哎哎，
8: 把钱袋交出来！
9: 哎，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8: 别跑！
10: 哎哎，小心！
8: 哎
10: 哎，熊二！
1: 怎么还不到4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2: 什么声音？
11: 终于抓到你们了！
2: 熊大、熊二。
11: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9: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
10: 俺们搞得定。
11: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10: 别碰俺！
1: 熊大、熊二，
0: 找到了，
2: 队长，快看！
1: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
11: 可是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1: 大哥哥，
10: 光头强。
1: 放开他们，把乾坤袋还回来。
11: 你怎么穿得跟个乌龟一样啊？
4: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1: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10: 太好了，乾坤袋又回来了。
9: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1: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9: 这又是啥呀？
1: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对了，乾坤袋呢？
10: 在这儿。
11: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4: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10: 熊二光头强，
0: 咬你！
1: 熊大，
0: 来这！
10: 接着！
9: 光头强，
0: 到手了！
9: 拿到了！
10: 熊二小心！
9: 熊大，
10: 搞定！
4: 熊强。

0: 重新起立断机。
1: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2: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1: 好，
2: 超级无敌，哎，熊强，飞天大导弹，
3: 看我轻轻松松。
1: 是你们，
3: 这就叫团队配合。
1: 动开呀！队长，
4: 队长，
0: 耶，完美的配合。
1: 对了，时间
0: 只剩一分钟了，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5: 王博士，
6: 这儿有钉子，
0: 不要，
6: 不要了！飞人，飞人！
5: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1: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5: 哦，光头强，
1: 光头强。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是我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倒转怀表上。
2: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3: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for me.
1: 哎呀，那啥要说又呀？
2: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3: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1: 你干啥呢，蹦蹦？
3: 熊二，
1: 那是啥呀？
3: 没什么，
1: 俺都看到了。这是啥呀？
3: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0: 神奇宝物？
1: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3: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1: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节节摔倒》？哎，怪不得俺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3: 我先走了。
0: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1: 要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嘿嘿嘿，哎，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4: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我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5: 别那么悲观嘛。
0: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1: 哎，咋一个都没来呀？哎，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哎，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6: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
1: 说不定味道还行。
6: 比光头强家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哎，
1: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
0: 俺想到了。
7: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注意，他们回来了！
1: 啊，小心！
2: 怎么回事？
0: 看起来像是新豪的人。
3: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4: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0: 嘿嘿，金豪，你怎么在这儿？
4: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那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0: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4: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0: 别闹了，别呀，快起来。熊大，
5: 到手了，终于好了。来看看看啊，
6: 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4: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0: 兄大，还给我。
3: 猴哥，
4: 终于到手了。
5: 哎呀，好了，成功了。
6: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3: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4: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7: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感到呼吸啊。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3: 把乾坤带给我。
0: 熊大，快跑。
3: 放手。
0: 不放。
4: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7: 只能靠俺了。

0: 起来，去帮忙！
1: 呀，功夫熊，交出乾坤袋！
2: 看招！哦，
3: 哼，
2: 这没子弹了！
1: 看我的猛虎拳！
2: 哼，
4: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
2: 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0: 终于到手了！
2: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5: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袋拿走。
0: 好嘞！
6: 看着比郭头强岁数还大，
7: 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郭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5: 再试一次。
1: 再来，
3: 看我的猛虎拳！
4: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
2: 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1: 再来，
0: 再来，
7: 再来，
0: 再来。好气呀、啊！
6: 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
8: 大火转中火。
6: 哎呀，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再来一次。
9: 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5: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4: 豪哥，我又把乾坤袋给拿回来了。怎么了，豪哥？
0: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拿乾坤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4: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0: 奖金少不了你的，
5: 把乾坤袋还给俺。
0: 终于成功了！
5: 给俺！
0: 哎，
1: 熊蛋！
0: 成功了！
1: 熊蛋不见了！
0: 让你得瑟，快离开这！快走！
1: 站住！站住！
6: 到底咋回事呀？
1: 九蛋！
10: 倒转怀表下。
11: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1: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6: 哎，对了，
7: 俺们可以用这个。
11: 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7: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
11: 啊，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7: 靠俺、啊？
0: 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11: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0: 那就开始吧。
1: 熊大，来啦！光头强。
5: 熊二，
1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1: 不是，
1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1: 没有。
11: 那是什么呀？
1: 是，
5: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
1: 不是，没有呀。
5: 哎呀，出来！
1: 熊大，
5: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1: 熊大，光头强，

0: 不好嘞。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2: 跟你们说，
1: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0: 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0: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0: 是。
3: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为啥俺要说又？
1: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3: 不是。
1: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0: 大爷，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1: 真拆了。
0: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俺要赶在金豪前。这次俺一定要成功。熊大，光头强，
1: 熊二。熊二，你干嘛呀？
0: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1: 为什么？
0: 你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1: 这知道了。
3: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0: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4: 豪哥，光头强他们都逃跑了。
0: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1: 原来如此，
3: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
5: 金豪追上来了，
6: 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躲。
0: 要饭呀。
1: 想阻拦我没门。
6: 快追上去。
0: 又追上来了。
3: 小心。
1: 还好刹住了。
7: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动组团倒啊。
3: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7: 还有下次吗？
0: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还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8: 熊，快跑
0: 吧。大哥大爷们，
6: 怎么？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终于抓到你们了。
7: 俺又失败了。
6: 再来。想阻拦我没门。
0: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1: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
0: 大爷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1: 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
0: 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7: 再次失败。
1: 再来。
6: 我没门。
0: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
1: 完了，车要没油了。
6: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天女散花。
9: 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
6: 啊？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
1: 看我的。
6: 可恶，让他们逃了。
0: 耶，甩掉了。
1: 光头强，
0: 你可真是狗熊领车神。
1: 为啥停了？
0: 车没油了。
6: 终于抓到你们了。
7: 又失败。
1: 再来。
7: 想起来咱们还是放弃吧。

0: 啊！
1: 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
2: 还有一个办法。
3: 郭德强，你咋往回开啊？
2: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4: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5: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3: 是。
2: 就差一点儿。
3: 郭德强，没油了，
2: 马上就到了。
3: 郭东祥，你没事吧？
1: 他们来了！
5: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1: 光头强，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5: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6: 光头强，
5: 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3: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4: 老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7: 吉吉国王，等等我！
4: 又多了一只。
6: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8: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4: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猴哥，
5: 我看得到。
9: 我也来了。
4: 还有大象。
5: 哎，是金豪，
1: 他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5: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1: 太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5: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4: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5: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3: 咱们也上！
4: 快枪！打！哎呦！
5: 哎！哎！来啦！
4: 完全不是对手啊，猴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10: 冲呀！
5: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10: 又打了金豪一次！
1: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11: 是。
12: 当然了。
1: 耶！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1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1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7: 守护者联盟上。
8: 我不听解释，
9: 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都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
10: 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
9: 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11: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60，过70，过完70，过80，8899100岁。咋样，我这词儿整得挺押韵吧？
12: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啊！
9: 什么？
11: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12: 不不不，
9: 你们两个……
12: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9: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12: 搞破坏？豪哥，我有个办法。

0: 法抢到乾坤袋。
1: 有办法，
0: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啊。
2: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0: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1: 我
3: 别跑！
4: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5: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3: 嗯，小子，往哪儿跑？
6: 熊二，给我消停会儿。
7: 喂，
8: 光头强，
7: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8: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7: 真的？
8: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7: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
9: 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
1: 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
5: 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
7: 哎，你好，我是
1: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老板，
8: 王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金豪先生了吗？
7: 金豪啊，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8: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个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5: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0: 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宝猴二狗跑了。

0: 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秦浩想干什么？
1: 那
2: 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
6: 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7: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6: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8: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9: 光头强先生，
10: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9: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10: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0: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11: 不是，不是，快停下。
7: 哎呀，
4: 哎呦，金表，
0: 水果，
4: 帽子，帽子，
7: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0: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7: 还要吃一口。
4: 你俩别闹了。
3: 光头强回来了。
1: 啊！你们干什么呢？哎呀，
4: 快停下来！
7: 还要吃？
1: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哎呀！不要过来！
4: 光头强，小心头上！
7: 快下来，别下来呀。
1: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
0: 快看，熊大，
4: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1: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4: 就你那点钱够吗？
1: 这我有。
4: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1: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这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0: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4: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1: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快跟我走，让开！
4: 哎，光头强，光头强，
0: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4: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0: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4: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12: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2: 行动。
5: 是。
12: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13: 秦静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12: 可是，
13: 哎，来了。
2: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1: 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哪儿去了？
11: 光头强。
1: 你们这来想干嘛？
4: 不好了，金浩把乾坤袋抢走了。
1: 什么？
7: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乾坤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浩突然带人闯进来，把乾坤袋抢走了。
4: 哎，王博士呢？
1: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浩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浩他们。急急忙忙，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0: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冲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守护者联盟中，
5: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光头强他们闯进来。
6: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7: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8: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9: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6: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
5: 咒语是什么？快说！
10: 快脱！
5: 是快说！
10: 快脱！
5: 快说！
10: 快脱！
5: 是快脱！
10: 哦，睡觉了。
11: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6: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12: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子承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10: 儿子，
13: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4: 别告诉他，他是个败家子儿。
10: 咒语，咒语
12: 是什么？
10: 咒语就不告诉你。
7: 我就知道是这样。
6: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
14: 哇，我可以当包租公了。霍哥，我有办法。
6: 说。
7: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9: 有点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7: 嘿嘿，看我的。
10: 小狗狗，
14: 站住，不打不打不打，
6: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咒语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0: 哎，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再瞅，就瞅你咋的？你敢欺负老人？不好，露馅了！曙光头强，快抓住他！
1: 九儿，走！
2: 我们家的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3: 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被发现了！站住！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4: 遇到困难了？
5: 躲不躲？蹦蹦，毛毛，急救！
6: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那你有什么办法？
7: 我找到卧室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谁说要走大门啦？
8: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喂，
9: 闻到没有？豪哥，
10: 到底有没有问出来？
11: 这个，那个，
12: 衣服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的？
13: 你们拿我当年关呢？
14: 不是豪哥。
15: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袋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16: 咒语，神力具，邪神通，开！
17: 打开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8: 这就打开了，
19: 豪哥是晚上的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1: 这些宝物足够收复血数了，把宝物还回来。是岁月折扇，砍刀，人，是会变冰的如意，
2: 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儿！今天可别怪我欺负老人！
1: 放开我！失去箍棒，休想！他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蹦蹦毛毛，萝卜头，图图，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小子，
3: 兄弟，还找到两件宝物。
1: 不会有人来帮你的。那，嘿嘿，光头强，真把我当空气是吧？大力提高腿啊！
4: 兄弟，终于恢复了，
1: 二狗，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我准备帮你。
4: 让我听完吧。
5: 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金箍棒被他拿到了。关键时刻还得靠本王，让你们见识一下狗首领集结大圣的厉害。开饭了，包子。
1: 是那把金刚伞，
6: 有我在。
1: 休想伤害猴哥！是吗？大鸽子，快转动伞柄，它还有个功能。哦，召唤玄武。
5: 哎，真是个宝贝！
7: 不会吧！
1: 别愣着了，快跟我去森林修复玄术！
5: 不好，金豪要跑了！
4: 你休想跑！

0: 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俺不是故意的。
1: 咋办呢，猴哥？出不去了。玄冥如意，快用玄冥如意来降温。
0: 最后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1: 猫猫糖，我要玩。
0: 终于可以修复好许愿树了，森林有森林跟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笑>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2: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
0: 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2: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1: 等等。
2: 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我留下来阻止他。
3: 王博士，
2: 那俺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祥，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帮他们。
3: 嗯，
2: 我们走。
3: 接下来就看俺们的了。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葆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他们在那儿，
1: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6: 直接冲吧。
1: 不行，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7: 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1: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2: 那怎么办呀？
1: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马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金豪修复许愿树。
6: 这样不行啊。
8: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要被毁掉了。
0: 马上就修复好了。
7: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9: 是。

0: 向奶奶。呀！
1: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2: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1: 傻猴子。
0: 大家。
3: 哎呀！太好玩了。
4: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5: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2: 光头强，

0: 光头想躲那儿，想偷袭。
1: 糟了，被发现了！
2: 哎，学术，
3: 这是临时组装的喷气背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进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
1: 放心吧。
2: 终于修复成功了，
1: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玄术。呀！
3: 休想打扰猴哥！
2: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
0: 难道？
4: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5: 不的，
0: 麒麟硬币。
5: 口运快来！
0: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 P 歪喽？
4: 你闭嘴！
0: 右边，左边，我说后边了，
4: 我看到了。这次你跑不掉了，
5: 好运来！
4: 二狗，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0: 墙，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光头强，你快上啊！
1: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
0: 那这可咋办呀？
2: 还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1: 熊大，快没燃料了。
2: 一定要冲进去！
3: 熊大，顺着风势冲进去，不要硬冲，那样会被弹出来的。
1: 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
4: 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那头小宠物，
0: 哎，才不是宠物呢。
1: 熊二，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
2: 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
0: 你干啥？
1: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0: 等下你就笑不出来了。
3: 休想过去。
2: 大大大没用的。
4: 快快，
2: 运来，
4: 还不来个碳烤狗熊。
5: 我的腰，
6: 这是
7: 那么好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太、哎、丢事了！

0: 又来，
1: 风暴停了。
2: 你醒醒啊，豪哥！
0: 豪哥，
1: 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那些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
0: 好。把许愿树还回来。
3: 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0: 哎呀，醒了。
4: 熊大、
0: 啊、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5: 光头强你别乱动、啊、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6: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7: 没问题。
8: 大餐
0: 大餐大餐大餐。
7: 他怎么又傻了？
5: 哎，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青豪手里，咱们以后。
0: 许愿树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6: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9: 龙龙龙头大，直到天官指挥

0: 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啊，老帅来也！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提去博物馆。
6: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赶去上班了。明天就是周末了，熊大熊二打算做什么呢？
1: 好了，
2: 俺爹好咧。
1: 他俺像不像一个警长？
3: 加油！
2: 熊大，俺要做点心师，这样就可以吃好多好多蛋糕咧。哇！啊！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工作。
1: 不对，警长才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又威风又帅气。
2: 哼，才不是呢，点心是最好。
0: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2: 妈妈，今天猫头鹰老师布置了一个周末小任务。
0: 哦，
1: 让大家选择一种职业去体验。俺觉得警长是最棒的工作。
2: 不对，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妈妈，你说对吗？
0: 我觉得呀，还是等你们明天体验以后咱们再讨论吧，好不好？
2: 哼，
1: 到时候你肯定会羡慕俺这个又威风又神气的工作。
2: 嗯嗯，熊大，你可别羡慕俺能吃好多好多的点心哦。哼哼，
0: 小旗子上画的就是面包的口味。
2: 哇，好幸福呀。
0: 熊二，你来帮我把面包摆好吧，这个是香蕉口味的。
2: 好的，凯特妈妈。
1: 熊大，我们出发吧，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怎么了熊大？
4: 这有点小。
1: 你的车在那边，喜欢吗？
4: 啊，
1: 哇，喜欢，太帅气了。出发。
2: 你好啊，熊二。
5: 吉吉，你不是跟着毛毛爸爸学木工吗？
6: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来买点蛋糕。
2: 来这边。
6: 哇，
2: 这里有香蕉味的面包，
6: 我要买三个。
2: 好，俺给你包起来。
0: 熊二干的真是有模有样。
6: 谢谢你啊，熊二，
2: 欢迎下次光临。
0: 熊二辛苦了，吃个蛋糕吧。
2: 嗯，
0: 加油。
2: 嗯。啊
7: 啊！妈妈，我要吃蛋糕。
2: 这是菠萝味的。
7: 哇！
2: 再见。现在可以吃了。
7: 我要柠檬味的蛋糕。
8: 我也要买一个。
7: 你给我一个。
8: 我也要，我也要。
1: 这边
6: 是，
1: 哎，是不是抓坏蛋的蛋子？ 路标的油漆掉了，咱们来重新刷一下。
6: 啊，
1: 哇，好了，完成。
7: 嗯，警长先生，警长先生，快来呀！
1: 球球，是不是有蛋了？
7: 你看，我的风筝。
1: 啊，哎。
2: 咱们继续巡逻。
5: 咋这么忙呀？
1: 上午好呀，熊二，你在忙啥呀？
2: 俺一点都不忙。
1: 哦，那俺去保护森林了。
2: 啦啦啦啦啦，小警长辛苦咧，俺要吃蛋糕咧。
1: 俺有帅气的滑板车，还有，俺不用打扫卫生。
2: 嘿嘿。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这里是凯特家。
1: 嗯，
0: 嗯，好。熊二，熊二，我们来了一笔大订单，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送到。一个大蛋糕，还有小点心。
1: 啊，
0: 熊二，我们先去买些面粉，走吧。
1: 等等啊！您好，这里是凯特家，请问您是？好的好的，俺们会尽快就送，给您添麻烦了。凯特妈妈，刚才鸽子医生打电话说，昨天他预定的蛋糕还没送呢。
0: 哎呀，怎么给忘记了？今天的订单还没做完呢。哎，熊二，你能帮忙送一下吗？
1: 嘿，交给俺吧。哎，咋就下雨了呢？
2: 做得好，熊大，这样大家就不会被落石砸到了。
1: 这工作和俺想的不一样呀。这雨咋这么快就停了？
2: 熊二，你好呀，熊二，
3: 你好了吗，警长？
2: 熊大，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4: 太好了，到现在一件大事都没干成。
2: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出发。
4: 有大任务。
2: 熊大，准备出发。熊大，
3: 到。大收到，龙猫警长请指示。有俺熊大在，谁也别想。
2: 熊大，不用打扮成这样，我们是要去帮助山羊爷爷寻找他丢失的背篓。
4: 原来是找东西啊。
2: 还有，山羊爷爷背篓上有一个很小的羊角标记。
0: 熊二，再帮我拿下牛奶吧。
1: 好的，
0: 辛苦了。
1: 来了，
0: 谢谢。还需要蓝莓酱。
1: 好。来了，
0: 然后是苹果酱。
1: 来了。
4: 这是发现啥了，龙猫警长？
2: 我知道了，熊大，咱们走。
4: 等等啊，龙猫警长，你要找啥呀？
5: 刚才猫头鹰老师说要去找警长你呢。
2: 那就对了。
5: 好，
2: 走吧，熊大。
4: 警长，等等啊呀。
0: 完成，熊二，一起去送最后一个蛋糕吧。
1: 好。
3: 猫头鹰老师，
0: 龙猫警长，这是我捡到的背篓。
4: 羊角标记，没错，是山羊爷爷的背篓。
3: 终于可以休息了。
2: 熊大，今天的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哦。
4: 哇，还有这么多啊。
0: 龙猫警长，下午好啊。
2: 下午好。
1: 熊大，
6: 熊妈妈，再见，
7: 再见，
6: 再见，
8: 宝贝儿们，吃饭啦！
1: 这样画，要这样画才对。
8: 孩子们，昨天感觉怎么样？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4: 俺现在才知道，原来当警长不全是干大事，也没想象的那么威风。
3: 不过，俺还是帮助了很多人的。
1: 俺也是。蛋糕店的工作可不像俺想的那么轻松，俺累坏了。凯特妈妈真辛苦。
3: 俺们做了辛勤工作大奖章。
8: 哇，要准备送给谁呀？
3: 给凯特妈妈和龙猫警长。
4: 嘿嘿，俺和熊二觉得，虽然跟俺们想的不一样。

0: 但每份工作都很好，也很辛苦。
1: 嗯，一点也不轻松。
2: 宝贝们，你们真棒。
1: 小朋友们，原来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啥工作的呢？快去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再见。
3: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奶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

0: 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神奇的玻璃瓶。周末一大早，熊二和光头强来跟小月亮学习插花。
2: 早上好啊，熊二。
3: 哎，早上好。
4: 熊二，这是你的花瓶吗？
3: 不是，这是俺喝蜂蜜用的。
4: 啊啊，你嘴上。
5: 光头强，熊二，早上好。
6: 小月亮，早上好。
5: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3: 小月亮，俺能接点水吗？
5: 哦，屋里可以接水。
3: 俺马上就过来。
5: 好。那我们开始啦。
6: 好啊。
5: 为了让花保持新鲜，我们先往花瓶里装点水，然后再把花插在花瓶里就行啦。好啦。
6: 真简单。
3: 俺先来。
4: 还没倒完吗？
3: 给你。
4: 哎，嘿
7: 嘿，啊，嗯，哇，好香啊！
5: 嘿，哦，爸爸，爸爸快来看，我们在学习插花呢。
8: 嗯，不错哦。
6: 小月亮爸爸，早上好。
8: 早上好啊，孩子们，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在家玩哦。
5: 知道啦，
6: 小月亮爸爸再见。
5: 熊二，你怎么了？
9: 刚才俺看见玻璃瓶后面有好大一只虫子。
4: 啊！啊！这后面没有虫子呀！
3: 啊！
7: 嗯，
3: 俺明明看到了呀！
4: 啊！
3: 啊！那个大昆虫可能飞到屋子里去了，快跟俺来！啊，我们分头找。
6: 好。
4: 哎，啊，
5: 嘿嘿，啊，
4: 小月亮，啊，你找到了吗？
5: 没有。
4: 熊二，我们没找到。
5: 熊二，熊
3: 二，俺在这儿。
5: 熊二，你是不是眼花了？
3: 嗯，
5: 什么昆虫能有那么大呀？
3: 俺真的看到了。那只大昆虫身上绿油油的，头上有两根大须须，还有两只大眼睛。
4: 绿油油的，头上有须须，还有大眼睛，难道是蚂蚱？
5: 不可能，蚂蚱可长不了那么大。嗯，
4: 别怕，是个小蚂蚱。
3: 嗯，哎，俺有个好办法，俺们可以用好吃的把它引出来。
5: 嗯，好主意，我这就去拿。

0: 应该足够了。
1: 算了，
2: 要不用鲜花吧？你是在插花的时候看见大昆虫的，那它应该喜欢鲜花。
0: 俺去拿。
3: 这有用吗？
1: 不知道，
2: 但是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等着就行啦。
0: 你不是俺要找的。
1: 是嗡嗡声。
4: 我听到了，
1: 我也听到了。
0: 什么？
1: 这个办法不行啊！
4: 是啊，根本没什么大昆虫。
0: 哎呀，俺真的看见了。
4: 那怎么办呀？
5: 我有办法了，用芦苇，说不定大昆虫也像蚂蚱一样喜欢吃芦苇叶呢，一定是这样的。
0: 俺也来帮忙。
5: 给你。
1: 大虫子，
0: 你先拿着，俺先找找外面，一会儿过来。
4: 熊二真胆小。只是个普通的蚂蚱。
2: 黄豆强，你过来看。
4: 哇，蚂蚱变大了，
2: 这就是熊二说的大虫子吧？
6: 光头强，小月亮，你们在哪儿呀？
4: 熊二
2: 在这儿呢，
4: 大虫子就在那儿，你过来看。
0: 大虫子被俺吓到了吧？哪有大虫子，全是小蚂蚱。
1: 你动静太大，都被你吓跑了。
4: 就是呀，刚才有一只蚂蚱就在杯子后面，头变得好大呀。
0: 蚂蚱头变大？
4: 我觉得变大的虫子一定和这个玻璃瓶有关，我们来试试。
0: 哇，光头强，你的脸好大呀。
5: 你也是啊，真是个神奇的玻璃瓶。
2: 让我也试试。我们去厨房看看吧。
5: 好。
2: 真是太神奇了，
0: 可以放大食物，俺来试试。
2: 给。
0: 变大了，让俺尝尝变大的樱桃。好像没啥变化。
2: 好啦，我们去院子看看。
0: 走喽。
5: 我要先看。
0: 光头强，
5: 真好玩。
0: 光头强，该俺了。
5: 该。
1: 还好没事。
0: 咋又不放大了？
4: 让我看看。
5: 我知道了，你们看。
1: 哇，
0: 变大了，
5: 看来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
1: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4: 这个让我想想。
7: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
2: 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玻璃瓶看东西竟然能放大。
7: 哈哈，看样子你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呀。
4: 可是为什么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东西呢？
7: 问得好啊，光头强。叔叔告诉你啊，玻璃瓶呢，在装满水之后就会有放大的效果，这是一种光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从盛满水的瓶子里穿过，经过折射，就相当于一面放大镜，从而产生了放大的效果。
4: 原来是这样啊。
7: 对了， 只有圆玻璃瓶才有放大的效果呢，方玻璃瓶可不行。你们来看这个。
0: 哇，大了大了！
7: 你们来试试。
4: 哎，又断了！
0: 哇，简直太有意思了！哈哈
7: 哈！哦，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们跟我来。你们看看这个。
4: 哇，太漂亮了！这也太好看了吧！
0: 小朋友们，原来光折射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现象，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大家快点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光折射的实验吧！再见。
8: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俺老帅来也。
13: 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4: 好啊。

0: 在楼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

0: 业内亲切地称为妃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奸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挤、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虎宝画画，今天要来一个小宝宝，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2: 嗨，大家早上好呀！
3: 小奈、小爱，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小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5: 虎宝，
6: 好久不见了，虎宝。
4: 俺们好想你呀、啊！还记得本王子吗？
2: 今天呢，虎宝要跟大家一起玩哦。
5: 太好了！
2: 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大家要仔细听老师说的话，然后在图上找到并指出那个东西。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2: 好。那么大家就找一下小星星。
4: 找到了，在这儿呢。
7: 这也有个小星星啊。
2: 下一个鲸鱼
4: 在这儿。
2: 那么接下来是玉米。
4: 在这儿，俺厉害吧？
2: 很棒。下一个雨鞋。
6: 虎宝，这个不是雨鞋，是玉米。
8: 猫头鹰老师，虎宝虽然跟着学了，但好像听不懂俺们说啥呀。
2: 虎宝现在呀还很小，他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他很会模仿。你们只要重复地告诉他，他就会学得很快哦。
7: 虎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剪刀哦。
2: 咔嚓咔嚓咔嚓。下一个，苹果。
4: 哎，方纸对了。

0: 下来，大家来画画吧。你们先画着，老师去准备零食。
1: 好。
0: 古宝，要乖哦。
2: 给。
3: 古宝真乖。
4: 到底画什么好呢？
3: 有了，本王子要开始画画了。接下来画叶子，你们瞧，本王子画的苹果很棒吧？
1: 画的真好。
5: 姐姐真有想法。
6: 俺也画好了。
7: 我要看，
8: 我要看。哇，
5: 好漂亮的蝴蝶呀。熊二画画真棒。
9: 谢谢大家。
10: 熊二，
9: 你去看看胡宝吧。胡宝，胡宝在画啥呢？这是画啥呢？熊二，你也教教胡宝你画画的方法呗。俺的画法，
5: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的。
6: 好，俺来教胡宝画画吧。
9: 加上触角，
6: 古宝你看，
9: 这是啥呀？完全不像呀。
6: 不对，蝴蝶是这样画的。你看古宝，俺们要画蝴蝶哦，不能乱涂的。
11: 爽儿，要有耐心哦。
6: 知道了，先画一个椭圆形。古宝你来，
12: 慢慢慢慢爹，
6: 画出来了，古宝你真棒。不过好像不太圆，加上翅膀和触角的话，就很像了嘛。古宝，咱们进。
9: 熊大，俺都是一笔一画慢慢教了，可胡宝还是学不会。
10: 俺来帮你吧。胡宝乖，
6: 俺和熊大一起来教你。好嘞，俺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10: 别动了，胡宝。胡宝没事的。
6: 胡宝，好的好的。
10: 胡宝，
3: 你们干嘛？都把胡宝弄哭了。
10: 俺们是在教胡宝好好画画，不信你们看，
5: 这是什么？
6: 喏，这是胡宝刚画的，胡宝都是乱涂的。
3: 干嘛呀，胡宝？这是颜料。
5: 哇，好多颜色呀！
10: 胡宝又在乱涂了。
3: 不会呀，本王子觉得挺有趣的。
10: 可是啥都不像啊。
6: 对呀，你能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3: 这个嘛，
5: 你们看这幅画像什么？
6: 像啥呢？
9: 像啥呀？
5: 就是呀，
3: 看不出来。
5: 我觉得很像蜗牛壳。如果在这里加上身体、触角、眼睛和嘴巴，就是一只漂亮的小蜗牛啦。
3: 真的呀？
10: 这么看，这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5: 我有个主意，让胡宝随便画，我们来猜，猜他画的是什么，好不好？
1: 这主意真棒，
6: 俺同意。
9: 俺也同意。
5: 来看，胡宝也喜欢我的主意呢。
3: 让我看看。
5: 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就是这样。
3: 哇，不错不错，
5: 真有趣，我也要试试。
6: 俺们也去。
3: 怎么能少得了本王子呢？
10: 这幅画画的是啥呀？
13: 看到了清晨的森林。

0: 看到了好多好吃的。
1: 同学们在做什么呢？
2: 猫头鹰老师，
3: 我们在看胡宝的画呢。
0: 老师，你瞧这张涂鸦好像蜂蜜烧饼。
4: 俺觉得这张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大森林。胡宝的涂鸦作品真棒。
5: 看这里，看，这是一艘香蕉飞船，超级英雄吉吉王子乘坐着它，撞破了大陨石，穿过了银河系，是不是很酷呀？
0: 哇，好厉害呀！
6: 以前我妈妈就让我随便涂鸦，自由发挥想象力。
0: 凯特妈妈的这个方法真好。
1: 其实呢，小宝宝一开始都不太懂画画，看起来是在乱画，但这些画里藏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每个孩子都会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5: 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4: 俺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画，都被妈妈留着呢。
0: 对呀，墙上还贴着俺以前的涂鸦呢。
1: 大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老师给你们每人一瓶酸奶作为奖励，怎么样？
0: 酸奶？谢谢猫头鹰老师。
1: 想法很酷啊。
5: 谢谢老师。
1: 胡宝真棒。
5: 胡宝变成虎爷爷啦。
0: 小朋友们，俺今天知道了小宝宝画画看起来像是乱涂乱抹，其实呀，每幅画都藏着丰富的想象哦。再见。
1: 古董与知识。大树幼儿园放假了，吉吉毛毛和熊二在玩玻璃球。
5: 进了，吉吉王子真厉害。耶，看你的了，熊二，加油加油。
7: 这边
0: 俺的玻璃球掉里面了，俺够不着。
6: 我来试试。
4: 咋样，毛毛，够得着吗？
6: 差一点点。
5: 让本王子看看。本王子也够不着。要不我们把玻璃球挖出来吧，怎么样？
0: 对呀，吉吉王子真聪明。
5: 终于挖到了。
0: 熊二，给你。
6: 谢谢毛毛。
4: 这是
0: 咋了，姐姐？
4: 这是啥？
6: 看着圆圆的，摸着滑滑的，真好玩。
0: 对呀。
5: 我知道是什么了。
0: 是啥呀，姐姐？
6: 是什么？
5: 这个呀，就是鼓啊。
0: 是鼓？让俺看看。还真有点像。
4: 咋没声音呀？
6: 我听听。真的没有声。
5: 让开，让我来。看本王子的敲鼓当然是要用棍子了。
0: 哇，吉吉王子加油。
5: 全身好麻呀。手有麻。
4: 这到底是啥呀？
5: 凯特，这是什么东西呀？
4: 为啥这东西长得像鼓，但又敲不响呀？
5: 对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4: 这个可能是古董。
5: 古董？
0: 是古董呀？
6: 古董就是又古老又珍贵的东西，
0: 有几百上千年那么久，
6: 年龄呀，比我们加起来都还要大这么多呢。
0: 哇，原来是这样。
6: 古董真厉害呀，居然能在土里放那么久。
0: 你们看啊，这里还有花纹。
6: 在哪儿？
0: 这儿。
5: 哇，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会不会也是古董呢？
2: 凯特，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我把它拿过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古董，好不好呀？拜托你了，凯特。
6: 好呀。俺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俺也拿过来问问凯特。
8: 我也呀。
6: 凯特，你也帮俺看看呗。
8: 好呀，我家也有，我也去拿。
6: 走，俺们回家找古董喽。

0: 书看起来好旧啊，打开看看。哇，这书也许就是古董呢，让凯特看看。
1: 凯特，熊二，
0: 嗨，姐姐。
2: 哇，你们看，本王子拿来了祖传的权杖。
0: 哇，好气派呀，真好看。姐姐快起来，
1: 你做到了呀。
2: 怎么了呀？
1: 你做到连俺家的古董。
2: 古董？
1: 你们瞧，
2: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1: 不是，你们闻闻看。哎呀，闻闻。这是俺家用来腌酸菜的石头。
2: 这算什么古董啊？
1: 这是姥姥的姥姥传给姥姥的妈妈，姥姥的妈妈传给姥姥，姥姥又传给了妈妈的。
2: 好了好了，是古董是古董。
1: 毛毛，
0: 熊二，凯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古董？
1: 哇，这书真厚，说不定是一本魔法书呢。
0: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
1: 哼，快打开看看，快点，毛毛。
0: 好。哇！
1: 不是魔法书呀，
0: 这是我爸爸的书，上面都是画呢。
3: 哇，好厉害呀，画得真好。
0: 左边画的是我家房子，这幅画的时间比我家房子还老呢。
2: 哇，这书真的好久啊。
0: 那会不会也有我家的画呢？
1: 俺先找找俺的家。
2: 本王子要比你先找出来。
1: 不给不给。
2: 快给本王子看看。哎呦，会在哪里呢？
3: 这个看起来好像……
2: 怎么了，凯特？
0: 这个花纹和这个东西上的花纹一模一样，你们看。
1: 真的耶？难道这东西也是看书做出来的？
0: 我不知道。
2: 这是古董吗？
0: 我也不知道。
1: 这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肯定是古董。
2: 那可不一定。
1: 这肯定是。
2: 不是，
1: 就是。就是古董，就是，
2: 不是不是，就不是。
0: 好了好了，我们去问问我爸爸吧，他应该知道。
2: 对呀。
0: 毛毛爸爸好忙的样子啊，
2: 好多书啊。
4: 你们在做什么呀？
5: 毛毛爸爸好。
4: 孩子们好。
5: 毛毛爸爸，我们帮你捶背。
4: 有。

0: 有什么事吗？
1: 毛毛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和这书上的画一模一样。
0: 啊？嗯，这东西

0: 你们看，这书上画的呀，就是它。
1: 哦，我知道了，上面的花纹是用来美化珠子的呀。
0: 嗯，毛毛说的对。
1: 毛毛你可真厉害。那这本书和石墩子是不是都是古董呀？
0: 毛毛，这本书虽然很旧，但不算古董了。不要伤心呐、
1: 啊！
0: 虽然呢、啊、书不是古董，但石墩子很有可能是哦。
2: 哇，太好了，毛毛！
0: 那我们去图书馆找找石墩子的资料，顺便了解更多古董知识吧。
3: 太好了，本王子也想去查查我的权杖，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年的古董。
1: 我也要去，还有俺。
3: 去图书馆了。
4: 小朋友们，俺们要多阅读书籍，丰富见识，遇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去寻找答案，都记住了吗？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好的。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算辣的，
19: 知道吧？
20: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24: 高标准高品质，
25: 吃番茄一颗大，
26: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9: 少儿频道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

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武王首饰龙，古时称轮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玩具机器人。晴朗舒适的周末，琪琪跟萝卜头相约去小卖部参加红球抽抽抽活动。哇哇
1: 一二三，距离光头强的生日还有三天，今天我要抽个机器人给他当礼物。
2: 吉吉啊，吉吉，走了，抽红球的活动开始了。
1: 来了，哎，等等本王子，
2: 快点快点。
1: 萝卜头，箱子里有红色跟蓝色两种球，如果抽到蓝球就能拿到一颗水果糖，但如果抽到红球就能拿到玩具机器人。哇，可是红球只有一个，
2: 虽然很难抽到，但也要加油啊。
1: 怎么有个大水坑啊，它挡住我们的路了。
2: 一定是昨晚下雨弄的。
1: 本王子有办法了。怎么样，
2: 吉吉，你真厉害。
1: 萝卜头，你也像我刚才一样跳过来吧。萝卜头，你没事吧？
2: 没事。吉吉，太远了，我跳不过去。
1: 这有了。萝卜头，接住。萝卜头，抓住树藤直接荡过来。
2: 好的。中啊！
1: 萝卜头，快下来！
2: 谢谢你，吉吉。
1: 不客气，我们赶紧走吧。这次肯定行。中了，中了！谢谢球球爷爷。耶！
3: 欢迎光临。
1: 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苹果，应该可以多抽几次吧。
3: 好，没问题。6、7、8、9，吉吉带了11个苹果，可以抽11次。萝卜头是9个，就是9次。你们可以开始抽了。
1: 看我的。

0: 这苹果口感真不错。
1: 该我了，嘿。
0: 好了，一共九个，
2: 怎么就摸不到红球呢？
3: 啊，好想要这个机器人啊！
2: 我也是。
0: 看你们这么想要，要不我送你们一人一个算了。
1: 哎，真的吗？
0: 你们等一下哈。
1: 谢谢你，球球爷爷。
0: 耶！我记得还有一个呀，怎么就剩一个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就剩一个了。你们、
3: 哎、怎么会这样？
0: 这样吧，我晚一点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玩具机器人，你们明天再来吧。
1: 球球爷爷早，我们的机器人。
0: 其他小卖部也没存货了，现在就剩这一个。
1: 球球爷爷，那您决定要把这个玩具机器人给谁了吗？
0: 这个
3: 想跟本王子抢。球球爷爷，我帮您清扫落叶吧。
0: 不用了，
1: 我也要帮爷爷扫地。
3: 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地方要扫吗？球球爷爷，您要去哪儿啊？
0: 我昨天去见山羊爷爷，把我的小木铲落传达室了，现在想去拿回来。
3: 啊，这个简单，我去拿就好了。谁先拿到，机器人就归谁。
1: 谁怕谁啊？
3: 姐姐，
0: 熊二，你没事吧？
4: 俺没事，他俩急着去干啥呀？
3: 哎，这个水坑又挡本王子的路，
1: 你给我站住！
3: 我来帮球球爷爷拿铲子，
5: 就在桌子上，自己拿吧。
3: 啊，谢谢山羊爷爷。
6: 吉吉，吉吉，把铲子给我。
3: 是本王子先拿到的，不给。萝卜头，小木铲是我先拿到的，快给我。
6: 嘿嘿，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3: 萝卜头。
6: 总算甩掉吉吉了。
3: 萝卜头，
1: 你，铲子，
3: 拿到了。小木铲不见了。
1: 什么？
3: 可能是甩到山坡下面了。都怪你，萝卜头，要不是你跟我抢，小木铲就不会不见了。
6: 你不是也跟我抢了吗？
3: 明明是你先开始的，
6: 分明是你。
3: 不跟你吵了，本王子要去找小木铲。
1: 小心，
6: 吉吉，站在坡上要注意安全。
3: 谢谢你，萝卜头。
6: 不客气。
3: 小心呀、啊，萝卜头，你也要注意安全。想拿个机器人怎么这么难呀？原来你在这儿呀、
7: 看来是找不到了。
3: 萝卜头这么想要机器人，就给他吧。

0: 得送别的礼物给光头强。萝卜头，你看，
1: 小木铲。
0: 萝卜头，你那么喜欢机器人，本王子决定把它让给你。
1: 不不不，还是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0: 不，给你。
1: 给你。
0: 不，给你。
1: 给你。
0: 给你。
1: 给你。
0: 萝卜头，咱俩怎么又争上了？咱们还是先给球球爷爷送过去吧。
1: 球球爷爷。
2: 奇迹萝卜头，
0: 球球爷爷，给您的铲子。
3: 谢谢。你们，
0: 爷爷，您不用为难了。机器人我不要了，你给萝卜头吧。
1: 不不不，球球爷爷，机器人应该给奇迹。
2: 你们为啥都想要机器人呢？
1: 因为想送给光头强当生日礼物。
0: 你也是要送给光头强。
1: 你也是。
2: 这不就解决了，你们俩合送一个机器人嘛。
1: 耶，
3: 看你们重归于好，我就放心了。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走吧，我们去把这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
4: 走了。
2: 小朋友们，俺们跟好朋友的友情是很珍贵的，不要因为小事情影响了这份感情哦。小朋友们再见。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7: 不是。
16: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

0: 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制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您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杰豆豆的武术表演。大树幼儿园要举办联欢会了，小朋友们打算表演什么呢？
1: 想表演的同学记得准备节目。下课，
2: 琪琪。杰豆豆，俺们去玩球吧。
3: 杰豆豆，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联欢会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喂，你们快点啊。
4: 杰豆豆，俺们先去踢球吧，踢完再一块儿想咋样。
0: 那好吧。
2: 杰豆豆，快来呀。
0: 我先做下准备运动，一会儿就过去。
3: 好。

0: 你好啊，杰道道。
1: 大黑熊老师，您是在练习体操吗？
0: 哈哈，老师练的不是体操，是武术。
1: 啊，武术？
0: 啊，就像这样。杰豆豆，小心！
2: 大黑熊老师真厉害！
1: 大黑熊老师，我想在联欢会上表演武术，您能教我吗？
0: 没问题。注意呼吸，平衡平衡，一二一二，加油加油，一二一二，好，注意节奏。不错不错，基础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教你一个收招。老师做一次示范，要看好哦。双手支撑住，双腿抬高，带动身体。哎，
1: 哇，
0: 杰豆豆，你来试试吧。

0: 起不来。
1: 加油，再来！
0: 喂，
1: 加油，再来！加油，有进步了！再来，再来！加油！注意节奏！哎，完成得很好，真的很棒啊！
0: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黑熊老师的动作完美。联欢会就快到了，我想把动作做得更好。
1: 联欢表演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展现自己，所以只要你努力准备就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加油，杰豆豆。
0: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
2: 杰豆豆，你说啥不完美呀？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联欢会要报名了，俺们一起去吧。
4: 嗯，很期待你的武术表演哦。
0: 啊，我还没有。
3: 哎呀，快走吧，
4: 走咧走咧，俺们一起去。
0: 我还没准备好呢。
5: 本王子的节目一定比你的好看。
6: 我的比你的好看才对。
7: 吉吉，小月亮。
2: 哎，你们也来报名啦？
5: 来得正好，你们来评评到底谁的节目最棒。
8: 喂，哇，
6: 你这个一点都不美，看我的。
9: 咦，啦啦啦啦啦，
0: 小月亮好厉害呀、啊、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都准备得这么好，可我的武术还没练好呢。唉，熊蛋，我还是先不报名了。
2: 杰豆豆，
5: 熊蛋，你来说说，我和小月亮谁厉害？
6: 是啊，谁厉害？嗯，
2: 杰豆豆，杰豆豆，杰豆豆，可找到你了，你咋走了呀？走，俺们一起去报名。
0: 我不想报名了。
2: 啊？
0: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支持。
2: 今天可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4: 嗯。
2: 啊？
0: 大家都准备的那么好，我的武术表演还没……
6: 你们在这儿啊？你们说是不是我更厉害？
5: 哼，肯定是我更厉害。
6: 哼，我闭着眼都比你强。
0: 其实这都是大黑熊老师教我的武术动作。
6: 杰豆豆，你的武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报名表演呢？
0: 我挺想表演的，只是我还没有练到最好，有个动作我总做不好。其实本王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进那些乒乓球的。
6: 我也是，偶尔还会绊倒自己。
2: 猫头鹰老师说了，只要俺们努力练习了，一定要勇于展现。
5: 就是，本王子带你去报名，走，
4: 走了，去报名了。

0: 调整好呼吸，不用紧张。你看俺就从来都不紧张。
1: 哎，果然好了很多。
2: 杰豆豆，下一个节目该你了，快去准备去吧。
1: 嗯。
2: 熊二也做准备吧，杰豆豆表演完就到你了。
1: 嗯。熊二，你也别紧张。
0: 俺不紧张。
1: 谢谢大家。
3: 哇，好棒啊！
4: 小月亮真棒。
2: 谢谢小月亮。哇，多么精彩的演出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杰豆豆为我们带来武术表演。
0: 加油，别紧张。
1: 加油啊，杰豆豆。
0: 大侠加油。
5: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呀？要记住哟，只要努力学习练习练，就要勇敢地展现出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指导老师哦。你们是最棒的，你再见。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1: 哎，春天的味道，
1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
9: 列，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

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骑自行车。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让人心情愉悦。
1: 小月亮，我们出去玩吧。
2: 对呀对呀，天气那么好。
3: 好呀，你们看，这是我的新自行车，好看吗？哇，
1: 是新款哎，
2: 颜色真好看，
1: 很适合你呢。小月亮，你怎么装着辅助轮啊？
3: 因为我
1: 有辅助轮多不好玩啊。你看我们的都没有，这样才快嘛。
3: 哇，可是我还不会骑。
2: 很简单的，光头强教练俺和吉吉一会儿马上就学会了。
3: 光头强，你能教我吗？我想和你们一样，不用辅助轮也会骑。
1: 没问题。
4: 再见
5: 再见。
3: 光头强，你快教我学自行车吧。
1: 那我们开始吧。辅助轮拆好了，你试试吧。
3: 好。
1: 小心。
3: 谢谢。
1: 小月亮，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再使劲踩脚踏，然后咻的一声，这样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多多练习你就懂了。
3: 保持平衡，
1: 不要紧张，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小月亮，你没事吧？
3: 没事，没有辅助轮我骑不稳。
1: 不要着急，你要慢慢找到感觉，咱们继续吧。别着急，说不定再试一次就好了。后轮瘪了。看来今天是没。

0: 没办法继续练习了。
1: 啊，那我先回家吧。
2: 小月亮，
3: 走，咱们练车去。
1: 可是我的车还没修好。
0: 你可以先用我的车练呀。
1: 不用了，我想等爸爸回来修好它。
0: 好吧，等你修好了咱们再去练车吧。
1: 光头强再见。
2: 小月亮爸爸好。
4: 你好啊。
2: 再见。
4: 再见。
5: 怎么了，小月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1: 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还骑得特别好？只有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而且把自行车都骑坏了。爸爸，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5: 怎么会呢？小月亮很聪明啊。乖，别难过。无论失败多少次，都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不会成功哦。咱们继续努力好吗？
1: 我不想学了。
5: 打不进去了，可能是轮胎漏气了吧。
1: 漏气，我看看。没有看见破洞呀。
5: 你来帮爸爸修轮胎吧，咱们找一找漏气的原因。
1: 爸爸好了吗？
5: 别着急，要有耐心。对，继续。
1: 继续，耐心。
2: 找到了，爸爸快看，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
4: 哦，原来在这儿啊！小月亮真棒，拿点胶水补上就好了。
5: 哇！所以呀，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要在失败里总结经验，并且克服它。
0: 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
2: 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不要紧张。
1: 爸爸，我要继续学习骑车，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5: 走，找光头强学车去。
0: 小月亮，我们还是从掌握平衡开始练习吧。一只脚踩踏板，一只脚踩地，让车子动起来，慢慢找到平衡。不用紧张，对，保持平衡。就是这样。看着前方，沿着直线踩。往前骑。来，我扶着你骑，准备左转。我要放手了。要保持平衡。
2: 我刚才找到点感觉了，我想再试一下。
0: 太好了。

0: 小月亮骑得真不错。
1: 熊二，
2: 稳住，我能行的。看前面和周围，身体放松。
3: 我学会转弯啦！
1: 太棒了！在前面。
4: 哇！小
5: 舅爷爷好！
4: 你们好呀！

0: 休息一会儿。
1: 嗯，不要啦。
2: 哇，好美呀！
0: 我们回家吧。
1: 嗯，我终于学会骑车啦！
3: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了不要退缩，俺们要努力战胜它，就像小月亮一样，好不好？小朋友们，再见。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

0: 时间太长的话，这胶带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热心公益搭把手。
1: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2: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1: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3: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4: 危险，快停下。
3: 我命令你停下。
2: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5: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6: 玛丽，
7: 发生色彩危机了，
5: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
8: 黄色、
9: 绿色、
10: 蓝色、
11: 紫色，
5: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稍等啊，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
1: 小玩意儿，
0: 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2: 哎呀，人呢？
0: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啊？不吃。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没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
2: 哎呀，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2: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2: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2: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0: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1: 嫂子，小鬼子啥样都鬼

0: 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哟，
0: 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1: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0: 嘿，
1: 啊打打啊！
2: 来，哎，
3: 田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3: 跟你说背后韭菜，大鸡腿，想找的猪蹄也不能少。
0: 别动！
3: 田小贵，小贵，你这边，对，那你干嘛？
4: 小贵。哎呦，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5: 师傅，你从哪儿来啊？
4: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吗？
5: 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去给我倒馒头，快！
4: 不容易，
5: 这边，师傅，我来，叔，这头发我刚弄没敢认，
1: 还不是你婶啃的。
5: 我婶真会啃。
4: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真有样。
1: 哎呦，嘿，嘿，哎呀，
5: 咋样，叔？
1: 哎呀，好啊，好。
0: 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5: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我催我饭去。
1: 哎，不在这会儿。
5: 您倒水。
6: 少爷，
7: 哎，
6: 老爷找您。
1: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5: 爹，你真觉得在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1: 这不正过着的吗？
5: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1: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5: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1: 不，你干啥？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谁他叔啊？
1: 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长眼啊！我是瞅着小贵长大的，他哪有邻居啊？
2: 快走快走！你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

0: 真香，好东西啊，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琢磨着呀，

0: 你先别着急，啊，先把家里的事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1: 叔，嗯，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0: 成，
2: 成。
1: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嗯，等等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我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1: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嘿嘿，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3: 崔崔，
1: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都选不好了。
1: 啊，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你这个外头呢还有人呢？
0: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1: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

0: 刘黑虎，黄毛，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三农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伏我。
1: 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2: 当你是吧？
1: 哟，
2: 你没事吧？
0: 刘黑虎咬你啊！打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啥玩意儿？遛狗。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1: 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
3: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1: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4: 大当家，夫人有喜。

0: 哎呀，带不带吧？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
1: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0: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
2: 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吗？啊，
0: 也是啊。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
2: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
0: 不对，
1: 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0: 是是是是是。
2: 咋说你都占理。
1: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0: 谢谢大当家。
3: 哎呦，哎，好老婆，
0: 花儿，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
0: 小贵不在。
1: 你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拼了命地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像铁了心跟俺走。哎，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
0: 你这是啥都没带，咋呀？
1: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1: 叔，得亏你来找我，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
0: 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1: 叔，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啊。啊、哦，那以后注意。
1: 行。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

0: 葛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嗯嗯，
1: 那咱啥时候拉队伙呀？哎，
2: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1: 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我家本地大户。
0: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准不上流水。嗯，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1: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
0: 也是。

你们两个在门口，你跟我走。

0: 唐顺，唐顺呢？哎，
1: 老爷，你小心点！
2: 出啥事了？哎，
1: 现在我还不清楚呢。
2: 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老刘，有多少人呢？
1: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2: 我听见了，我就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1: 听见了吧？守住了。
2: 老爷。 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0: 好，你先盯着点啊！
2: 哎，
0: 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咱们卷土重来呀。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肯没把握的账。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哎，慢点。老爷，哎，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不是，哎，这，
2: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1: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0: 长顺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0: 哎呀，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1: 哎呦爷，
2: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1: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0: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哼！
2: 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0: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2: 哎，
0: 这家还有这事儿？
1: 爹，
0: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1: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0: 这帮胡子。 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1: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呢，大半夜的折腾，这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一会儿啊。哎呀。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哈哈哈哈哈！
0: 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啊，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2: 哎呦，叔，打鬼子的事儿。 分什么你都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1: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也谢谢你啊。
0: 哎，但是。

0: 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1: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0: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已经缓过来了，没事。
1: 说，
0: 哎，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
2: 他说帮忙就帮忙了，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你跟我讲讲。
0: 哎，这趟俺去从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条子去了？这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的响的。
2: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到处都是鬼子。
0: 这不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2: 大哥，行，菜来了，哎呀，哎呀，行了，爹要菜齐了，咱开席吧。
0: 哎，放下。
2: 爹的酒得我倒。
0: 爹，
2: 哎，我给你倒上。
0: 哎呦呦呦呦，
2: 哎，你坐，你坐。
0: 哎，
2: 好，
0: 你
2: 好，
0: 好，
2: 哎，爹，
0: 哎，
2: 吃点。
0: 好嘞，哎，
2: 爹啊，今儿咱家是。 双喜临门呐！
0: 哟，哪俩喜啊？
2: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的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儿，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
0: 这第二喜，
2: 花儿怀了。<笑>
0: 这咋的了？这惊着了？
2: 啊？
0: 不是啊，这是。
2: 头喜啊，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
0: 来呀，喝呀！
2: 来来来来来，
0: 这来，
2: 放心，放心，哎哎哎，你坐，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0: 爹啊，
3: 哎，
2: 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
0: 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2: 来，我给您倒上，
0: 哎哎，
2: 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0: 哎哎哎，
3: 爹，
0: 哎哎哎。
2: 你少喝点儿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又管上了。我那不是为你好吗？你这花儿，这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吃！
0: 哎呀，
3: 对，
0: 哎，
2: 这就好。
0: 哎，好，
2: 哎呀，那嘴上挂着都是。
0: 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
2: 说酒喝多了。 犯糊涂事儿，说糊涂话，
0: 嗯，
2: 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啊，你说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
0: 爷，
2: 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0: 俺这听出来了啊。
2: 你觉得屈得慌啊？
0: 我哎，白有啊。
4: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2: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蜜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0: 算你是个明白人。
2: 你笑啥啊？你不敬我老丈人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实话。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哎，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
2: 哎，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0: 那可不嘛。哎，
1: 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
0: 啊？
3: 这花儿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0: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3: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3: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0: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3: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你挨个过眼。
0: 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刘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3: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2: 有。
3: 我能留住你吗？
2: 我听你的。
1: 九，
4: 老大，
2: 父亲啊，
1: 二排长，追，
5: 走，你们跑啊！
2: 长官，干啥呀？这是，
5: 就是的，带走。
4: 我量你啊，长官。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别伤了。
1: 行，
2: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3: 靠住，架住！
2: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赶走小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4: 速度再快点，
0: 差不多我走了啊。
5: 好，
0: 哎，好，
4: 慢点啊。
0: 哎，好嘞。
4: 你咋来了？
6: 那我走。
4: 哎，别呀、啊！看来都来了，唠会儿。干啥去？
6: 去你屋啊。
4: 干啥呀？
6: 困了，睡个觉。
4: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
7: 人总能接住吧。
4: 接啥气
7: 什么样逗你的，给你送坛酒。
4: 你也没要酒啊，你
7: 拿都拿来了。不喝，不喝是吧？
4: 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7: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4: 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来，
7: 坐不下。
4: 怎么？
7: 店里忙着呢。
4: 哎哎。嗯，没事，你忙吧。
7: 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8: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9: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
8: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9: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8: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啊？
4: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8: 你话是这么个话，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
4: 那行了，你干啥有意思？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
10: 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啊，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8: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的呢。
10: 大哥就送了。
8: 送多送点呀，抠搜的。
9: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8: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9: 行，兜了。

0: 老爷。
1: 对。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得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
1: 啊，
2: 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就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那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哈。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哎，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
1: 嗯，咋的呢？你咋总瞅我呢？
2: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1: 哎呀，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2: 当家的，
0: 嗯，
2: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0: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2: 哪年打的鬼子呀？
0: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嗯，
3: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儿了。
2: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过的。
3: 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么厉害。
2: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3: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你说这个了？
2: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0: 那能一样吗？
3: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2: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
3: 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2: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3: 你让俺好好想想，

你咋来了？酒没喝了。酒呢？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 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

我们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
1: 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
2: 嗯，香吧？
3: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沾着光呢？
0: 来，
4: 老二，
1: 嗯，
4: 把酒给我。
1: 啊，
4: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2: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4: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
2: 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4: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5: 哎，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2: 咱都自家人，进来进去的多外道呀！
4: 我先干了。
5: 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3: 嗯，那是。老大，再有这蛮兄弟啊，一提你都是这个。
2: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5: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是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3: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1: 敬啥敬啊？
5: 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3: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吗，嫂子？
2: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3: 来，
2: 自家人一条心，
3: 一条心，
5: 一条心。
2: 干！
6: 注意安全啊！前面没抬过，跪姿，对，瞄准，
7: 这手得放低一点，
6: 这手啊不能挂着，明白吗？一推，一拉，一按，懂吧？枪带收好，交换。呀，
8: 啊，这个好吃，这个杀手锏。
2: 老二、老三，
1: 嗯，
2: 我提一句，
1: 对，
4: 嫂子，你说，
2: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4: 行。
2: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4: 没错，
5: 对。
2: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4: 这
2: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5: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啊，
1: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3: 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0: 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1: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0: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2: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0: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1: 能，我也能。
0: 行。
2: 老二倒酒。
0: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2: 嫂子，落地了，
1: 落地了。
0: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1: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0: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1: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2: 滚了吧。

0: 我操！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是。

奶奶的，你瞎子！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那帮护院没影了。
2: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
3: 不是，哎，你看，这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2: 啊
1: 啊！
2: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1: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 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3: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骨血。 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劲呢。
2: 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呦，
3: 哎呦，哎呀，哎呀，保长来了。
2: 小贵呢？哎，这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别提了。哎，
2: 这是遭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3: 炮手跑了。
2: 枪呢？
3: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贵呢？
3: 小贵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乡去了，是吧？
0: 啊。事儿不小啊！
4: 你家小贵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5: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0: 笑笑说：“没事儿，不是有名有户的，你给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我明白，你赔赔保长啊！
1: 哎，大爷。
2: 干啥去？哎，干啥去？哎，谁呀？常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是。哎，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嗯，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的，这里外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
3: 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也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2: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3: 不是去当抗联了？
2: 哎，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杀，村里天天抓抗联。
0: 他们不傻。老爷，保长，您先聊着。别闲着，哎，你吃，来。<笑>啊，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4: 这是话狠吗？这不秀的败家吗？这是啊！哎呀，
0: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的无法立足了。嗯，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这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
4: 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0: 嗯呐，
4: 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0: 我听保长的，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0: 嗯呐。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儿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

0: 涛，
1: 浩涛，二班长，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没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判断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子呢，他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对。

德元。

看来呢，

0: 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2: 干啥呀？我呀，啊，
1: 就路过的呀。
2: 路过的，
1: 啊，
2: 干啥去？
1: 牡丹江，走亲戚。
2: 牡丹江，
1: 啊，
2: 长官，刚才不是他呀？
1: 不是的，
2: 谁呀？什么不是的？就是的。 带走，
0: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撩你呢，长官。

0: 我是袁姗姗，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花，
2: 哎，老三，
3: 动！
2: 哎呦，
3: 动！
2: 干啥？
4: 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
5: 站住！干嘛的？
6: 脚挺轻啊！
7: 俺都没听见。
8: 咱得搬家了，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
9: 慢点，欢迎之一。
10: 你是哪个柳子的？
11: 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12: 你整这些曲里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
13: 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了。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记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哎，老三，
3: 别动。
2: 哎呦，
1: 老二，
2: 动，
1: 这干啥？哎。

0: 干啥？你俩小胖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打鬼子？
1: 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
0: 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1: 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捂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2: 一声笑可以吗？啥意思？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别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肚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0: 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大哥，
3: 大哥，
2: 崩！
0: 嫂子，
2: 今天崩！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

0: 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的。
1: 哟，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
0: 说。
2: 哎，要说。嘿嘿嘿，
1: 几厘庆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2: 您慢点说。
1: 大家都好吧？
2: 好着呢，叔。
1: 好，
2: 慢点啊。
1: 哎。
3: 叔回来了。
1: 哎哎哎哎哎，
3: 叔，
1: 哎
3: 嘿嘿，哎叔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3: 叔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3: 叔
1: 啊，哎棍儿，
3: 可算回来了，
4: 出啥事了？
3: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4: 人呢？
3: 看着呢。
2: 哪儿
1: 呢？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
5: 真香啊，这烟
4: 离得挺尖呐，
5: 咋样，给一口呗。
1: 哎哎哎，
4: 也就你们不怕小雅蚊子吓人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5: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4: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5: 你说是就是啊。
4: 是真是，哎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5: 家巧成全，雪中威。
1: 哎呦，哎呦，哎呦！
4: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5: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训你一回啊？
4: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5: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4: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5: 是，算一份儿。

0: 叔，
1: 叔，
0: 哎，
1: 怎么样了？
0: 没问题，是自己人。
1: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0: 嗯，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0: 福庆、云虎、德元。
1: 真的吗，叔？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1: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0: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1: 搬哪去啊？
0: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是带着大家先归队。
1: 叔，
0: 啊，
1: 那你呢？
0: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2: 完酒，俺敬大家伙
3: 儿。站起来，站起来！
2: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撕了两块肉，是不是？
5: 是。
2: 兄弟们，
6: 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还的脊梁骨才能直起来，对不对？
7: 喝完酒，我们兄弟们敬老排长。
8: 敬老排长。
2: 谢谢兄弟们，干！
9: 干！
0: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10: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哎，
0: 你这身子还好啊？
10: 挺好的。
0: 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10: 我不着急下山了。
0: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10: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11: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10: 你装睡啊？
11: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
12: 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老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
11: 叔啊，
12: 哎，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0: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嘛去？
12: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来，咱不知道啊。
0: 你说说，
12: 就那嵩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13: 老三，赶紧的。
12: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0: 花儿啊， 这个根儿不错啊。
10: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5: 那你看我这在这说啥？我不就这意思吗？
8: 一二三，停停，别推了！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12: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9: 嗯，
12: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
9: 没事。
14: 狠人啊，这是！
8: 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15: 给好吃的。

0: 鳖我都摸过了，它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你这不是仨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1: 俺啊，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
0: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1: 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0: 撞的也不轻啊！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1: 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人善被人欺呗。听说你身上有眼儿，谁身上没个眼儿啊？枪眼儿。啊。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也是鬼子砍的。 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 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多，忍不了这个呀。咱呐，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啊，你打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生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2天呗。
1: 那行了，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哎哎，
1: 明天头晌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开饭了，咋没闻着肉味呢？
1: 等你下锅呢。
0: 走。哎，慢点，快点，
2: 这里。
0: 说吧。说啥呀？
3: 你是哪个溜子的？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0: 这不明白。
1: 等我把你身上肉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0: 俺真不是胡子。
3: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
1: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4: 你又扯，他那哪还有肉啊？
5: 钉蛋子，那肥。
1: 钉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4: 口条不行，
3: 口条杆子说不了话了。
5: 护心肉，
1: 筋道。
5: 哎，
3: 护心肉好，
0: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6: 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1: 有屁赶紧放！
0: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这匪到你们家来，图啥呢？
6: 房上蒿草半人高，穷风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

0: 那这芝麻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
1: 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

0: 你见过血的人啊？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鬼子，汉奸。
1: 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0: 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整这些去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2: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
0: 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杀我们100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正来。
2: 走，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那多丢人啊！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1: 我们已经送进去3个抗联的人了，得了3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八十上帝，盖3间新房，给我3个儿子，再娶3个媳妇儿。嗯，挺哏儿哈，哎，啊，命真好，啊，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哎。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4碟8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
2: 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2屁，在你们这房梁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5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什么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0: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这把枪是哪来的？
0: 康林，他是康林。太君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康林，上一根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
2: 地是可以有的。
0: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

0: 这才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
1: 别做，考虑。

0: Oi! Nada de filme!
1: Shime!
0: Mira! Nada de filme!
2: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走啊！叔。
3: 哎哎，
2: 啊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
3: 干嘛？
2: 这酒我来倒，我来倒。
4: 哎呦哎呦，
2: 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3: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5: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
2: 哎，我也怕看走了眼。
3: 老哥，那个，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啥东西？啊，
2: 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啊！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6: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7: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个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8: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3: 哦。哦，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
5: 啊！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3: 哎呀，哎，来来来来来，哎，嗯，
2: 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害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3: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2: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颏都烂了，哎呀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

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六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
0: 报酒。
1: 哎，好。哎，还有件事，我看看，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0: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1: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1: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0: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2: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帮。
0: 来，爹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哎，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0: 干！

0: 这大木队咋还不来？都急死了！
1: 说，
0: 哎，别玩坏了啊！
2: 好
0: 啊，
2: 看不看？可你再给我，
0: 不是，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啊？
2: 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3: 必须是你啊！
4: 肖铁林，
5: 等会儿，
4: 肖铁林，
6: 他是我亲戚，他不是看脸的呀，
1: 没这亲戚。
7: 敢骗我？
8: 出来，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哎
9: ，各位弟兄，我们只是打此路过，别开枪，别开枪。
7: 你变了，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0: 完了。佳佳，你又不会吹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老头爷爷和花裙小姨下集。
1: 慢点慢点。大头啊，到了幼儿园要好好吃饭啊。
0: 嗯。
1: 这个跟小朋友们啊好好玩。
0: 好好玩。
1: 好好玩。
0: 好好玩。
2: 各位大朋友走了走了。
0: 妙花堂早上好，云朵阿姨早上好。
3: 你好大头。哎，这位是。
1: 哦，我是大头的爷爷，小头的爸爸。您管我叫老头就行。
3: 哎呦，我哪能那么没大没小的呀？
1: 不行，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家不是姓头吗？同事们都这么叫，老张、老李、老赵、老头。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再加上您这个老头爷爷，太逗了。
4: 大头，我送你一块椰子糖，是我爸爸从海南寄回来的。谢谢棉花糖。
1: 哎呦，棉花糖爸爸去海南了。
3: 啊，是啊。他爸爸是飞行员，全国各地飞，成天不着家。
1: 哎呦，那可够辛苦的。
3: 是啊，是啊。
0: 爷爷，待会儿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班的项链老师，他人可好了。
1: 好好好。
4: 长得也特别漂亮，声音也特别好听。
1: 哎，好好好，你们有这么好的老师啊，我们也就都放心了。哎，一会儿我倒要看看你们这项链老师啊，长得有多好看。
5: 哟，大头，棉花糖，你们来了。赶紧赶紧，一会儿该吃早点了。
1: 这就是你们那个项链老师，怎么长得跟鲁智深似的？
3: 是园长先生吧？项链老师呢？
5: 这个，代班老师啊，不在门口。
3: 对对对，
0: 不是园长。我想让爷爷见见老师。
5: 这不项链老师回去生小宝宝了，所以回家了。
4: 真的？
0: 项链老师要生小宝宝了，那他能跟我们一起上幼儿园吗？
5: 那恐怕是来不及了，现在没有老师带啊，我来带你们班。
3: 哦，
1: 您还会带孩子呢。
5: 大爷，您别看不起人，我也是正经幼儿师范毕业，不过就是这客观条件差了点儿。
1: 俗话说这叫赶胡子上架。
5: 不对，这叫赶鸭子上架。不也不对，我不成鸭子了吗？
2: 走了走了。
5: 小朋友们好。
4: 大头儿子幼儿园园长怎么这么不专业呀？这不像个园长的水平啊。
0: 胡子园长其实什么都不会，只不过他嗓子粗了点儿，眼睛大了点儿，看着不像幼儿园老师。
4: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他平时不带班呢。
6: 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园长，您太吓人了，眼睛瞪得比我这眼镜儿还要大。您的声音太粗了，我觉得您的声音里都带着胡子，扎得我耳朵疼。
5: 好了好了，那么改正一下，好不好？
7: 好。
5: 我们今天呢唱一首歌叫拔萝卜，我唱一句你们学一句，好不好啊？
7: 好。
5: 拔萝卜拔萝卜
7: 拔萝卜拔萝卜，
5: 嘿呦嘿呦拔不动，老奶奶快快来，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0: 园长，
5: 怎么了大头？
0: 您的声音这么小，老奶奶

0: 能听得见吗？
1: 当然听不见了，得使劲喊呢。
0: 可是你没用劲啊，不是说跟着您唱吗？
1: 不是，我要使劲了，我怕同学们害怕呀。
0: 园长，您使劲唱，我们不害怕了。
1: 真的？
2: 真的？我们
3: 怕。
1: 那好，小朋友们，大家坐好，我整体的示范一遍，好不好？
2: 好。
1: 拔萝卜，拔萝卜，嘿呦嘿呦，拔不动。老奶奶，快快来，快点帮我们拔萝卜，拔萝卜，拔萝卜，嘿呦嘿呦，拔不动。小花猫，快快来，帮我们一起拔萝卜，拔萝卜，拔萝卜，嘿呦嘿呦，拔萝卜。大黄狗，快快来，拔！你们怎么来了？是来帮我们拔萝卜的吗？
4: 园长，您这嗓门我们在食堂都听到了。啊、您这哪是拔萝卜呀，啊、简直是拔河。
1: 我这也是赶着鸭子上架呀。哎呦，小朋友，这节音乐课呀，下课了。
0: 雷熊妈妈，我回来了。
5: 哎，你们爷俩回来了。哎呦，大头儿子，这怎么不高兴了？
6: 胡子园长带着他们玩了一个游戏，大头没玩好，心情能好吗？
5: 大头儿子，什么游戏啊？
0: 两人三足。
5: 哦，哎，不对啊，那两个人不应该是四足吗？
0: 雷熊妈妈是这样
5: 啊，
0: 小头爸爸来
6: 啊，
0: 把我的右脚和小头爸爸的左脚绑在一起，然后再跑，这就叫两人三足。可是我跟小朋友总是配合不好。
6: 哎，大头，没关系啊，今天爸爸先陪你先练习练习，好不好？
0: 好，小头爸爸，快来
6: ！哎，好了，
5: 运动员各就各位，预备，跑！不是，你们这各跑各的哪行啊？就算犯规啊！重来！
0: 小头爸爸，你怎么不跟着我跑啊？
6: 哎呀，大头儿子，哎呀，看来啊，你还没有掌握着二人三足这个游戏的规律。这个游戏不是看哪组同学跑得更快，而是看两个人的配合好不好。你看啊，咱们首先
5: 啊，
6: 迈外边这条腿的时候，一起数一，试试。
5: 一，
6: 哎，对了，下一步关键了啊，一块迈里边这条腿，一块喊二，啊，来试试。二，
5: 哎呦，
6: 哎，太好了啊！下边该迈哪条腿了？
0: 外面这条腿。
6: 对，该数什么了？
0: 三。
6: 对了，哎，不对，迈外边这条腿还是要数一，迈里边的腿继续数二，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默契的，
2: 一、
6: 二、
2: 一，
6: 哎，一直往前走了。
0: 哦，我明白了。围裙妈妈，
5: 哎，
0: 不，裁判，该重新开始了。
5: 好嘞，
6: 哎，正好啊。
5: 好，运动员各就各位，预备，跑！
6: 一二一。
7: 哎，就那园长，嘿，我看他也是不行，就他长那模样，一看就不像能带孩子的。有时候他带猴子可能还行。
0: 哎呀，你别这么说，其实园长带我们挺用心的，他就是不会。
7: 爷爷说错话了啊。
0: 不过他确实挺像美猴王的。
3: 他们那个项链老师啊，回家生孩子。

0: 子了，起码是一年半载回不来。那你们幼儿园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1: 园长说正在招聘老师，可是招不到合适的。
2: 咱们这儿就有合适的呀。
1: 谁啊？
3: 就是
4: 我呀。
5: 啊，大头啊，我可跟你说，你爷爷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机关托儿所里当过阿舅。
1: 阿舅
5: 啊？对呀、啊、那带小孩的女的不都叫阿姨吗？男的可不就得叫阿舅吗？
0: 您不合适。
5: 我怎么不合适啊？任小薇都说我合适。
2: 我也觉得您不合适。我说的不是您。
5: 不是我。那你
2: 啊？不，我也不合适。
6: 伯父，我是学幼教的，刚毕业，我正找工作呢，我最合适。
5: 你早说呀，找工作可是大事儿。
6: 就是呢。
5: 可是也不能埋没了我能当幼儿园老师的这种才华呀。那我跟你竞争上岗怎么样？
0: 爸，您别跟着瞎捣乱，找工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儿。
5: 我这怎么能叫瞎捣乱呢？他应聘他的，我这儿就是想发挥余热。
7: 发挥余热啊？
8: 大爷啊，合着您来我们这儿带孩子是解闷儿来了啊？您这位姑娘啊，你这个简历我看了啊，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啊。
6: 太好了。
5: 不是，你那意思他可以我不可以？
8: 不是，
5: 我跟你这么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可都一样，女同志能做的事情男同志照样能够做。
6: 伯父，我能穿花裙子。
5: 我也能穿。我就这茬。
8: 这位姑娘，根据你这个简历啊，我觉得你这个条件是蛮不错的啊，可是有一样，你这个口音呐太重了。你也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呢，模仿能力都很强。要是跟您学的时间一长，这满嘴都是天津话。你
6: 没问题，我以后都是普通话。
5: 你还会说普通话？
8: 这样吧，咱们先定一个实习期，就定3天。根据你教学的效果来看，如果好，那么咱们再谈转正的事儿，好不好？
6: 好。
5: 那个袁院长，让我也实习实习呗。
8: 这那得看孩子们他们同意不同意。
9: 同意。
8: 那好吧。这半个班的小朋友啊，一会儿听爷爷讲课啊。这半个班的小朋友啊，一会儿听花群老师讲课，好不好？
9: 好。
8: 这两位老师呢，在现场会全程观察你们讲课啊，要有什么问题呢，就直接找这二位老师。
10: 园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俩也发一身那两位老师穿的那种园服啊？我们也想要。
8: 是这样的，我们幼儿园啊，幼教老师都要统一着装，但是你们现在呢还不是咱们正式的老师，穿着呢自然大方，不影响户外的教学活动就可以了。要想穿上咱们正式的园服啊，那得看二位的教学水平了。
10: 啊，好。
8: 那好，两位老师开始上课吧。哎。
5: 小朋友们，
6: 伯父您先。
5: 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小朋友们，你们好。
9: 老师好。
5: 这半个班的小朋友们，跟我来上课。今天咱们这半个班呢，上讲故事课，爷爷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啊？
9: 好。
6: 小朋友们，我们这半个班今天一会儿上体育课，好不好？
9: 好。
6: 小朋友们，我们待会儿玩的游戏叫学小兔子赛跑，那是不是真的要跟小兔子赛跑呢？当然不是了。那么我们现在有请

0: 行，你来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好不好？
1: 好，
0: 大家要看清楚哦。好，预备，起。
2: 小朋友们，今天爷爷呀，给你们讲一个童话故事。哇！我讲的这个童话故事啊，保证你们从来都没听过。说从前呐，在森林里有一只小白兔。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妈妈就堆了一个雪孩子。啊，怎么了？
1: 这不是雪孩子的故事吗？我们早就听过了。后来雪孩子为了救小兔被火烤化了，是吗？
2: 是，是什么事？我讲的不是雪孩子的故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正好
1: 他到森林里干嘛？
2: 森林开运动会，他就报名了。他报名参加赛跑，结果呢，他的对手啊是一只乌龟。他就跑啊跑啊跑，哎，又什么事儿啊？
4: 这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小白兔在半路上睡着了。
2: 不是不是，我讲的故事你们哪儿听过呀？是他不是，这不是小白兔没睡觉，他就一直往前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他跑得太急了，一个不留神呢，他咚，他就撞着一木桩子上给撞死了。
1: 爷爷，守株待兔。后来农夫就天天守在树桩旁，等着兔子自己过来撞死。
2: 没有，他那个农夫没在那儿等着。后来他拎着兔子啊，他就回家了。回家了呢，半道上他碰见一条冻僵了的蛇。
4: 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救了那条蛇。
2: 不是，那农夫就没搭理那条蛇，他就走，拎着走啊。后来他上船了，上船也不知怎么着呢，他就把那个宝剑呢就掉到水里头了。
4: 刻舟求剑，这是成语故事。
2: 不是，他没刻舟，吧？可是这时候从水里啊，出来一水神，这水神拿着一把金宝剑。这金宝剑他就问呢，这是你的宝剑吗？说这是我的宝剑，那给你吧。他就拿着这宝剑呢，他就来到了天鹅湖，他就一剑就砍死了那个会喷火的那条恶龙。后来呢，他救出了他妈妈，他还拿着了宝莲灯。后来他妈妈说我给你两梨吧。他说妈妈，您是大人，您吃那个大的吧，我吃那小的就行。后来呢，他吃完梨啊，他还觉得渴，他就把手里的棍子就给插到那个土里头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一发芽就长出了一片桃林。这片桃林呢，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才能成熟。吃这么一颗仙桃啊，能活四万七千年。我这故事讲完了。
1: 好了，爷爷啊，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啊？
2: 哎，这故事的名字叫童话故事集锦。你们说我讲的好听不好听啊？
1: 不好听啊。
4: 有感觉听过？
1: 有感觉没听过？
4: 没听懂。
2: 哎，是不是你们也想出去玩去？我糊涂了，我糊涂了。小孩子嘛，都愿意出去玩去。那这么着吧，爷爷也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啊？
0: 一网不捞鱼，二网下小雨，三网捞一个小尾巴尾巴鱼。
2: 你们先等会儿啊。
4: 来，过来啊，
2: 小花。
4: 来。
2: 你看这天儿这么热，你别带着孩子在外边玩的时间太长了。
4: 哎，
2: 领着他们回去喝点水去啊。
0: 对啊，好嘞。来，宝贝们，我们起来搬着椅子回去吧啊，走。
4: Hello，
0: Hello， 金宝。

0: 爷爷，你也休息一会儿啊。
1: 快点！
2: 该咱们玩了，咱们玩什么呢？你们猜猜。
3: 爷爷，这儿有秋千，还有滑梯，怎么玩啊？
2: 怎么玩啊？怎么玩？
3: 您不是是让我们自己玩吧？
2: 不对呀、啊。就是让你们自己玩啊，
4: 去玩去吧，玩去吧、哎、注意安全啊。
1: 玩这个，
0: 小朋友们，你们每个人都喝过一杯水没有啊？何丹老师
5: 喝过了。
0: 好，我们每天要喝八杯水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好的，这节课呢，老师要教你们一首儿歌，你们先听老师唱啊。两只小鸟，一对好朋友，互相讲礼貌，上学一起走，睡前先刷牙，饭前要洗手，团结又有爱才是好朋友。好了，小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我
0: 好，金宝来，一个扮演叮叮，一个扮演当当。好，两只小鸟，一对好朋友，互相讲礼貌，上学一起走，睡前先刷牙，饭前要洗手，团结又有爱才是好朋友。
7: 大头，上爷爷的课太没意思了，咱们还是上花群老师的体育课吧。
3: 可是爷爷不让。小明，你有什么办法吗？哼，这还不简单，看我的，走。
1: 走。
3: 哦，爷爷。
2: 怎么了？
3: 爷爷，这么玩太没意思了，咱们玩点别的吧。
2: 行啊，你们想玩什么呀？
3: 捉迷藏好不好？
2: 好啊，你们玩吧，别藏丢了啊！
3: 爷爷，您跟我们一起玩好吗？
2: 好是好，可我是大人呐、啊，我藏哪儿都藏不住啊。
3: 那您来找，我们来藏。
2: 那行吧，走，咱们。
3: 爷爷，您要从一数到一百哦。
2: 好好好，一。
3: 爷爷，不行。
2: 啊。
3: 您要在这儿数。
2: 这么着。
3: 闭上眼睛。
2: 闭上了。一。二。三。四。五。六。
8: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
9: 住口！我讨厌数数，
10: 又乱了吧？你看，干嘛呀？好，这都几天过去了，那劲儿还没过去呢。
2: 我过不去。那天我趴那大馆子那儿，我那溜溜我数了一百个数，完了我又鬼鬼祟祟，贼眉鼠眼的，我又在那院里我找了两个小时，要不是孩子们放学，我这儿还找呢，这又让人把我当个小偷，我上哪儿讲理去？
10: 爸，现在的孩子机灵，您玩不过他们。
2: 那不光机灵，故事听的还多呢。好嘛，挤兑的我胡说八道。
10: 现在是信息时代，就是这个特点，知识爆炸。你以为还跟您当阿舅那年似的，那些孩子那么好哄，一个阿凡提的故事能讲一整天。现在是阿凡达。
2: 老喽。
0: 伯父，幼儿园有宿舍，我就搬过去住了。这些日子打搅你们了。
2: 你看看，你来一趟北京还找了这么好个工作，我们大伙儿都为你高兴啊。
3: 花卷小姨，你就不能住咱们家吗？
0: 也不能总让你爸爸睡客厅啊。
10: 没关系，
0: 你上幼儿园我们还可以一起玩啊。
3: 好的。
0: 哎，伯

0: 伯父，我能找着这么好的工作，还得感谢您呢，谢谢。哇，谢谢我干嘛？行了行了行了，咱呀先把行李搬过去，车在门口等着呢，我先走了啊。走了走了，
1: 那我就不敢送了啊。
2: 好，
0: 伯父再见。
2: 小头，
0: 慢点啊。
2: 小头，啊。
0: 刚才他那话我没听明白，他说他要谢我。
1: 谢我什么呀？哎，我听胡子园长说啊，如果小花单独上课，也不会显得多么优秀。但是，跟您一个人带半个班，这么一比啊，那小花简直是非常难得的好老师啊！啊，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范，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鼠入侵上。
1: 皮皮鲁，你在干嘛？
2: 糟了，
1: 上课还玩玩具，没收。
2: 老师，我错了。
1: 坏孩子，没收，全部没收。
2: 不要啊，不要啊，
3: 皮皮鲁，
2: 不要，
3: 皮皮鲁，皮皮鲁，醒醒，
0: 让我来打醒他。
2: 对，世界还没恢复正常呢。
0: 自打把零件收齐，皮皮鲁天天做梦被老师催作业。
2: 这次不一样，我跟你们说，
3: 我要去睡一会儿，然后咱们开始拼地球之中，不许瞎动啊。根据我的计算，这些有魔力的零件组装错误会产生多种危险效果。
2: 只是组装个钟表，哪有那么难啊？
0: 就是，一共才六片零件。
1: 地球之中的零件，
2: 你别老动啊！
0: 你放错了。

0: 要放在上面。
1: 你别瞎动，多危险！
0: 在家里又不会伤到人。
2: 哎呀，我的便宜手，我的便宜脑袋，
1: 发条呢？太危险了，给我！
0: 就不该我了。
2: 咱的工资不值得咱这么卖命，老板就没发过工资。一，安静。

0: 我不是说了不许动我的猫，我去看一下。
1: 团团，别跑！
2: 别跑！
3: 我的牙刷呢？就说我不在。
2: 老板说他不在。
3: 没用的机器人。
2: 老板，你的牙刷？
3: 要什么牙刷？反正我从来不刷牙。吓死我了！快让开！
2: 你这是要逃走？
3: 当然。不跑，让螺丝钉总督抓到怎么办？
2: 螺丝钉总督为什么要抓你？
3: 是抓我们？我们把零件全丢了，知道螺丝钉总督会怎么对我们吗？他会要我们还钱，一辈子也还不清的钱，到哪儿都被他的电话催，那铃声催命一样响个不停，永远也摆脱不了。
2: 可是老板，那只是对你。我们可都是总督的人，只是借给你使唤而已。想开点，最多也就是和我们一样。
3: 你们这些坏机器人！这电话怎么还能响？
2: 好的，什么要来了？
3: 罗斯丁总督要来。
4: 你有一封新的邮件。
3: 最后一次机会，您放心，绝对赶在地球之中恢复正常前完成，保证成功。照着上面说的快干，必须赶在地球之中修好前做完。
0: 懂了。
5: 好，那我们得快点，赶在大坏熊又做坏事前做完。
0: 遵命。
3: 就是这个，
6: 终于修好了。
7: 咱们这就让地球恢复正常，
0: 还不是你把世界搞得乱糟糟。
5: 快走吧，
7: 幻影号，目标浮空岛。
4: 收到，正在定位中。
5: 终于要开学了。
1: 开学？要不我们把时间调到暑假第一天吧？
5: 不行，
1: 我这次保证每天写作业，要是说谎，三轮车都能上天。
0: 哇，不愧是你皮皮鲁。
5: 小心。
1: 怎么回事？
5: 得赶快救人。
1: 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0: 我来找人帮忙。
1: 幻影号准备降落。

0: 总比没有强。
1: 真好玩，
2: 我是那个爱哭的大熊。除了奇迹大王还能有谁？我们得赶快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交给我们吧。
3: 好嘞，下面该看我的了。
4: 老板，你忘了把那些人都吸走，去给罗斯丁总督干活，你的债就还清了。
1: 啊，对呀，我就再也不害怕电话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哈哈，让你笑。
4: 我记得有个沙子，
1: 找不到就给我出去撒。
4: 找到了，去吧。
1: 还债呀，气死我了。请抓住你们。
5: 我抵抗不住了。
6: 我也是。哦，因为疼。比比龙，
7: 等这颗种子长成定位草，有需要就呼叫我们。
1: 呼呼，收到。交给你了，
0: 看我的吧。
1: 没人比我厉害。

0: 我走，我懂懂，我马上就。什么？惩罚？求您再给一次机会，充钱再给机会。可是我没有钱。
1: 什么声音？
2: 像是个炸弹。
0: 现在开启自爆模式，相关人员请勿离开。
3: 快开船，要爆炸了！
4: 就算我们能跑。
2: 那些被你吸进去的人怎么办？
3: 再不走，都得完蛋。
0: 后空船长，开船，启动心灵跃迁，把炸弹带到我的内心，这样就没有人会受伤。
2: 不行，那你怎么办？
3: 快，
2: 没有时间了。
3: 所有船员注意，
2: 你会想出办法救我的。
3: 准备跃迁，三、二、一。
0: 你更聪明，还是你想办法救我吧。皮皮鲁之心上，已成功到达皮皮鲁心灵空间隧道。你们所有人！
5: 现在认真听我说话。喂，现在这里轮到我做主了。
6: 接船，接船，你们懂了吗？你们一个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炸呀？根据我的计算，考虑到声音的传播速度，我们10秒内就应该能听到爆炸了。
5: 老大，我们立功了。
0: 立功？立什么功？
6: 你不用担心机器人的头会炸。
0: 为什么？
5: 因为炸弹已经被我们开除了，炸弹在倒数呢。
0: 你们怎么回事？我救了你们，一点表示都没有吗？劫船，把好东西都给我！
5: 你休想！
0: 你们就这样对待恩人的吗？
4: 皮皮，你怎么了？
7: 不知道皮皮鲁怎么样了。

0: 心灵世界的时间流速更慢，只要及时回到现实世界，还来得及救皮皮鲁。
1: 可是我们的船不是坏了吗？
0: 其实乘坐幻影号也能穿越皮皮鲁的心眼回到现实。
2: 也不早说，我们快走。
0: 对了，千万别碰心眼里的东西，会影响人格和记忆。
3: 什么什么鬼话？
1: 知道了。

0: 迪碧露，那个漫画的大结局你藏哪儿了？
1: 这次必须我先看，谁让你总是剧透呢？
0: 好啊，迪碧露原来把我的漫画藏在那儿了。我的巧克力呢？
2: 不
0: 过期这么久，一定被鲁西西扔掉了。原来那是他在偷吃巧克力。啊！这个布丁是我的。他怎么就知道吃？好像皮皮鲁看上去嘴硬，实际上还是会让着我。哎，鲁西西，你怎么了？眼睛进沙子了？我们一定要救下这个世界和皮皮鲁。
3: 对，我还要问问他漫画藏哪儿了呢。啊！
0: 哎，我
3: 别过来！
4: 是我！
0: 是奇奇大王！
4: 快让我进去！
0: 虽然他看起来还挺可恶，但也挺可怜的。欢迎后，让他进来吧。
5: 危险动作，行驶中不得开启车门。
3: 那我们赶快停下吧。
5: 遵命。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大浣熊，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4: 真好玩，快来和我一起玩扔泡泡！
0: 糟了，他是不是在破釜沉舟，最后听出我们的话了？大浣熊，快停下！
4: 没有人可以命令我，
3: 这样会让皮皮鲁失忆的。
4: 那又怎么样？
0: 不，这段记忆是皮皮鲁好不容易背完的课文。右边，
3: 好，
0: 左边，又来了。
6: 恭喜皮皮鲁，这次终于及格了，我还是挺厉害的。
7: 哇，儿子你真有天赋。
0: 不，这样下去皮皮鲁会变成一个没有快乐童年的人，他会变得自卑、易怒，让人讨厌。
3: 这不就变得跟那个谁一样了吗？
4: 快，不许疼到皮皮本王，让人讨厌又怎么样？只要我自己快乐就好了。
0: 我们要赶紧保护泡泡。
3: 再不阻止大灰熊，泡泡就都完了。
0: 喏，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6: 哇，谢谢你，鲁西西。
0: 这下可糟糕了。
3: 皮皮鲁之心下。
0: 五分钟内出不去，我们就救不上皮皮鲁了。
3: 这样太被动了，我们得反击。
0: 不行，这样会误伤皮皮鲁的记忆的。
3: 可是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0: 别急，我想办法。我会计算，会推演，但是每次都是靠皮皮鲁打破常规，出奇制胜。
3: 他也没那么厉害。
0: 我以前也总嫌他捣乱，但现在要是他在这就好了。
3: 他能不在这里吗？我们可是在他心里。
0: 奇奇大王心里也有小奇迹，难道说这里也有
8: 皮皮鲁？我们需要你。
4: 不着急，我再歇一会儿，腰都疼了。怎么回事？怎么肚子也开始疼了？难道
8: 我来了？
0: 哥哥！
4: 皮皮鲁，一看见你我就肚子疼，怎么哪儿都有你？
6: 那当然，这里可是我的地盘，接招吧，大坏熊！
4: 你以为人多就可以打败我了吗？

0: 我见过，上次就伤不到我。好了好了，给我水，我要喝水。好伤心，好伤心啊！为什么会这样？
1: 这可是你自己的泪水，眼泪狐狸现捞的，怎么样？够咸吧？
2: 想多哭点。
0: 看我厉害吧！就知道躲，赶快跟我一决高下。
1: 那就不客气了，行，火箭启动。
0: 我的小丫丫，我的力量又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真实的琪琪大王进入了皮皮鲁的内心，被皮皮鲁内心的小琪琪吸入了他的内心世界。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那就是我们赢了，
2: 我们赢了。
1: 皮皮鲁们再见，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拯救了自己。
4: 跳开一点，下次需要帮助的时候记得像刚才一样叫哥哥哦。
1: 懒得理你，再见。
5: 我还活着，陆琪琪，你成功了。
1: 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5: 看来我们要去完成最后的工作了。
0: 不对，这个发条是在这边的，指针要指向那边。
5: 团团，你怎么不说话了？
0: 风太大了而已。
1: 风？哪有什么风啊？修好地球之钟，团团就回去了。哦，
5: 我说怎么这么安静呢？没有他叽叽喳喳，还有点不习惯。
6: 你说大人们会发现异常吗？
1: 随机应变吧，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作业已经做完了。
5: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做作业。
6: 什么作业需要出门做？明天可就要开学了。
7: 让他俩去吧，陆西西，看好你哥。别让他捣乱了。
0: 遵命。
6: 皮皮罗，
8: 一定要把作业做完啊！
9: 机械，
6: 直到我做完作业再修好地球之钟了。
9: 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

0: 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红塔乐园上。
1: 哇，今天还有很多作业呢。
2: 明明课堂上就可以写完，你肯定又去踢球了。
1: 才没有，现在球场都被广场舞和扔飞盘的占了，都没地方踢球了。哎呦，
0: 真想变小，这样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踢球了。
3: 哇哦，嘿嘿嘿，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哼，我才不用你写的破稿子。既然打印了就别浪费，给我挡着点阳光。次元门一开，地球变成新三眼国就指日可待，我可真是太优秀了。
5: 现在我宣布次元门启动。
4: 这段瞎了，重新录。修好它，立刻给我修好它！修不好，你们就一辈子不许充电。

0: 包。
1: 你在干什么？
0: 哎呦！

0: 准备迎接我的新时代。保护我吧，国王。
1: 好了，
0: 看我！

0: 决定了，先做观察作业。
1: 喷喷水没准能活。
2: 皮皮鲁，妈妈叫你去拿快递。好，奇怪，没看见他出去啊。
0: 这下可有地方玩了。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5: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

0: 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和和，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3: 嗯，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5: 瓢虫先生你好。
4: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3: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啊，好期待呀。
4: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5: 有一天，
4: 有一天天气晴朗，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聚在了松树林里，他们正在为将要到来的春节举办书法交流大会。

0: 鼠闻声消手，春乃碎石仙。
1: 鼠闻声消手，春乃碎石仙。阿卡，你写的真好。
2: 哎，毛毛不是也报名参赛了吗？
3: 让你们看看我刻苦练习的倒立书法。
0: 哇，好大的笔！
2: 笔墨纸砚被中国古代文人称为文房四宝，可见这笔墨纸砚对于写书法多么重要。咱们用的纸都是上好的宣纸，砚台都是最坚硬的石料做成的，还有这个墨也是我珍藏多年的灰墨，
3: 还有我这杆大笔，是用最柔软的马尾毛制作的。哎，正好施展我的书法功力。笔太大了，费墨，醒醒，借一点墨啊。

0: 汁不够了。
1: 我这儿还有，
2: 我这儿也有，
0: 我也有。啊！

0: 完蛋了！
1: 毛毛，别灰心，你还可以重新写吗？
0: 可是没墨了呀。
2: 你还有墨条吗？
3: 没有了，这些都是我珍藏多年的墨条，我都拿出来用了。我有办法了。这是古人的一句诗，
4: 墨出青松烟。
3: 对，意思是松树的烟可以制作出墨来。咱们现在就在松林里啊，松树就是做墨的材料。让咱们开始吧。

0: 大功告成！
1: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0: 我先说，这个故事讲的是我克服重重困难，写出漂亮的书法作品。我觉得这个成语应该是百折不挠。
2: 这个，首先百折不挠，咱们以前就猜过了。其次，这个故事的重点也不是说你写书法
0: 啊，不是吗？哎呀，我又自作多情了。
2: 倒也不是你自作多情，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是说，是说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方法特别棒。
0: 啊，哎呀，得了，我看呐，你也够自恋的啦。
2: 咱俩肯定是进入了误区，越猜越不对了。
0: 瓢虫先生，哎呦，我们实在是没有头绪，请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1: 好的，我给你们十个汉字，请把正确的四字成语挑选出来。
0: 你人地
2: 就取貌。
0: 我看出一个成语，以貌取人。
2: 不对，我看出了另一个成语，就地取材。
0: 就地取材，以貌取人。和和，我觉得应该是就地取材。你来。瓢虫先生，就地取材对不对呀？
1: 恭喜你们答对了！
0: 耶！
1: 就地取材的意思就是在身边。

0: 先找到需要的材料，不依靠外力，方便快捷地解决问题。在这个故事里，和和因为看到周围都是松树，想到了用松烟就能制作墨，才及时帮助毛毛完成了书法作品。
1: 哈，和和，你确实很聪明。
2: 也是当时那个墨出青松烟的那句诗给了我灵感。
1: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咱们野餐没带水果，欣欣果果就是在附近摘了草莓、苹果和香蕉，做了一个水果拼盘，也算是就地取材了。
0: 是的，看起来吃的东西更容易就地取材。
2: 说起吃，我们的灵感就特别多。谢谢你瓢虫先生，又教给了我们一个这么棒的成语。
1: 这回该我了。哎，
3: 和时间赛跑，破译动物档案，线索不断浮现，真相越来越近，调动知识，开动脑筋，猜猜他到底是谁？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猜出他到底是谁，就算成功，可以继续前行，否则就要接受惩罚。屏幕前的小朋友，你可以和小伙伴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看谁能先猜出他到底是谁。开始。他体型肥胖，毛又乱又厚，尾巴特别短，短到你看不见。
1: 和和，这听上去有点像你。
2: 好好往下听，别老是开玩笑。
3: 他是个瞌睡虫，每天要睡20个小时以上。
1: 我说是你吧，瞌睡虫。
2: 我每天才睡10个小时，是他的一半。
3: 他生活在树上，几乎从不下地喝水。
2: 看，不是我吧，他生活在树上。
1: 你不是也喜欢爬树吗？
2: 喜欢爬树和生活在树上是两码事儿。再说我可不是从不下地喝水。
3: 刚出生的他只有3厘米长，6克重，像一个带壳的花生一样大。
1: 没错，就是你。你们熊猫出生的时候不是就很小很小吗？
2: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是不大，但是也没那么小啊，怎么也得100克左右。
1: 那会是谁呢？
2: 谁呢？
3: 它非常挑食，只吃一种树叶。
1: 只吃一种树叶，那营养够吗？
2: 我好像想起来了，就在嘴边。
3: 它拉出的便便是方形的。
1: 啊，便便是方形的。和和，哎呀，就在嘴边，你赶紧的呀。
2: 什么便便？哎呀，就在嘴边，哎呀，听起来好恶心。
3: 好了，开始倒计时，5、4、3、2。
1: 哎呀！
3: 抱歉，你们失败了，所以你们必须要接受惩罚。
2: 在接受惩罚前，怎么也得先把答案告诉我们呀。
3: 他就是树袋熊。小伙伴们，你们猜对了吗？树袋熊又叫考拉，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也是澳大利亚奇特的珍贵原始树栖动物。它虽然叫树袋熊，但是它根本就不是熊。树袋熊妈妈有哺育宝宝的袋囊，所以它们是有袋目动物。别以为考拉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生活如此惬意，但能睡这么久其实是因为吃的不好。他们只认桉树叶，就是桉树叶他们还要再挑挑。全球700种桉树叶只吃其中的30种，算得上最挑食的动物了。
2: 嗨，考拉刚才确实就在我的嘴边，一紧张就答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
3: 没办法，你们接受惩罚吧。1、2、3，冻成冰棍不许动。

0: 3个小时哦，嘿嘿。
1: 这回我来。
2: 大家好，我是胶囊查克，
3: 我是小兔菲菲。
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最热情的、
3: 最有趣的、
2: 最野性的、
3: 最可爱、最前所未见的视频。欢迎来到开心笑料房啊、哦！我太兴奋了。
2: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有什么内容，我亲爱的朋友？
3: 我希望你有一个强壮的胃，因为今天的动物会享用肮脏的食物和令人作呕的晚餐。
2: 今天的菜单上有虫子、鼻屎、呕吐物和粪便。
3: 哦，我的妈呀，真是太恶心了。
2: 哦，是的，我们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3: 好吧，我们先从一些南美洲的美丽鹦鹉开始，他们爱吃的是泥浆。
2: 我吃过巧克力泥蛋糕，但是从来没吃过真正的泥。
3: 我觉得恶心。
2: 如果你是一只鹦鹉，你就会多吃点泥，因为那是药。
3: 什么？
2: 是啊，鹦鹉用这种特殊的粘土来治疗肚子疼。哇，
3: 我很高兴我不是一只生病的鹦鹉。
2: 我很高兴我不是一只猴子。他们吃的东西比泥巴还要恶心。他们为了摆脱跳蚤这样讨厌的昆虫，会把它们吃掉。看这个。

0: 真是太恶心了！我好像我痒，我好痒。
1: 等一下。是的。抓到了。
0: 别告诉我你要吃那个。
1: 不可能的，菲菲不，我要把这个给大猩猩。
0: 查克。
1: 那些猿类和猴类都会吃恶心的东西，如果找不到跳蚤吃，他们就会吃更恶心的东西。
0: 挖鼻子太恶心了。
1: 猴子不是唯一吃自己鼻屎的动物，即使是奶牛也会去挖鼻屎，他们还没有手指呢。

0: 哎呦，谁给那头牛一块手帕呀？
1: 这个看起来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0: 哦，查克，还有很多动物都吃别人已经吃过的食物，只是这些食物是从另一头出来的。
1: 你是说粪便吗？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下一道菜，看这个。

0: 屎壳郎肯定爱吃屎了。
1: 好吧，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在非洲许多动物以粪便野餐为乐。
0: 我的老天哪，当大象在附近时，大家都能得到一顿免费晚餐了。
1: 是的，只要你喜欢粪便作为晚餐的主菜和甜点。
0: 哦，还有多余的粪便配菜。
1: 那恐怕这是今天菜单上的最后一道菜了。
0: 还好，因为我都恶心饱了。哦，下次见啦，
1: 开心笑料房。
2: 这回该我了。哎，喝
3: 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2: 1、2、3。
3: 红色和绿色这两个按钮代表你们眼前的两条路，按下红色按钮，矿车就会沿着红色铁轨前进，按下绿色按钮，矿车就会沿着绿色铁轨前进。现在这两条路都被浓雾覆盖着，其中一条路连着出口，可以让你们顺利通关，另一条路连着一堵墙，代表闯关失败哦。一会儿会有动物朋友来讲他们的故事，然后我要提一个问题，再给出两个答案。
4: 明白了，红色按钮一个答案，绿色按钮一个答案，我们觉得哪个答案对就选哪个。
3: 没错，正确答案可能在红色铁轨这边，也可能在绿色铁轨那边。
2: 那中间这个蓝色按钮是做什么用的呢？
3: 这个按钮可重要了。看完故事之后，准备做选择的时候，如果你们记不清楚刚才故事里的内容，可以按下这个蓝色按钮，选择故事中的某一段重新看一遍。
2: 哇，太棒了！
4: 哎呀，太难了。
3: 游戏有点难度才更好玩啊，我还有下半句没说完呢。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4: 我们准备好了。
2: 来吧来吧，请出题吧。
3: 别着急别着急，今天来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动物朋友你们都特别熟悉，就是不起眼的小蚂蚁。
2: 啊，小蚂蚁呀，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蚂蚁。
4: 对，好像到处都能看到小蚂蚁，它们还不怎么怕人。
3: 没错，人类孩子对大自然的观察往往也是从蚂蚁开始的。小时候谁还没看过蚂蚁搬家、蚂蚁打架呢？对了，你们都见过蚂蚁搬家吧？
2: 见过见过，有一次我在树干上看到好多蚂蚁排着队往上爬，好像还搬着一些东西呢。
4: 那可能是要下大雨了。我记得有一本书上写过，

0: 蚂蚁对空气湿度特别敏感。
1: 真的吗？嘿嘿，好玩，下次我得好好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蚂蚁一搬家就下大雨。
2: 蚂蚁搬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我们来听听蚂蚁自己怎么说的吧。有请。
3: 嗨，大家好啊，我是蚂蚁。说蚂蚁一搬家就下雨，这话不太准确哟。你们平时看到的蚂蚁搬家，有可能只是在搬运食物。只有当巢穴遭到严重破坏，或者蚁巢附近食物和水不够了，或者旧的巢穴容纳不下蚂蚁居民了，我们才会集体出动，排着长长的队列，搬到新的地方去重建家园。这几只正在搬家的蚂蚁在搬运一些白色的东西，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1: 会不会是蚂蚁家族的食物？
0: 有可能。那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大米。
1: 肯定是食物，刚才蚂蚁自己也说了，咱们平时看到的蚂蚁搬家有可能只是在搬运食物。哎，这不就是食物吗？
0: 很有道理。嘿嘿，小蚂蚁，我们猜对了吗？
3: 猜错了。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是刚从卵里孵化出来的小宝宝，这些小肉虫子还没法照顾自己，化蛹之后才能变成蚂蚁的样子哦。
2: 问题来了，蚂蚁搬家时带着的白白的东西是什么呢？红色按钮，蚂蚁家族的小宝宝；绿色按钮，蚂蚁找到的食物。请选择，计时开始。
1: 瓢虫先生又给我们送分题了。
0: 蚂蚁搬家时带着的白白的东西是蚂蚁家族的小宝宝，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1: 红色按钮。

0: 公布答案。蚂蚁会搬着白色的幼虫行军，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了，成功了！哈哈哈哈！瓢虫先生，再见。
2: 这回我来。
1: 妈妈，
3: 怎么了，宝贝儿？
4: 哦，我在想，你有朋友吗？
3: 他们经常成群结队的游泳。
4: 是的，但是他们和其他动物交朋友吗？
3: 哦，多好的问题，亲爱的，我真的不知道。
4: 也许我该问问他们。
3: 问谁？
4: 鱼呀、我的魔法面镜呢？
3: 好的，宝贝儿，这是你的魔法面镜。
4: 这是我的魔法面镜，妈妈。
3: 现在戴好，玩得开心哟。
4: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5: 嘿，宝宝，小家伙怎么了？
4: 你有朋友吗？
5: 他们当然有啊，小家伙。我认识一条鱼，它最好的朋友是一只虾。
4: 这样也可以吗？
5: 当然可以，想去见见他们吗？
4: 好啊，太好了。
5: 那就跟我来吧。哇！
4: 哇哦！啊吼！哇哦！简直是太棒了！你的朋友在哪里呢？
5: 在下面。啊？他们住在沙子下面的洞穴里。
4: 是他吗？
5: 是的，是的，朋友，它是一种特殊的鱼，叫做虾虎鱼。
4: 那个洞是他的家吗？
5: 是的，他在守护他的家，他的视力很好，他时刻防备着。
4: 可他有点大意啊，你看，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后悄悄溜进了他的家。
5: 没事，小家伙，那是一只虾，它是虾虎鱼最好的朋友。
4: 他们住在同一个洞里吗？
5: 正确，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鱼被称为虾虎鱼。
4: 哦，为什么他们是朋友？
5: 他们会互相帮助。虾会挖洞，不让洞里有沙子，

0: 可是他看得不太清楚。
1: 啊，南虾虎鱼有很好的视力，它就像一条护卫鱼。
0: 你说得很对，既然鱼不能挖洞，
1: 小虾喜欢挖洞，
0: 这就是为什么虾总是会把它的触须放在虾虎鱼的尾巴上。如果鱼发现敌情，就会摇尾巴，它们就会藏进洞穴里。
1: 哇哦，所以它们和你我一样是朋友，
0: 绝对是好朋友。
1: 哇哦，我等不及要告诉妈妈这件事情了。
0: 要离开了吗？
1: 是的，一会儿见了，小家伙。

0: 简直太酷了。
1: 是啊，太棒了。
0: 谢谢你魔法面镜。
1: 不用客气，小家伙。
0: 下次见。哦，妈妈，妈妈，
2: 怎么了，宝贝儿？
0: 来，快，我的橡皮鸭在哪儿？
2: 哦，啊，给你拿来了。
0: 哦，谢谢妈妈。我和魔法面镜刚刚看到一只虾虎鱼。
2: 真的吗？那和橡皮鸭有什么关系？
0: 是这样的，它会像护卫一样守着浴缸，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了。
2: 你吃晚饭的时候，让他来看守浴室怎么样？我做了你最喜欢的。
0: 你是说香蕉加吐司？哦，太棒了！橡皮鸭守住啊，我给你拿些香蕉来。
2: 好好守护哟，橡皮鸭。
3: 太好吃了。
0: 哦，大家好，看我在吃什么？
3: 巧克力鱼，我一直都在赏着吃呢。
0: 我不要啊。那是什么呀？是一只超大的饥肠辘辘的马达加斯加长尾狸猫。他想要吃我的巧克力鱼，这可不行啊！我得保护好我的巧克力鱼。等一等，我知道谁能帮我了。他住在马达加斯加的树上。哇哦，跳得好高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一只狐猴。快看呐，那是他的宝宝。不，那只饿着肚子的长尾狸猫来了。快跑，快跑，快跑！我的宝宝太小了，没法在树枝间跳跃。而狐猴妈妈又没法抱着宝宝，她需要用双手抓住树枝。于是狐猴妈妈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她把宝宝背到了背上。狐猴妈妈万岁。背宝宝的姿势多娴熟呀。不，长尾狸猫也会跳。加油啊，狐猴妈妈。妈妈，加油加油，快点儿！好极了！他们安全了。嘿，这倒是给了我

0: 果狐猴可以用逼宝宝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孩子，那么我也可以哟！哈哈，
1: 哈哈，
0: 太好了，现在我的巧克力鱼也安全了，哈哈，不用怕那些饿肚子的动物们了，哈哈，
1: 哈哈，嘿。
0: 不过背着巧克力倒让我觉得有点饿了。哦，等一下，我现在也够不着我的巧克力鱼了。哦，多谢狐猴们。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次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次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